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余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余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3: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每个礼拜早上八点，我们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 FM104.3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一早上我们一起在空中相遇。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最近这个社会啊，这个世界变得跟我们超出我们想象的那么混乱尤其是川普，这个美国川普总统上任之后，把这个全世界好像拿了一个大棒子，拎一锅汤啊，搅得头昏脑胀，一下子又去把人家的总统抓走，一下子又去打这个俄乌战争，一下子又到伊朗，人家要建怎么说要做原子弹，然后你不可以，所以就又去轰炸人家。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还又拿这个关税来，这个一下这个高关税，一下降关税，一下又不合法，搞得大家真的好累好累。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呢、就跟我讲说：“哎，我们真是生不逢时啊，这个世界哈、对我很不友善。”我要今天请的这个特别的来宾呢，他要告诉我们，其实世界环境外部的好跟坏，跟你能不能走出这个困境啊，是没有绝对的关系。因为他认为心想事成，正念的执行力是最关键。所以我们今天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奇迹产生器》这本新书的作者唐玉书老师。唐老师好。
4: 国定哥好，还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对，大家一听他的声音你就知道这是曾经从电视媒体出来的。因为玉书啊，是我认识很多很多的媒体界的朋友，我觉得他是最多样性、最光彩四射的人。他在这个东森媒体啊、中视、华视、年代、中天新闻，很多电视台都做过主播，也做过文字记者。他最神妙的是说，他的那个经历哈，长长一串，我就一念的话，大概念个十几分钟，那这太厉害了。他还去做过这个雅果游艇的总经理，这是一家股票上市的公司，他是全台湾第一家也是最大的游艇。台湾虽然是四面环海，但游艇这个玩意儿是很不进步的哈，很落后的。他们是台南帮的人来做，做得非常的好。然后他也曾经做过花莲县政府的观光处的处长，花莲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观光重镇了、他去那边做推广那个观光的这个活动啊，这个他卸任之后，现在观光那个花莲就走入困境了哈，不知道跟他卸任有没有关系。那他也做过云品酒店的高阶主管啊，也做过花莲汉品的酒店的高阶主管、总经理这样的高阶的位置。哎，在媒体做很久，他还在学校教书。我刚数了一下，一二三四五六，在六个学校教书。我这一生只在两个学校教书，我就已经觉得好厉害，六个学校。所以我说这个根本这本人就是一个奇迹的产生器哈，所以他要写一本书叫《奇迹的产生器》，因为这个很多事，他现在

0: 还是这个广告学院的中国传媒大学的博士候选人，传媒大学哈，广告学院的，那他也是台大经济系的学士，也是政大新闻研究所的硕士，根正苗红，就系出名门的哈，对不对？不像我们后来拿博士都是洗漂白用的，对不对？这台湾土博士就拿漂白用的，对。好，老师来讲讲。第一个要问啊，就是这本书啊，《奇迹产生器》，真的有这东西吗？
1: 我觉得当初我决定写这本书，或者是取这个书名的时候，主要是来自于爱因斯坦讲的一句话，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他说呢，这个有些人呢一生都没有奇迹，但是有些人一生每一件事情都是奇迹。我听完以后。它是原文啦，齁，翻译大概是这样。那我听完以后我就会觉得，那我到底要成为一个一生都有奇迹的人，还是一生都没有奇迹的人？那影响这两个差异的关键是什么？那我又刚好发现这个哈佛大学这几年其实非常流行教学生的不再是专业能力，尤其在 AI 时代，知识其实变得相对不那么值钱呐，哈。
0: 对。
1: 那其实呢，学校在教什么？学校在教正确的价值观，还有就是正念、正面吸引力法则。
0: 堂堂正正的人。
1: 对哦，那我觉得这个信念非常的重要，尤其一刚开始，国丁哥就有讲嘛，现在台湾啊，全世界啊，哦，其实好像面对很多不确定性，大环境的纷纷扰扰，那会联动的带动我们的心情，那到底要怎么样让自己这个永远有句话讲说，只要你永远面向阳光，阴影黑暗永远在你的背后，我觉得这很重要。
0: 所以你在心中就存着会有好事会发生，
1: 对，
0: 所以奇迹会发生。
1: 是，
0: 其实我对奇迹是有一些感觉哈，我常跟我自己讲，也跟我的同事啊，或学生讲，我说奇迹是在谷底才会发生的。所以你现在如果是在一个这个高峰的单位或高峰的现况，你要创造奇迹很难。所以你要看到你现在正在谷底，正在深谷底，正在这个不顺利的阶段。我跟你讲，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像唐老师的角度，就是说这可能就是一个好的机会嘛。所有的都是从谷底上来的奇迹，对不对？
1: 对，所有的一切发生，我觉得冥冥之中真的主的安排哦，冥冥之中一双这个无形的力量，神秘的手在做一个安排。那我觉得我们除了学会顺从以外，我觉得态度是蛮重要的。你怎么看这件事？这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呢？一念也是奇迹，另外一念可能是悲观。
0: 对啊，
1: 那其实这个真的就是在我们自己一念当中。举例来讲，像这个我常常去便利商店啊，现在有一些促销活动，不是两瓶就可以抽乐有没有？抽奖。我每次都会告诉我自己，我一定会抽中这个大奖，就是最高是49折。结果我每次呢几乎都有抽到。所以我觉得这叫心想事成，好，我有一个正念。但是呢有时候也会没抽到啊，没抽到的时候我就转念。转念就是。
0: 我很怕跟你走在一起。好运都被你用光了。那个好运应该是有一个平均数的，那我们就轮到那个不好运的那几个人是。
1: 没有，我刚刚有讲啊，我有时候3不50也没抽到。没抽到的时候我觉得转念就很重要。这样也是一个正面吸引力法则，我就会告诉我自己，我下一次一定会中。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态度啦，会让你的生活不论呢是大事或是小事，一个乐观的人啊，我觉得你的生活应该会过得比较快乐。
0: 对啊，唐老师在这个书上有写，就是说你看历史上这个刘邦建立了大汉王朝，但是你知道刘邦的早年是什么吗？对不对？是不是一个要死不死的那个地方上的普通人嘛？齁，那你看这个成吉思汗在早期40岁以前，他是被他们的其他的部落背叛啊，然后这个兵败如山倒啊，还甚至逃亡啊，到不同地方，最后

0: 他建立了欧亚非三洲的帝国啊。然后你看看那个姜子牙80岁的时候才出山啊齁。然后肯德基，我们吃的肯德基爷爷也是65岁他还在领社会救济金，然后后来就创造了素食连锁国。其实不管是哪一个例子齁，其实就告诉我们，其实你现在在的位置并不一定是决定你未来的
1: 结果
0: 哈，
1: 对，而且永远不嫌晚。我觉得最近有一个这个我们常在电影上面看到的一个老先生，我觉得他也很激励我。我当初在花莲汉平酒店当总经理的时候，因为我的员工呢平均的年资大概几乎是20年，所以他们
0: 一个老店。
1: 对，一个老店，我们是从当初的花莲中信然后变成了花莲汉平酒店，所以我们的员工呢随随便便都是20-30年，所以呢比我年纪大的员工也非常多。
0: 对，
1: 那我刚开始到的时候，我要带领他们做一些改变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反弹非常的大。后来呢我就不断的跟他们分享啊，包括我跟他们讲了一个王德顺的例子。这个老先生呢，他在78岁的时候他才出道，然后呢
0: 对78岁才出道，78岁 OK，
1: 对，78岁才出道，而且呢他是花了20年的时间，大概呢50多岁的时候才开始健身，然后呢到了78岁他在一次
0: 秀，
1: 对，一次机会秀出6块肌，哇塞，全场惊艳，
0: 就是裸露上半身的这个肌肤，对不对？
1: 对，
0: 对，我们
1: 国丁哥应该有记得，
0: 对，这样一讲就记得，就是王德顺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其实永远不嫌晚，
1: 对，
0: 奇迹只是看你有没有出发。你如果天天坐在那边埋怨你自己的遭遇，没有遇到贵人，没有遇到机会，没有掌握资源，那你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所以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奇迹产生器》这本新书的作者唐玉书老师来聊一聊，那我们怎么让自己变成一个幸运的人。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奇迹产生器》这本新书的作者唐玉书老师啊，我们就谈到说啊，原来哦，其实人生啊，这个一定会有起起伏伏，但是如果说你在这个起伏的过程中被困住了啊，就觉得自己人生很悲惨啊，这个所以都没有碰到贵人提拔，那你什么事都不会，好事都不会发生。那我们刚刚知道，我们唐玉书老师他这一生呢，就是不断的奇迹，换工作比换衣服还要勤快。那个我们看了一下，他做了几十种工作，哎，每一种工作看起来都是非常光鲜、非常亮丽，而且都有成绩，都创造了一些人家平凡人做不到的奇迹啊！所以他自己就是一个奇迹产生器啊！我要问唐老师，那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变成一个常常碰到幸运，常常碰到贵人，常常碰到机会，那甚至把自己也变成一个奇迹产生器呢？
1: 我觉得呢，奇迹产生器对我来讲呢，它如果有一个方程式的话，我会认为两个最重要的元素，一个是正念。这个正念呢，我觉得就是包括你的利他是不是有比利己的心来得多，哪怕只有多 0.01 百分比，我觉得你都是拥有正念的人。而且如果我们永远利他比利己多，我觉得社会也会变得更美好啊。所以我觉得正念是很重要。那当然还有善，我们这个善的循环，把善传递出去，别人对你的善，别人对你的微笑，别人对你的关爱，你能够同样的把这个正念传递下去，我觉得正念是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正念，你是错误的价值观。你看现在诈骗那么多，每一个 IQ 都高得不得了， EQ 也很高哦，他也可以有情绪价值提供给你哦，但是他这个MQ 不好嘛，没有道德观，没有正念，他就是想骗你的钱，那我觉得这样就不对。你不会有你的奇迹，因为善恶终有报。那第二个，诶，那个国丁哥您有？
0: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啊，听说了哈，我已经毕业很久，听说现在这个中小学教育啊，没有这个所谓我们传统的那些道德礼义廉耻的教育。
1: 公民教育早就
0: 没
1: 了。
0: 没有这个东西，所以说现在就变成说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这可能变成一块缺，一个缺陷，一个缺，一个空缺。然后每天看报纸啊，看到的那些新闻好像都跟正念没有关，很多都是利他哦，这个都是一些歪七扭八的决定政策，歪七扭八的一些态度，或那歪七扭八的一些做事做人的方法，
1: 都比较想到是利己啦。
0: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真的是应该要把这些好的观念要建立起来才行嘛。
1: 对，因为以前我们还有读公民与道德嘛，
0: 对，
1: 会推广公民教育，其实现在真的学校是没有这一科啦。
0: 对啊，所以说以前我们都在讲说哇，这个读书一定很重要，偶尔发觉你读书啊，你什么耶鲁大学毕业啦，美国什么什么哈佛大学毕业，但是如果你没有正念的话，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1: 对，很危险，
0: 对不
1: 对？
0: 他学历这么高，学识这么广，结果心无正念，那他做起利他的事情来说，那比正常人要可怕多了。
1: 对，就是如果他自私自利的话，真的很可怕。那我觉得，所以我认为，假设让我选方程式，我觉得第一个我会认为是正念
0: 啊。
1: 那第二个呢，我觉得也很重要。我们常常很多人哦，这个一直在争辩到底呢是这个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我觉得到我这年纪，我认为是知易行难。因为道理人人都懂，可是当你遇到挫折打击，遇到人生的谷底的时候，你遇到这个事情，你真的很难去做这些你早就知道的道理。所以我觉得执行力会是我认为很重要的第二个关键。
0: 对，其实我

0: 的人生哈，在生活上面，我们是知难行易。譬如说我用一个电器，我用个 AI 系统，我哪知道它背后是什么东西？但是我很简单的，开一个开关，这个电器就开始跑了。但是呢，在人生的里程中，不是那个旁边的身外之物，在你自己的时候，那真的是知易行难。大道理谁都有，但是真正要跨出去，不要讲别的，大家都知道运动很重要。哎，我也认为运动很重要，但是我最近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我迷上了看那个手机的短视频，结果我已经超过了7个月没有去运动，然后在排的课程也都缺课，然后呢每天说要去走路，走什么6公里8公里，一次也没走，然后我那个记录上面都趋近于零这样的，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呢真的是知易行难，那对你身体很好啊，对你血压很好，血压很好，但是就是走不出去，你怎么克服啊？
1: 我觉得这个呢，我后来呢又归纳了这个，你要让自己成为奇迹产生器，我认为有10大精律，就是10大懂得，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懂得坚持。
0: 是，
1: 哎，我觉得坚持是很重要。我是从40岁以后啊，我送给我自己的这个礼物呢，就是我规定我自己每一天都要运动。那我就一直坚持到现在。那不论我之前工作多忙，晚上应酬到多晚，凌晨2、3点，我隔天一样6点多起床去跑步，跑完步。
0: 真的还是假的？
1: 真的啊，真的。
0: 我看看你的表情好像是有一点真的样子啊。
1: 真的啦。
0: 晚上应酬到1、2点睡觉，2、3点睡觉，你第二天6点要起床。
1: 对啊，
0: 那真的是，
1: 因为我8点以前要到公司啊，所以呢我就要先去跑步，跑完步回去还要，对不对，梳洗啊，洗澡，换衣服，化妆，女生一定要化妆，所以再出门，真的我就是得那么早起，有时候早上起来还在宿醉，但是我就是告诉我自己要坚持，而且其实常常会很懒，心中有天使与魔鬼的战争。
0: 对呀、啊，对呀、啊，
1: 你会想要懒惰，反正今天懒惰一下没什么关系，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可是你就是要告诉自己要坚持，所以我觉得在历史上有非常多的人都是靠坚持、才能够达成他的奇迹。对，
0: 哇，最可怕的就是第一次放弃的时候。啊，今天实在下雨下太大，我们今天不要出去跑步哈、哦。然后第二天，昨天哎呀，雨还是继续下。3天之后，你就说这个礼拜先不要去。
1: 哎，对对对。
0: 等你这个礼拜没有去的时候，你就是变成1个月没去。
1: 哎，对对对。
0: 就永远都没有去了。
1: 哎、对,
0: 对、啊。
1: 所以坚持很重要。哦、嗯，我在书里面有讲到说，像有一个意大利的女教师，
0: 是
1: 她因为很喜欢这个月亮，所以呢，她每一个月圆之夜、哦，她就是用高这个天文望远镜这个高倍数的去拍月亮的样子，然后呢，累积了10年，没有任何一次的月圆之夜错过。哦，结果呢，他10年之后，他把他所有拍的这些月亮的照片，然后排列组合之后，发布在他个人的 IG 上，然后被美国 NASA 发现了、然后呢，把他这个评选为他们的一个类似教科书等级的一个范本。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坚持很重要。10年苦读，真的无人知啊，无人问。哎，一朝成名呢，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呢，就看你能不能坚持下去。
0: 原来我在看这本书之前哈、哦，我看到因为那个老师换工作换了一塌糊涂，我一直都以为老师是这个 ADD 的患者 ，ADD 就是 Attention Disorder， 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哈、哦。因为注意力不集中的人有一个特色，就是拼命的换啊，就是因为我自己是注意力不集中嘛，所以我从小上课的时候，我很难听老师讲超过15分钟，讲到15分钟我就飞走了，然后我就觉得你讲的没趣嘛，我就飞走了。但是我们对于我喜欢的事情，我会很专心，但是我对我不喜欢的事情一下就飞走了，所以我当时还很笃定说，这一定是 ADD 的患者。但是我觉得很奇怪，他怎么会考上台大呢？这通常 ADD 患者不容易考上台大。

0: 的。后来我就发现，看到这一段，你这么坚持啊，这就不是 ADD 的患者可以做得到的，是不是？
1: 是，
0: 而且就表示你在读书的时候就养成了那种坚韧、坚持，才有可能考上台大嘛，对不对？虽然台大有时候蛮让人不喜欢的哈。对啊，因为他独占了台湾大部分的资源。
1: 资源，对，是。
0: 对，所以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单元我们再请唐玉淑老师来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奇迹产生器吗？它有什么样的大的经律？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奇迹产生器》这本书的作者唐玉书老师。那我们刚刚跟玉书谈到说，其实他的心得就是奇迹，因为他这一生不断的创造奇迹，他觉得奇迹是有来源的，有原因的，他不是这个天下飞下来的礼物哈。那他又讲了一个十个金律，就金的纪律哈，就是这个道理，十个金的道理。那其中我看了有几个，我就特别有感觉，说懂得珍惜，懂得自省，懂得不完美，懂得不一样。老师，你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讲讲这些重要的金律啊？
2: 哎，我觉得我讲懂得反省好了。嗯，我觉得这个我在书里面有讲到，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我在刚考上研究所的

0: 时候得了一个怪病，
1: 是
0: 这个怪病呢叫做动静脉畸形瘤
1: 啊，哦，
0: 长在我的头里面，对，
1: 是血管呢，
0: 对，就是它是血管瘤，那就是在我右眼的后方，也就是我脑的正中间的大动脉，不知道什么原因，血直接灌到大静脉里面，
1: 所以脑血管瘤，哇，那听起来就吓人了。
0: 对，这个病我大概生了3年多、那因为这个病呢，我也只能休学。我还记得那段日子，我就是每天因为头会很痛哦，那整个我的右眼整个是突出。哦，然后眼球被挤到靠近鼻翼的地方，鼻梁的地方，
1: 那表示它很大啦，
0: 对对对，那所以呢我没有办法对焦，我看东西都是两个影子，就是所谓的复视 double vision，
1: 是，
0: 然后呢我又那么爱漂亮，所以我不敢照镜子，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妖怪，3年我都没有照镜子，
1: 是，
0: 然后每天又很痛，不能上学，什么都事都不能做，我躺在床上，我还记得我每天呢这个眼睛望着窗外，我两行清泪就流下来，那个时候还那么年轻，我哪里懂得刚刚讲的那些什么正念什么什么，根本没有，当你自己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只记得我每一天都是怨声载道，每天都怨天尤人，
1: 对，为什么是我，
0: 没错，是，就是这样，
1: 对，
0: 而且我甚至会说啊，你如果得什么病是有因果关系，是你自己造成的，那也就算了，我莫名其妙就得病嘛，所以你就觉得心中充满了不平，充满了愤恨，尤其看到我的大学同学，每一个不是出国就是研究所哦，然后呢，
1: 对对，
0: 那时候我的男朋友还偏偏抽到金马奖，对，所以我觉得一切所有的不幸，你刚刚讲的那些幸运，那些奇迹，感觉都是离我很远的，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对。那我觉得这边为什么讲到懂得自省，我就是每天都这样，是家里的不定时炸弹，看什么都不顺眼，反正我觉得我人生真的看不到希望。有一天，我哥哥，我大哥，亲哥哥，终于看不下去了，他就冲到我的房间，把我痛骂一顿。他就跟我说：“唐玉书，你有什么资格这样？”那全世界那么多人，有人一出生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嘴巴，人家都过得比你好，你有什么资格？哎，我当下很气耶，我觉得你又不是我，你懂什么？你凭什么骂？反正就是开始大吼大叫，歇斯底里痛哭。
1: 对啊，你知道这委屈有多大、啊、
0: 对，然后呢，可是我觉得还好，我这个人从小我们那时候还好有公民与道德，我们有读书，知道曾子讲的吾日三省吾身，所以呢在睡觉前夜深人静我也冷静下来了，我真的静下心好好的自我反省，我觉得我真的错了，好，我不应该这样，所以呢隔天我擦干眼泪，然后呢用了我自己自制的一个眼镜，因为我看不到嘛、对焦，所以你就用卫生纸这样轮流遮，你就可以看到、
1: 单眼，
0: 对，单眼，那因为你要轮流，要不然你一直用一只眼睛，另外一只会萎缩、所以我就这样子走出了房门，那不晓得能做什么，我就开始帮忙家里做家事，帮忙家里做饭、那所以我觉得当你我应该讲说，在书里面我也有讲到，我认为这个不论你信什么宗教，是不是心中有主有神他你还是不能不承认有一个无形的默默的神奇的力量在当你的主考官，
1: 是
0: 他给你的人生出很多各式各样的考题，他重点是在看你有没有过关，然后你的心态有没有及格，当他觉得你过关了，你的贵人就会出现，你的各种的这个困境就会有了奇迹，有了转机、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自己懂得反省了，我真的愿意走出来了，我也看清楚看开看透了，不在意别人对我的嘲笑，所以我就复学，我回去政大新闻研究所读书，我单眼独眼龙走在学校都被人家笑可是因为我看开了，所以呢我那一年还得到了这个我们班的第一名哦，我单眼还得到我们那一届，
1: 对，独眼龙还可以得第一名，
0: 对，
1: 是充满了奇迹、
0: 奇迹，对、然后后来呢我也在医疗上面遇到我的贵人，那这个病虽然折磨了我3年但是呢因为我后来维持了一个正念，而且我执行，我去读书，我开始呢去刷自己的存在感，然后呢我过关了，所以后来贵人出现了，我的病就好了。

0: 动手术吗？
1: 我那时候是在荣总，荣总刚好那时候有一台全亚洲唯一的伽马刀，是一个雷射，
0: 我知道。
1: 对，那我就是在那边用伽马刀这个手术完成的。
0: 哦，对，哇，这个讲起什么伽马刀、脱模刀或质子啊、重力子，小弟我都有经验
1: 啊，真的。
0: 对对，等一下再跟那个玉树老师讲，就其实我们就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不完美啊，不一样，这是所见多有的，对不对？所以不管它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发生的，都会发生这些事情。但是如果你就被困住了，怎么行呢？
1: 对，
0: 你要自己反省，你要知道你不能被困住啊。
1: 对
0: 对，很多人大部分都困住啊。
1: 对
0: 对，我像我有些长辈啊，他一困就困个40年。就40岁的时候生意做失败，从此一蹶不振到80岁。那就是说就很可惜嘛齁。所以我们从这个奇迹里面就看得出来，除了这个要自省之外，还有一个很让我觉得重要的事情，叫做懂得放下。老师，这什么意思？
1: 懂得放下呢，我后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呢，其实人之所以会痛苦，常常是我们在重要的抉择点做了相对错误的决定。也就是说，你在应该要放下的时候，你选择了坚持。这个时候你好懂得坚持。譬如说面对一段不适合的感情，那有些时候你应该要坚持的时候，你又轻易的选择了放下。好，就是譬如说刚刚国定哥讲的，像女生啊，我们常常都说要减肥要减肥，结果呢我们很容易的面对美食，我们就放下了减肥这件事。所以呢，我觉得要让人生有奇迹，最重要的是你要懂得在这个重要的关键点，好，在你的人生当中去选择相对正确的一个懂得。那我这边讲的懂得放下，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啦齁。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其实在人生很年轻的时候有一个第一段的婚姻。这段婚姻呢维持了，这段感情维持了17年。17年，那中间呢其实我也还没有办法，没有作者写了一个奇迹产生器给我参考，所以我不知道要懂得放下。所以那17年真的都很辛苦，分分合合，明知道这个人不适合，但是呢你就是舍不得放下，无法懂得放下。到最后呢，竟然发生了偶像剧八点档那个撒狗血，就是呢我的情人跟我的闺蜜同时背叛了我。
0: 哦
1: 哦
0: 哦，
1: 对，而且我还完全浑然不知情。然后呢到那个时候，不是我要不要放下问题，
0: 女生碰到这样事不就崩溃了吗？
1: 很容易崩溃。
0: 对，
1: 尤其
0: 你怎么放下？
1: 对，尤其你又会觉得你被比较了，
0: 对，
1: 好像自己不如人之类。所以我相信是有很多人，可能听众朋友们，也许你遇到这样的状况，你也会很难走出来。那我那时候当然也会难过，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问我说，啊，你永远一辈子都充满了这个正念，永远都有这么高的执行力，永远都有创造奇迹吗？其实没有的，我一样也会有负面的情绪，我一样也会难过。只是呢，请你让奇迹请假的时间不要太长哦，你就是让正念赶快回来上班吧。我难过会难过，我记得我那时候难过了大概一个月吧。后来呢，我自己就是靠转念，然后呢想通了，我觉得真的要放下，放下是真的放下，放下这段感情，放下执着，放下对自己的痛恨，放下对这位闺蜜跟这个前夫的痛恨。我觉得放下是很重要，我觉得放过别人也等于放过自己。因为我真的放下了，结果我真的很快就遇到了我的真爱哦，所以我第二段婚姻到目前我觉得都非常的好。
0: 是，所以我们从刚刚的例子里面可以看出来，这个所有的际遇啊，它其实都有迹可循了齁。那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个单元我们再来跟唐玉树老师来讲一讲，听一听他如何让自己有机可循，找到很多很多的幸运，很多很多好的机会。他曾经做过五星级饭店的总经理，曾经在这个台湾最大的这个游艇俱乐部里面当总经理，这些都是很难得的特别的际遇。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在前面几个单元跟《奇迹产生器》这本新书的作者唐玉书就谈到了奇迹其实是有迹可循的，它不是忽然到达你的生活里面来。所以为什么我就很好奇嘛，就是为什么唐老师这一生他在书上写就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奇迹，但是在前一个单元还告诉我没有这么简单，他们也是有苦难的，他也是有这个遭遇是让人家觉得瞠目结舌的。那这书里面有讲到有一个叫做 SWOT 的四大自我分析，那这个 SWOT 以前都是我们在看一个企业的竞争力的最重要的这个项目，但是老师是拿来分析自己吗？
1: 对，
0: 你怎么用？
1: 好，我刚刚呢，国定哥一直有提到，就是说我这个换工作比换衣服还要快哦。那的确，我是年轻的时候蛮勇敢 ，try and error。

0: 还发现呢，这个用在企业经营公司的分析上面的这一个理论，其实也很适合拿来分析自己。好，那包括 S 就是优势嘛 ，stress。那我就会去分析我自己的优势是什么。
1: 对，
0: 我觉得很多人呢是自我感觉良好，看不清楚真正的自己，所以我觉得奇迹也要从了解自己开始。
1: 是，
0: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优点在哪里。那 W 是 weakness。那要知道自己的缺点跟弱势在什么地方。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环境，还有呢就是我现在所处的公司的这个 O 就是机会。
1: 对。
0: Opportunity 是什么，那 T 呢就是 threat, 威胁是什么。我举一个例子，我当初呢当记者，其实如果我继续坚持下去啊、我应该到现在应该也是像我的这个当时的同业一样，应该也是小有名气的主播主持人或者是媒体的高管。但是呢我选择了放下。
1: 对。
0: 那当初呢我就是分析自己的优势，诶，那个时候我们流行的呢优势跟劣势，可能学历不错，口条还可以，但是呢劣势就是我们那时候流行的是这个美女清纯的主播，
1: 是
0: 显然我不是这种 style、不是这种风格。那再来呢，当时的机会的确在新闻解严之后、这个有线电视台很多，
1: 突然多了。
0: 对，所以呢以前呢是人人挤破头要当主播不容易，那时候是主播的需求量很高。
1: 对，
0: 所以呢相对我们好像是有机会。
1: 对
0: 啊、那但是威胁是什么呢？威胁就是呢，哎，慢慢的深色新的新闻已经出来了，台湾社会对于媒体、对于记者的尊重大不如前。
1: 对
0: 哦，然后呢，所以我觉得经过了这些分析之后，我告诉我自己，媒体绝对不是我直癌的最终的选择，
1: 也不是唯一的选择。
0: 是，所以我就选择了放下。然后，
1: 哎，老师讲到这边哈。我再重复讲一次，就是说可能有的人不熟练嘛，就是说你必须要分析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另外一个要分析自己的劣势在哪里，对，要很冷静的，你可以把它画成一个实质的坐标，然后开始写，接着呢是机会，这个市场的机会在哪里，你拥有什么机会，有的机会是别人的跟你没关，你的自己的机会在哪里，然后最后呢你要知道这个机会之外还会有威胁，对，你可能有内的威胁外的威胁，当你全部都掌握知道，你就知道你的竞争力在哪里，
0: 对，还有你的下一步。那一般我们可能只有做这样子静态的分析，我会做一个动态的分析，
1: 是，
0: 也就是说呢我还会再分析我现在的公司，我现在的产业跟我预计要跳去的产业跟公司的威胁跟机会。举例来讲，我刚刚分析完了静态的，我觉得在电视台在媒体不是很好的一个发展，但是我要跳去哪里呢？我那时候锁定的是当时一天营业额有新台币1亿元的东森购物。
1: 啊，对对对，
0: 那时候的购物台非常的热。
1: 对啊，非常的热。
0: 所以我就分析了购物台的机会哈，以及购物台的威胁，然后呢再来对照我刚讲的自己的优点跟缺点，优点的部分一定是帮我加分，
1: 对，
0: 我缺点我不足的部分是不是可以自己想办法去加强呢？譬如说可以透过读书，透过教育训练，透过上课。所以你把你自己的缺点补足了之后，你就可以更让自己可以去 meet 这个新的机会。跟新的公司。
1: 我看你书上有写说当时你就加入了电视购物台里面去工作，而且你在里面还做了4年，
0: 对，
1: 也创下了奇迹。进去的时候是专员基层的，对不对？到4年之后你进入他们的计划接班人计划，然后呢预计3年内要培养成副总。对啊，看起来觉得好令人羡慕、哦、
0: 对
1: 不对？
0: 可惜到最后其实人算不如天算、老天爷呢、这个无形的主考官呢又给我出考题嘛。本来想说我在东森购物应该可以稳稳的发展，
1: 对，
0: 结果没想到那时候我们发生了这个、老板对易主，所以呢我们就被资遣了，那我就离开了东森购物。所以呢后来接下来也是我职场奔波最多的，我大概4年换了超过8个工作。
1: 哦，
0: 对。
1: 哦，你这么受欢迎哦。
0: 也不是。
1: 像我们都很难换工作。

0: 其实蛮坎坷，因为主要是我那时候我记得还遇到雷曼兄弟事件，所以其实
1: 2008
0: 对，所以其实环境不是那么景气，再加上你本来以为你自己哦，就是看自己看不清嘛，你本来以为你的学历哦，你当过记者的这个经验对你是加分，事实上全部都扣分，没有加分，所以我觉得自我感觉良好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个这个一块布哦，你一定要狠狠的把它揭开，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优点缺点，你才能够做最好的选择，然后创造你的奇迹。
1: 所以老师意思就是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价值，你要找到你自己的价值所在，然后呢你的价值不是适合各行各业，要找到最懂得欣赏你价值的地方，那是你应该去的，而不是人家认为有价值你就认为那个。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填志愿根本不是我们填啊，是爸爸妈妈说这个好，是学校说这个好，是社会说这个好，所以我们就填了这个志愿嘛，对不对？但是呢当我们长大以后，我们就发现看到自己的价值才是真正核心的关键，然后你才知道什么地方是最适合你的。那后来你就又跑到什么观光行业啊？
0: 对，那时候也是透过一个 SWOT 分析，刚好台湾在那个年代呢观光非常的旺，所以呢我就是这个进入了云朗观光集团，我在观光产业也做了将近十年。
1: 哦，对，你看他做观光产业，还做过政府这个县政府的观光处的处长，那还除了做这个以外，还做这个后来还去做这个游艇俱乐部的总经理啊、哦，这些都让我们觉得说他这样跨领域跨的幅度很大。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要请问这个唐玉书老师啊，这个从《奇迹产生器》这本书里面。你最想告诉我们大家的是什么？
0: 我最想告诉大家的是，我觉得你一定要允许所有的事情都会发生，而且要告诉自己，所有发生的一切最终都将有利于我。我觉得这是一个信念。然后呢，你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其实你到最后有可能你也会照亮别人。
1: 对
0: 哦，那这个是我印度的一位作家，他诗人呐、啊、哈。泰戈尔他的一个名言，所以呢我觉得我很想把自己成为一道光，我希望有人因为我这个光走出了人生的黑暗，但我更希望每一个人看完书的人，你也可以成为一道光去帮助你身边的人。
1: 对，当你变成一道光的时候，外面的那个神啊或者天上给你的光也就会更多，所以那你又会呈现一个正的循环，你有光，然后人家你又给人家光，让人家也变得受益，然后最后就变成一个好的循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奇迹产生器》这本新书的作者唐玉书老师来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也让我们大家有机会也有力量来让自己的生命中产生很多奇迹。谢谢老师。
0: 谢谢。
1: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一集空中再会。

0: 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晚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东北季风从昨天4号晚上逐渐增强，中央气象署特别提到，今天5号。北部及宜花地区天气稍微转凉，是27到29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中南部地区还是比较暖热。桃园以北及东半部等迎风面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及东北部有局部大雨，北部山区和马祖也同样有局部较大的雨势。未来一个礼拜都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前湿后干，天气转凉。由于东北季风增强，在今天桃园以北及东半部等迎风面有局部短暂阵雨，要请大家特别多加留意。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伊朗国会议长兼首席

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周日强硬地表示，在美国满足伊朗依据六月谅解备忘录提出的七项条件之前，和穆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外交部同时强调，目前与美方沟通的焦点还是恢复海峡的安全，否认双方已就核问题展开谈判。巴西总统大选首轮投票在四号开票过半，参议员弗拉维欧波索纳洛目前保持领先，但优势正在缩小。民调机构预测大选将进入第二轮投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四号表示，美国希望在十月底之前促成新一轮的美俄乌三方会谈，讨论如何结束持续四年半的俄乌战争。法新社报道，泽伦斯基告诉记者，美方目前正在和乌克兰及俄罗斯接触，提议在十月底之前以三方形式举行技术层级的会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网络节目指出，中国 AI 界所谓的产业蒸馏只是比较好听的说法，实为由美国模型盗取的结果。美国总统川普四号证实，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雷顿将出任美国新的人工智慧 AI 任务小组的领导人，实质越来越多研究人员对这项科技的潜在风险提出警告。在针对英国费尔福皇家空军基地一起疑似恐怖攻击阴谋展开调查以后，美国空军已经将驻扎在这处由美军营运、曾经用来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的内的轰炸机调回国内。在选举机构公布初步结果后，波士尼亚塞伊共和国亲俄罗斯前总统杜迪克今天在四号表示，所属政党将会继续执政。法国教育部长杰弗雷提到，受到席卷全国的学生抗议浪潮的影响，全法多达500所的学校在5号全面或者是部分停课。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微星垂真情，千里送佳音。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再次的来到微星垂真情的节目里。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咯，进入到十月份哦，不晓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已经在十月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些想法计划了呢？因为我们常说光辉的十月哦，对我们国家来说，十月有国家的生日，好，也就是我们的十月十号，所以在我住的地方呢，在台北市哦，所以在过去一个多礼拜啊，几乎呢常常呢在早上呢不是被这个闹钟吵醒哦，而是会被哒哒哒哒哒哒哒，诶，这是什么声音啊？就是直升机的声音啊，大概是我家住13楼哦，所以听得好清楚哦，然后我就赶快起来。在过往好几年哦，在十几二十年，我都可以坐起来就可以看到直升机这样子飞过去，有时候呢也看到直升机还带着国旗，对，为了我们的十月庆典哦，我们的国庆日可能正在做一些演练哦。不过在这一两年真的看不见了，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家的对面起了一个大楼啊，这个大楼可能蛮高的啊，影响了这个可能他们的路线啊，所以只听到声音

也看不到这个直升机飞过去了哦。所以其实真的有时候我们住在台北市哦，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大楼，明明呢在过去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其实一眼可以看到远山，甚至你仔细看天气好还可以看到阳明山的文化大学哦。但是哎，后来几年就看不见了，因为已经有大楼起来把它遮挡住了。没想到现在哇，居然连看到这个直升机飞过也没有机会了。不知道会不会再过几年，我们家这个这正对面搞不好他们来一个都根呢，整个又往上起了。好，所以真的环境在变，希望我们的心境不要变哦，还是一样每天保持愉快开心的心情迎接每一天哦。好，盼望能够在生活当中每次都能够与您相遇哦。好，不管如何，心境开心快乐最重要啦。

0: 我贴，我贴，我贴贴贴。
1: 咦，你在贴什么呢？
0: 贴一个交通，贴一个生活，贴一个气象，贴一个健康，贴一个……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到底在贴什么？
0: 生活便利贴啊！
2: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请听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哇，我们真的看到呢，在许许多多，就是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呢，这个比较没有这个担心的来过每一天呢、哦。可是有时候确实突如其来的一些状况，有时候很难做一些处理啊、哦。那怎么办呢？当然就是让自己开心以对喽。喜乐以对其实是很重要的，不是叫你每天都要咧着嘴笑啊，而是跟自己说放心，事情总有转换的余地啊，所以不用担心，还是可以让自己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哦。好，就像这个礼拜呢，好像前几天会湿湿哒哒的，可能会影响你的心情咯。好，因为东北季风增强啊，迎风面水气增多，桃园以北还有宜兰降雨是几率很高的，尤其大台北和东北部很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哦，像竹苗、花东还有恒春半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山区也有下雨的几率哦。尤其这个看到下雨呢，可能你早上出门没有心理准备哦，可能你就会觉得啊，怎么会这样？甚至呢，下雨可能连带的交通状况都会有一些影响哦。所以我们还是呢，这几天星期三以前，我们还是让自己可以早些出门，免得这个下雨天造成大家动作比较慢一点，而且容易塞车，好，这样就可能影响到您的出勤哦。还有呢，可能在早晚还是会有点凉凉的哦，还是带着薄外套比较好哦。不过呢，在中南部啊，还是有33、34度哦，像是南投、台南、屏东，还有36度的可能哦，天气还是蛮热的哦，甚至在中南部外出还要做好防晒哦。好，不过礼拜三以后环境就会转干了，要留意的是日夜的温差，低温会下探到21度。好，所以你看这个天气变化很大哦，在前几天可能就会稍微有点湿哒哒，后面呢可能就会转干了，不过要注意到的是日夜温差哦。好，这个看到这几天呢北凉南热，还是要请您多多注意哦。不过离岛跟南部紫外线还是偏强哦。

福部的健康币活动从十月份开始起跑哦，只要年满18岁有健保卡的民众，完成指定的健检、接种疫苗，甚至是第一次登入健康币专区，完成生活形态评估量表等

近抗币达到1000币的门槛之后，12月份开始就可以兑换健康商品喽。不过啊，有部分的民众反映，哈，那我10月以前完成健检的，就没办法获得健康币，提早健检反而吃亏哟。对此，卫福部有说，会选择10月1号开跑，最主要是配合左流右心公费疫苗开打的时程，估计每年都有上百万人会接种流感跟新冠疫苗哦。健康币上线的第一天就超过20万人参加，依健康币采集的方式，接种流感疫苗可以获得450币，新冠疫苗900币，完成左流右心就可以获得1350币，再加上第一次登录跟填问卷的300币，您就可以累积1650币。如果另外接种一剂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可以再增加600币，就合计为2250币。公费或自费接种这3种疫苗，符合活动资格，而且接种记录完成上传，就可以累积健康币哦。除了打疫苗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透过公费或成人预防保健服务获得800币，另外鼻肝、膝肝、肝炎筛检或癌症筛检等累积健康币，每笔健康币从取得开始2年内有效，健康币累计达1000币。12月之后呢？12月1号以后就可以到 HealthGo APP 用健康币来兑换健康商品。从10月1号到11月30号，民众完成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健康存折，或是 HealthGo 双 App 的身份绑定注册，就可以参加连续8周的抽奖，每周会抽出3600名，各送200元的数位商品券。那总共有28800个名额，12月7号还会抽出200只Apple Watch。由于这个活动是从10月开跑，那有人就认为说先做的不公平，早知道不要先检查了。卫福部说，政策本来就有它的实施的时间，所以还是请大家多多见谅。刚刚有提到，就是最主要配合左流右心开打的时辰啊。那也有部分的民众担心，那有一些长辈没有手机或者不熟悉 APP 怎么办呢？好，这个健保快易通里有眷属的功能，经过认证可以让不同使用者登入啊，只要授权部分医院就医柜台插入健保卡，您就可以查询现在有多少点数了，可以选择部分补助在自费健检或自费疫苗或自费麻醉等等哦。好，所以这也是呢要请您多加留意的部分哦。

台北市停车政策有重大的新制啊，就是台北市停管处提到10月6号明天开始开放全市63000个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提供给大型重机来停放，你可以协停占两格的机车位哦，协停占两格的机车位，而且有定定限时停放超过40分钟开罚的规则哦。智慧停车单超费超商缴费流程从10月1号也开始简化了，扫描单据 QR code 出示条码就可以付款了，这也提升了停车和缴费的一个便利性哦。

孩子突然发烧、喉咙痛、手掌或脚掌冒出小水泡，家长很担心啊，哎呀，这会不会是肠病毒啊？近期监测显示肠病毒活动度升高哦，不过防护的重点不是把自己家里到处喷酒精哦，也不是看到口腔溃疡就自行买药哦，多数感染会逐渐恢复，但真正重要的是用肥皂呢正确洗手，减少家庭内的传播，并且在发病后几天密切观察精神、呼吸还有呕吐的一个状况哦。肠病毒是一群病毒的总称哦，可以经由粪口、飞沫和接触传播，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发烧、喉咙痛、食欲下降、口腔水泡或溃疡，还有手足口症，可能在手掌、脚掌、膝盖、臀部出现红疹和水泡，还有疱疹型咽峡炎，是以咽喉后方的小水泡、溃疡和吞咽疼痛比较明显，成人也可能会感染哦，只是症状可能会比较轻哦，还是成人也有可能把病毒带回家哦，所以照顾者换尿布、处理鼻涕或接触水泡分泌物，如果你没有彻底洗干净、没有彻底洗手，就可能让病毒在家庭成员之间传播，所以这一定要特别注意哦。症状看起来消退以后，这个病毒还是可能会随着粪便排出一段时间哦，所以孩子恢复上学不代表他可以立刻停止洗手或停止清洁手部或停止环境的卫生哦，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肠病毒和一般的感冒、流感还有其他发疹子的疾病可能有相似之处，不能够只靠照片自行诊断了，所以孩子如果发烧、口腔疼痛、明显吃不下，那应该赶快带去看医生，由医师来做诊断评估哦，不要自己去使用抗生素，因为抗生素不能治疗病毒感染哦。那么在家庭的防护，你要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大人小孩都要用肥皂，而且是湿洗手，吃东西以前、接触婴儿以前、上厕所或换尿布以后、或擤鼻涕以后、或就医前后，都要用流动的清水来肥皂仔细的搓洗。酒精对肠病毒的效果是有限的，所以你不要把干洗手剂喷一喷就算防护了，不是哦，一定要用肥皂湿洗手哦。还有生病要先在家里休息哦，经医师诊断或高度怀疑，那你要在家里休息的话，那就真的不要让你的孩子去学校、去托育场所、去补习班或去人多的地方，兄弟姐妹最好还是分开使用餐具、毛巾还有玩具啊，这也是减少一些接触比较好哦。还有常常接触的表面要正确清洁，比方门把、桌面、开关、马桶还有玩具，要先去除脏污，再依照疾管单位建议使用含氯漂白水消毒，不同品牌的原液浓度可能不一样，应该看产品标示计算了。不把漂白水和酸性清洁剂胺类产品混用，也不要直接喷在人体哦。还有口腔痛的时候啊，要量多啊，少量多次来做一个补充哦。口腔溃疡会让孩子怕痛，就不想喝水，那您可以尝试比较凉、比较柔软、不刺激的食物。

物液体少量多次的补充，可以观察他的尿量、嘴唇是不是干燥、哭有没有眼泪、他的精神状况。如果喝不下，尿量显著减少，就要去请医师做评估，是否有脱水的现象哦。还有，不要共用可能会沾到这个分泌物的一个物品，比方水杯、餐具、牙刷、毛巾，还有安抚玩具都要分开哦。洗的时候也要戴手套，或者是完全洗手。照顾者也应该避免摸脸啊、揉眼睛啊，或一边处理排泄物，还一边去准备食物，不可以哦。好，所以这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肠病毒的重症虽然不常见，可是幼儿的病程有时候很快哦，变化非常的快哦，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如果发现有一些症状，不要再等隔天咯，要马上尽快的到大医院去做评估。比方孩子叫不太醒，反应跟平常差很多，或者没办法跟大人正常互动，那就赶快抱去看医生了。那可能就是嗜睡、意识不清、活动力明显变差哦。还有睡着或清醒，突然会肌肉收缩，会出现好像受惊的抖动，好，这一定要特别注意，赶快去看医生哦。还有持续呕吐，它不是偶然吐一次哦，反复的呕吐，喝水也留不住，那就要赶快去。另外，呼吸急促、费力，或者是胸口起伏异常、呼吸声不太一样，或喘不过气、嘴唇发紫也不可以。还有心跳明显加快、冒冷汗、手脚冰冷，或者是脸色发白啊，这些活动力下降，都要赶快等去，赶快抱去看医生，不要看看啊，要哪一项出现了，哪一项不用，五项都出现了，任何一项明显的警讯，就要赶快发现孩子跟平常不一样，都要先联络医疗院所，尽速就医哦。好，这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哦。所以呢，这是可以让更多的大人来提醒一下。千万千万不可小看这个状况哦。

在网络上啊，有人特别提到，就是在特定时代或流行文化被大众广泛使用，可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哎，现在大家的用词用语不一样了，是不是你还在讲这些古老的一些用语呢？你一开口，大家就知道你的年龄了。那包括什么呢？比方啊，我们要提醒别人裤子拉链没拉好，我们会不会说你的石门水库没关？如果你说了，就代表你年纪不小咯。还有啊，别人的嘴巴旁边或嘴角粘了一粒白米饭，你可能会说你还带便当哦，是不是常说呢？还有啊，形容自己没空或在瞎忙，你就说哎呀，我没有那个美国时间呐。有没有？对对对，都有想说这样哦。还有人会骂别人脑袋不灵光哦。你真的啊他妈恐孤立，对不对？哎，这是从小听到大的耶，对不对？还有说你是要等到几点啊？欢乐一百点啊？怎么办？凉拌炒鸡蛋啊？还有一些可能我们真的就会随口讲的话。没错没错，很多网友还在下面留言，确实有一些人说听不懂你们在讲什么啦。这个可能就是一说出来马上你就瞬间变大叔大妈了齁，一定一定会这样哦。好，所以我想或许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我们自己也能够去更多了解哦。好，不管如何，可以让自己这个

在说话的时候，多多了解一下也是蛮好的啦。好，不管在生活里什么样的有趣的，或者是在生活里希望我们大家更多关注关心的，或在十月份开始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到的一些新的政策、新的法规，都在这里提供给您哦。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

0: 来，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哇，常常会收到警政署的提醒吗？对，这个诈骗集团呢，常常会有一些新的动作。在过去曾经受到警政署提醒说，这个诈骗集团曾害进这个企业总机会拨打诈骗电话哦，所以要加强自然的一些防护哦。还有呢，看到诈骗集团也会冒用亲友私讯哦，讲称这个手机啊被锁住了，所以要借用你的门号和简讯验证码来协助解锁。千万不要提供哦，不然的话你绑定你的电信账单代收功能，那就可能会被他绑定了。还有呢，诈骗集团也会就是来这个告知有许许多多让你真的受不了，也无法去这个看到底是对还是错。像是他们会用 Gmail 发送一些钓鱼的邮件说是你的上司指示你要成立一个 LINE 的群组，还要回传 QR code 或者是用各种名目要求你汇款，千万不要相信哦。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来汇拨问这个165来做查询哦。甚至也看到呢，我们这个诈骗仪表板在这当中呢也有特别提醒165的打诈仪表板有特别提到一些诈骗的案例比方呢，有人在脸书上看到有人在卖水果正好是他很爱吃的，而且看起来照片是真的蛮好吃的样子所以他就透过脸书的 message 资讯给卖家，对方说要用黑猫宅急便来送，就传了一个链接叫他直接点进去下单。结果这个有人就按照对方的指示操作以后，结果网页就跳出来说没有完成实名制的认证，所以要求他联系线上客服。当时他就想说网购是不是就需要实名认证呢，他也没有立刻怀疑就按照网站的指示加进所谓的客服。加入以后没想到这是假客服，就告诉他说身份验证只是正常的交易程序。

了，怎么会这样呢？当他察觉不对劲，回头想想整个受骗的过程，从假的网购卖家、假的黑猫连结，到后来的假客服、诱导的实名认证，每一步都是精心构筑的诈骗陷阱，所以他误以为是正常的网络购物的交易。想吃的水果没吃成，他的存款还蒸发了一大半。哇，这个诈骗集团真的是很过分哦。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网络购物，其实要真的从官方网站或 APP 确认物流订单资讯，不要直接点击陌生卖家提供的链接哦。物流公司购物平台不会要求以汇款的方式进行所谓的实名认证哦，所以你遇到他要求你说，哎呀，你的实名认证没过啦，账户异常啦，验证失败啊等等，都不要急着按照客服指示操作，也不要因为对方说是客服是物流你就相信哦。遇到可疑的交易，应该立刻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才是哦。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因为对方他会先用虚构的网购商品吸引你来买，然后呢他就用假的物流交易，然后再告诉你没有完成实名制，你一定要怎么样的来按照他的指示办理，这些都是不对的哦，一定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哦。好，我想这有的呢真的是透过逐层分工，让这个骗局啊看起来更像是正规平台的客服流程哦，所以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意才好哦。好，我想这也是我们一定要跟自己特别小心的提醒。

0: 来快点喂啊，我自己放心节目哦。
1: 在打诈仪表板哦，165打诈仪表板，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个就是假网拍诈骗，再来假投资诈骗，还有呢假交友诈骗、投资诈骗，还有色情应招诈骗，还有假消费异常，这是骗卖买家哦。好，所以看到这么多这么多，到了今年的九月为止哦，您知道受到诈骗的案件有多少吗？有17,750件，那金额呢？财产损失的金额，说出来真的会吓大家一跳，已经损失了39亿，39亿耶，3,572.3万哦，哇，真的，怎么这么多？大家还是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刚刚我们提到了。你有被骗几次？是假网拍、假投资、假交友，还有这个假冒机构，就是假冒公务员，假冒买家来骗卖家，还有假中奖通知，还有假的求职诈骗，还有假的银行贷款诈骗，还有钓鱼连结诈骗。还有假的广告诈骗，还有金融账户卡片的诈骗，还有冒用这个 LINE 的账号诈骗，还有猜猜我是谁呀？还有虚拟游戏的诈骗，还有假的慈善机关的诈骗，还有假的预付型消费诈骗，还有假的电信门号，还有假的推销、假的快递，哇！好像什么都是假的吼，太多了，对，所以各位，我们还是要特别小心哦，真的要很小心，告诉自己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啦哈，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警醒，有疑问请你拨打165防诈专线，这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说三次就是要告诉你，真的很重要哦。好啦好啦，谢谢。

0: 虽然是一位拳击高手，但他也是一个谦和的人。有一次，他和朋友一起骑车出去办事，却在路上不小心跟别人发生擦撞。对方下车之后，却对着他们狠狠地狂骂一顿。他的朋友非常生气。当对方离去之后，他就问拳王乔路易：“
1: 哎，你的拳术那么好，刚才你为什么不海扁那个家伙呢？”“
2: 你想，如果刚刚那个人侮辱了歌王卡罗素，卡罗素会为他唱一首歌吗？”
0: 这就是拳王乔路易的涵养与智慧。生活当中，我们总难免会遇到不合理的事情，但如何以幽默的心情放对方一马，也让自己的心温柔平静，这是更重要的生活态度。亲爱的朋友，智慧之王所罗门曾经留下一句智慧箴言：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在面对不同立场的表达，或是被人得罪时，若是能够适度地展现幽默感，化解尴尬，得理且饶人，这样的智慧与胸襟肯定能让这可爱的世界更加和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今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春天到了，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地，让茎叶随风摇摆，歌颂春天的到来。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于是他努力向上生长。第二颗种子说，我没那么勇敢，我若向下扎根，也许会碰到石头，我若用力往上钻，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筋，我若长出幼芽，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我若开花结果，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他继续瑟缩在土里。几天后，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0: 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们是 Transition 前进乐团。
2: 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3: 来自英国的我们
1: 最喜欢台湾的人情味，
3: 一起成为温暖的人吧。请和我们一起收听与爱同行的佳音广播电台。
4: Hello， 你好吗？
5: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6: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了非常经典的古典乐声，这是奥地利的小提琴家以及作曲家克莱斯勒所写的《爱之喜》。《爱之喜》是依照维也纳古民谣风格而完成的一段圆舞曲。当时作曲家所期待呈现出来的一个氛围就是明朗、洒脱，同时也呈现了柔美、流畅的聆听氛围。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时序很快的就进入到十月份了啊，不晓朋友们啊怎么样感受到了这个2026年到了要到最后一个季节的时刻，你希望做一些什么样的安排，有着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呢？如果感受一下这个四季的变化，这些天好像秋老虎有一点猖狂啊，这个温度还是挺高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常常我会想起一段古典乐声，就是夏日最后的玫瑰。虽然已经是秋的这样的一个时节，但是总觉得好像夏日炎炎还没有离开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为大家选播美好的古典乐声，我们先聚焦在钢琴三重奏的编制所诠释的经典的古典名曲。那我们就来听一下我刚刚所提到的一段爱尔兰的民谣，就是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夏日最后的一朵玫瑰。那么这是一首古老的爱尔兰民歌，主题呢是表达了对于爱情和青春流逝的追忆之情。这首歌的本来歌词啊，大概是这是夏日最后的玫瑰，这玫瑰独自绽放着，所有昔日动人的同伴已凋落残逝，身旁没有同类的花朵，也没有半个玫瑰花苞能够映衬这最后一朵玫瑰的红润，也没有办法分担它的忧愁。那这个歌的歌词啊，其实吸引了许多作曲家的目光，贝多芬呢也亲自的来仔细的咀嚼过这样的一段诗词，写过曲子。孟德尔颂也曾经为他写过一首钢琴幻想曲。我们就来听钢琴三重奏来诠释这非常经典的爱尔兰民谣《夏日最后的玫瑰》。

我们刚刚所听到是非常经典的爱尔兰民谣《夏日最后的一朵玫瑰》。今天在节目当中先为大家安排的是钢琴三重奏的形式来诠释美丽的而且经典的隽永的古典音乐小品。听完了爱尔兰的民谣，接着听苏格兰的民谣啊。那这段作品苏格兰的风铃草，是每当我觉得有一点烦躁或是觉得有点燥热的时候啊，像前些日子天气更炎热，你身上有时候会黏糊糊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但只要一听到这个苏格兰的风铃草，好像就会感受到微风吹拂过自己的脸庞，吹拂过自己身体的那种自在的一个氛围。苏格兰的风铃草顾名思义就是一首来自于苏格兰的清新淡雅的民谣，歌曲的出处已经不得而知了，最早可能出现在18世纪末或是19世纪初，由伦敦的一位爱尔兰籍的女演员乔丹夫人在歌剧院当中做演唱。也许因为风铃草的

华语式创造力啊。所以这首民歌的旋律呢，其实在推出之后是广泛的引起共鸣。我们就来听这非常经典的苏格兰的风铃草。

这是由小提琴莉莉亚·卢卡宁科、大提琴安娜托利·卢卡宁科以及钢琴演奏家维雷沙契娜他们所组成的钢琴三重奏啊，带来非常美好的室内乐的呈现。这是大家应该不会太陌生的苏格兰的风铃草。如果你对于古典乐声其实有一些陌生啊，其实可以从这些经典的小品开始聆听起。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介绍到的录音选集，古典小品的录音选集啊，绝对少不了的就是由奇美艺术基金会在多年前委托了来自于四面八方的音乐家、指挥家还有乐团高手们，他们针对不同时期的这个古典音乐的作品，可能是以形式，可能是以作曲家，可能是以年代等等来做了分门别类的录音，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收藏，而且一听再听。那对我来说非常珍贵的就是，如果你是拥有实体专辑，当你打开专辑还可以看到一些这个曲目的解析所以你不只是听，如果你有兴趣还可以做一点知识上面的学习，可以知道一下这些曲目当时诞生的一个背景这对于我们在聆听音乐，当然它是一个很自然很不要有压力的一种享受，但如果你可以更多理解一下当时这些曲子诞生的一些过程也许你对这个曲子会有更不一样的理解，或是会有更深一层的情感吧。接着我们要送上的也是非常经典的乐曲，这是鲁宾斯坦所写的 F 大调旋律。鲁宾斯坦是19世纪俄国非常杰出的钢琴家、作曲家、指挥家以及教育家，他将欧洲的音乐传统移植于俄国民族音乐当中。在作曲方面，鲁宾斯坦也是深受德国浪漫乐派以及李斯特的影响，所以他也带出了大量的钢琴曲的创作。而他的作品当中有这么一段的 F 大调旋律是深入人心的，也是传世已久的经典乐声。而我们接着要听到的鲁宾斯坦 F 大调旋律这首乐曲呢，是包含在作品三两首钢琴小品当中的第一首，是属于典型的旋律性的器乐小品。这个作品的结构挺简单的，有着歌谣形式的主旋律，常常被改编成为钢琴伴奏下的小提琴独奏曲或是大提琴独奏曲，是一首备受爱乐者所喜欢的乐曲我们就来听这首鲁宾斯坦的 F 大调旋律。

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了来聆听非常经典的古典乐曲，而且是交由钢琴三重奏这刚刚好的室内乐的编制来做的一个诠释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鲁宾斯坦的旋律，接下来要来聆听的我相信是更为人所熟知的一段乐曲了，因为即便我们对古典音乐是有一些陌生的，但是大家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在小学的音乐课里面，或者是各种的机会当中，你曾经听过一首超级经典，你可能以为它是儿歌的作品，就是《甜蜜的家庭》啊。那么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学校是规定学生们要来学习这段《甜蜜的家庭》。这首中文版的《甜蜜的家庭》大概是在1952年由当时的名为台湾省教育会这样的一个组织出版了101世界民歌集，那么里面呢就出现了这首《甜蜜的家庭》的中文版。那事实上这歌的诞生要更往前推是来自于19世纪初的一部歌剧，叫做《克拉里米兰姑娘》。这段歌曲是其中的主题歌，是甜美而且感人的，原曲就有朴实的歌谣风情。在1823年的时候于伦敦科芬园皇家歌剧院来做首演。写下这首曲子的这个作曲家是英国的作曲家毕夏普，毕夏普就是完成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轻歌剧《克拉里米兰姑娘》的一个创作者。那据闻这个曲子呢，就是我们要听到的 Home Sweet Home 甜蜜的家庭，是根据意大利西西里民谣来改编的一推出就大受欢迎一直到现在还是被许多人给传唱着。我们接着就来听钢琴三重奏所诠释的你我都非常熟悉的 Home Sweet Home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所听到的是韩德尔非常经典的神剧作品《弥赛亚》当中的序曲快板的这段乐章。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咖啡猫经常在可能到11月份的时候12月份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机会和大家来介绍神剧《弥赛亚》啊，那当然也是为了要迎接12月份这个圣诞月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但我最近呢，其实听到了很多的朋友们啊，他们所处的乐团也好，合唱团也好，大家已经开始为着年底的，像是为着要欢庆耶稣诞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当中呢，他们来练习了韩德尔所写的神剧《弥赛亚》，可以感受到最近有很多好朋友们又再次的沉浸在神剧《弥赛亚》的一个氛围当中了。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几段韩德尔的作品，那么也先从神剧《弥赛亚》的几段选曲做一个出发。神剧的形式跟歌剧雷同，有管弦乐独唱、重唱、合唱等等，而神剧的内容就是取材自圣经或是宗教故事。韩德尔大概在53岁开始呢，有了这个兴趣，转而开始写作神剧，其中的《弥赛亚》已经是大家非常熟悉而且可以说是演唱率最高的神剧作品了。那内容就收到了耶稣基督这一生的故事。神剧《弥赛亚》总共有53首曲子分成了三大部分，包括了预言与诞生、受难与得胜，还有复活及荣耀。我们刚所听到的是第一部分序曲的第二段其实首段呢是比较庄严的法国风的序曲，而第二段就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华丽灿烂的副歌乐段，也以这样的一个氛围揭开了弥赛亚作品的一个氛围。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个曲子也是在弥赛亚当中非常受到大家所喜欢的歌曲，就是有一子为我们诞生。那这是一首欢欣活泼的四声部的合唱曲，歌词大概是说，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孩子赐给我们，政权必在他的肩头，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主、永在的父、和平之君。

这是神剧弥赛亚当中非常经典的歌曲，有意思为我们诞生。那我也要送上另外一段我非常喜爱的神剧弥赛亚当中的选曲，这作品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韩德尔就是写下

神剧弥赛亚的这位音乐家，他在离世之后被葬于西敏寺的教堂里，这也是历代国王或是名人才能够享有的一份尊荣吧。他的墓碑前有他的塑像，看到这个塑像里面啊，他的手里拿着一份乐谱，而他所拿的乐谱就是我们接着要听的《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会看到两旁天使弹着竖琴一同来伴奏的一个景象。这个作品呢，也是弥赛亚神剧当中一段非常著名的由女高音独唱的乐声歌里面说到了，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的皮肉损毁之后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神剧弥赛亚的诞生其实引发了许多人对于神剧的一种向往或者是想要理解。那像是在英国就引发了热潮，当时英国各城镇纷纷成立了合唱团音乐组织，以便演出这个作品。而这样的一个盛况其实延续了好几百年，甚至带动了整个英国的音乐风气。而这个作品也经常出现在许多慈善音乐会当中，这样的一个经常被演出，也让这个曲子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年代不断的被诠释着，也随着歌者们的诠释，在剧中谈到的基督的仁爱也传遍了全世界。我们来听这首《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听到的古典乐声，聚焦在韩德尔的作品啊。那刚刚的几段选曲是韩德尔非常经典的神剧《弥赛亚》当中的乐声。接着我们要来听他所写的歌剧的作品，我们要来分享这个歌曲叫做《让泪水带走我的悲伤》。歌剧呢是韩德尔毕生非常重要的创作啊，他总共写了超过40部的歌剧。1711年他在担任宫廷乐长的期间，当时呢他趁着假期拜访了伦敦，在皇后剧院发表歌剧《李纳多》。那这个作品一登场大获成功，也成为了当时英国音乐界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啊。那也促成当时韩德尔呢选择长期定居在英国的一个念头。李纳多是描述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候的基督徒在耶路撒冷和回教军征战的一个故事。女主角所唱的《让泪水带走我的悲伤》就是这个剧里面最脍炙人口的一首歌。

这是来自于韩德尔所写的歌剧《里纳多》当中非常经典的作品，让泪水带走我的悲伤。今天有点时间，再回头来听韩德尔的经典创作啊。当然他所带出来的各式各样的时代巨作不是一时片刻可以说得完的，不过每一次的回顾都让我们觉得哇，那个缪斯，那个乐思之泉涌啊，真的是令人佩服再佩服。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他所写的第一大调小提琴奏鸣曲。韩德尔本身有非常精湛的键盘以及提琴演奏的技巧，他在汉堡歌剧院的时候呢，就是担任了小提琴手。不过他写作的兴趣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比较喜欢写歌剧。在器乐曲的创作呢，常常是作为歌剧幕跟幕之间的音乐，或者是在剧中穿插的过门而写的，旋律也经常是跟他的歌剧有关系。而今天要听到的第一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也是来自于他的神剧作品当中的一个选粹啊，也是许多乐迷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个乐声。我们就来听韩德尔所写的第一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今天节目就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黄玉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2: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2:00。
4: 佳音整点新闻。

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在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转凉，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而在北部、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北部山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提醒民众外出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今年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在10月1号同步开打，左流右心的接种方式比去年更旺。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长罗义军表示，截至昨天为止，开打4天流感疫苗已经接种约 82.9 万人次，新冠疫苗约 30.3 万人次，两者的接种情况都比去年同期增加约1到2成，其中又以新冠疫苗成长较为明显。罗义军表示，预期流感疫苗累积接种人数可望突破100万。整体而言，今年疫苗开打初期打气不错，新冠疫苗的成长尤其受到关注。卫生福利部健康币活动在10月1号开始，民众只要完成公费健康检查、癌症筛检或是接种流感新冠疫苗，即可获得相应的健康币。但有民众在网上抱怨，如果今年1月到9月做的健康检查将无法纳入计算，早知道就先不要检查。而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任何的计划都有起算点，如果往前追溯可能衍生更多认定问题，将请国健署进一步评估可行性。游荡犬追车咬人，犬杀野生动物频传，始终无解。有民众6月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检讨游荡动物减量政策，提案民众表示，自2017年台湾正式实施流浪动物零扑杀政策以来，原意是出于人道与对生命的尊重，然而在现有配套措施赶不上繁殖速度、恶意弃养、重罚难以落实，以及野外人为喂养泛滥，零扑杀政策已经步入死胡同，建议检讨游荡动物减量政策，例如恢复限期收容。而鲍鱼团体也认为，农业部不应一再以凝聚社会共识为由，让野生动物、民众与公部门继续承担风险。为了提升台北市夜间道路安全、城市照明品质及智慧治理效能，台北市府今年启动路灯全面升级计划，将在主要路口换装双色温 LED 灯具，同时降低眩光与环境光污染，预期每年减少近7000吨碳排放。至于北市进山步道也将建置专属生态照明系统，降低对夜行性动物的干扰。快速道路、河滨公园及特殊路段等不易及时通报的区域，市府也将布建10000盏智慧路灯，透过故障侦测、主动断电、复电与自动回报等功能，将维修时效由约3日缩短到24小时之内。台北捷运公司今天表示，文湖线动物园站往木栅站方向一列车在上午8:22左右发生障碍物侦测警讯，情况中心立即依照 SOP 处理，安排车上约100名旅客换乘后续列车，下一班列车约1分钟后进站。目前全线恢复正常营运，班距调整当中。北捷指出，经过维修人员初步检视，该列车为障碍物侦测讯号异常，后续将移回机场进一步检修，详细故障原因仍待确认。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哥啊，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你可以选择这样的三心二意，那就是信心、恒心和决心，二意、创意和乐意。我再说一次，你可以选择这样的三心二意，信心、恒心、决心、创意和乐意，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你知道吗？牛每年打嗝产生的甲烷气体可以重达100公斤，哎，这些甲烷不仅臭名昭彰，而且温室效应还是重要的推手哦。甲烷的温室效应比二氧化碳强哦，不过好消息是它在大气当中只停留12年，而不是几个世纪哦。所以如果现在就能够减少甲烷的排放，我们的地球很快就会有降温的效果。科学家正在研究怎么修改牛胃里面的微生物，让它不再产生甲烷。牵头这项研究的艾尔米亚斯克布雷伯教授说，现在实验还包括用海藻来喂小牛，就像一号小牛，看看可不可以用天然的方式来降低甲烷的排放。另外一组的科学家就有点在像玩微生物工程，他们想要培育一种基因改造微生物，直接抢走产生甲烷细菌的能量来源，就是氢气。不过这些微生物的世界可是很复杂的，它们就像住在牛肚子里的社会生物，彼此合作，彼此竞争，如果不小心破坏了这个平衡，牛就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哦。研究人员希望这项技术不仅能够减少甲烷，还能够让牛更有效地利用食物里的能量，减少浪费的能量，

也许就能够让牛更健康，产奶更多。最终目标就是一种奇迹药丸，一次服用效果能够持续一生，降牛就不用天天来吃补充剂了。有人可能会问，为了减排干脆不吃牛肉不就好了吗？不过科学家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孩子，牛肉和乳制品是很重要的营养来源。在印尼等国家，20%的五岁以下的孩子营养不良。科学家们认为，不能一刀切的来建议全球都不吃牛肉哦。这项耗资7000万美元、历时7年的研究，或许真的能够带来一个让牛更环保的未来。同时，我们的牛打嗝不再是温室杀手，将来可能反而成为气候英雄哦。

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心血管疾病原先常见于40岁以上的人，近年来随着生活习惯的改变，心肌梗塞也有年轻化的趋势哦。有一位26岁的男子因为胸闷就医，他以为只是焦虑肌肉拉伤，没想到竟是大范围的心肌梗塞。医师追问病史才知道，他的家里是卖咸酥鸡的，从小他就常吃炸物，而导致高血脂、高血压，再加上他有抽烟的一个习惯，所以年纪轻轻就心肌梗塞了。这名26岁的男子，当时他自己走进急诊，看起来很年轻，而且身体壮硕，精神也不错。可是他说他胸口闷，后来看到以为呢是太紧张、焦虑或是肌肉拉伤，没想到心电图才做了一半，技术人员就紧急call医生过去看，才发现是心肌梗塞。这个患者的心电图 ST 段上升，血管完全塞住，需要马上做心导管，于是赶快联络心脏内科，最后在男子的心脏三个血管放入四个支架，才成功的稳定对方的病情哦。本来以为可能是有风湿免疫或凝血方面的问题，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家里是买咸酥鸡的，从小就要帮忙顾店。如果放学回来爸爸妈妈没煮饭，就随便拿这些杂物来解决，加上后来他有抽烟的习惯，他的爸爸也是40多岁就心梗了，而男子除了没有高血糖，未满45岁，其实他已经挤满了高血脂、高血压等心梗的危险因子，所以绝对不要轻忽突发性的胸痛。如果有突发性无法改善的胸闷或胸痛，或出现典型的心肌梗塞的五大前兆，就是左胸痛、呼吸急促或困难、或头晕、恶心、呕吐或左臂与肩颈下颚疼痛，这些都要立刻的就医，把握心肌梗塞抢救的黄金时间哦。那平常呢，我们在饮食可以选择低钠饮食，有助于控制血压，并减少动物性油脂摄取，改用天然植物油，多吃蔬果、坚果、糙米类的食物，并且要规律的运动，运动时间一般建议是每个礼拜平均150分钟，一天要大于30分钟，一周3到5天，可以分拆累计时间，强度依个人的生理和疾病状况来做调整哦。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一般人认为健走的步数越多越好，但是最新医学期刊证实，不用走到10000步哦，只要每天用强力步行的方式走满2000步，大概等于快走2圈半操场，就能够对健康产生正面的影响，甚至能够降低死亡率哦。不少民众趁着周末或下班，把走路当成运动。最新研究显示，不用走满10000步，只要采取强力步行，也就是行走速度增加到时速7到9公里，用强力步行走满2000步，就对身体有明显的好处，还能够降低死亡风险。医学期刊找来了7万多名的受测试者，平均年龄61岁，每天强力步行2000到10000步，光是最低的2000步，研究数据发现全因死亡风险从11%降到8%，痴呆症的风险更下降高达25%。医师说，脚是第二个心脏，所以每天步行超过2000步以上，就会改善全身血液循环，避免因为心脏血管疾病带来死亡的风险。哈佛大学研究更点出走路5大好处，每天快走1个小时可以下降高达1/2的肥胖风险，每天步行20分钟，感冒天数也会比别人减少43%。步行还能够抑制对甜食的渴望，女性能够降低乳癌的风险，还有助于预防关节炎哦。步行是维持身体基础代谢一个很重要的日常机制，这是美国目前很多长新冠复健诊所鼓励患者所使用的运动方式。医师建议，如果强力步行无法走到2000步，您可以从1000步开始，逐步的增加运动量，这样就可以安全又达到效果哦。

0: 晚上早点睡，白天才有好精神哦。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许多人很好奇，为什么天气冷了容易感冒呢？对此，重症医学专科医师提到，在有冬季的地区和鼻腔内血管收缩，冬天日照的时间缩短，还有空气湿度下降，以及鼻黏粘稠性降低等四个原因有关哦。首先是鼻腔内血管收缩，在冷空气底下，鼻腔内的血管会收缩，以避免损失太多身体内的热量，这样减少血流，却可以阻碍对抗病毒的免疫细胞到达鼻黏膜，使它无法杀死我们吸入的病毒，而让病毒得以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容易进到体内了。再来，冬天日照时间缩短，有另外一派研究人认为，由于冬天大家的日照时间缩短，这可能会使体内的维生素 D 含量可能会降低，

贴病毒直到被人体吸入并侵害鼻咽的细胞。最后是鼻粘液粘稠性降低哦。美国研究人员发现，夏天的时候，当鼻子受到攻击，细胞外囊的产生增加了 160% 哦。这些数十亿个细胞外囊分泌了非常粘黏的鼻粘液，就是阻止病毒进入细胞，这是免疫的第一防线。如果冬天暴露在冷空气当中，鼻内的温度下降，会让细胞外囊泡减少可达 70%， 所以就会降低鼻粘液的粘性，使鼻腔失去了第一线的防护，病毒就可以大大方方的直接侵入到细胞了。医师表示，即使在没有冬天的赤道附近，病毒多半会贴附在室内更多表面上，这种情况下，尽管流感病毒不能够在空气当中轻易生存，但病毒却能够存活在你所触碰的任何一个表面，使它更有可能通过你的手进入鼻咽口腔里。而这些病毒类似鼻病毒，可能在体外存活3小时，有时候会在门把上或在电灯的开关等表面呢存活超过48小时哦。因此专家表示，要避免感冒，不管你是在北半球还是赤道附近，还是要定期洗手，并且避免触碰脸部，还有在季节呼吸病毒肆虐全球的时候，还是要戴好口罩，并保持良好的饮食、睡眠和运动哦，这样子就可以增强免疫力了。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

0: 还、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监狱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腹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2011年上映的电影《勇者无敌》中，讲述了一对兄弟汤米与布兰登的故事。两人年轻时都曾在父亲的指导下成了综合格斗选手，但因为父亲酗酒导致家庭失和，两兄弟分道扬镳。汤米因母亲的离世无法原谅父亲，多年后父亲因为一直无法得到汤米的谅解而自暴自弃，在一次烂醉之后向汤米一吐心中的苦痛。最后看着泣不成声的父亲，汤米决定选择原谅，将老泪纵横的父亲搂在怀中，轻声地安慰他。后来汤米也和布兰登在原本要证明谁是强者的格斗擂台上跨越了长久以来的误会，布兰登向汤米道歉，两兄弟和好如初。人总在错误中成长，在遗憾中学会坚强，尽管人生无法重来，过往的伤痛可能一直都在，但如果我们选择放下及原谅，或许可以真正的释怀，并且成为更好的自己，持续走下去。学会真实的接纳与宽恕，才是真正的勇者。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有一位老爷爷过九十大寿生日，一大群来为寿星祝寿的人都称赞老爷爷身体十分硬朗，红光满面，精神抖擞，一点都不像九十岁的人。其中就有人问老爷爷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好吧，我告诉你们我的秘诀。老爷爷当众喜乐地说道，65年前我结婚的时候就和太太约法三章，今后只要我们吵架，一旦证明谁理亏，谁就要出去院子散步。这65年来每次吵架都是我到院子里或街道上散步。其实老爷爷并不笨，也不可能每次都是他理亏，但是由于他的忍让，每次都是他主动到院子里散步，减少了夫妻之间不必要的争吵。英国作家培根说，少年人爱在嘴上，中年人爱在行动，老年人爱在心里。这位老爷爷，他的爱是在嘴上、行动和内心，真心爱他的妻子，谨守不恶言相向、不起争执的约定，所以得以白头偕老、长寿多福。圣经上说，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有人天还没亮就拉开了门，点亮了第一盏灯。有人赶着上班，也有人默默守着家。有人离开故乡，也有人带着感恩回家。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同一块土地上好好生活。谢谢上帝的保守，让这座岛承接我们的盼望，也让你我的平凡日子在这里有了名字。

祝福我们的家园，愿平安落在每一扇门前，愿恩典陪这座岛屿继续向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谢谢主，我们前两天跟大家分享说，读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不真的不只是好像抽签一下说，哦，看看我看今天翻一下读一节，今天是祝福还是恩典？哦，神的恩典够我用，感谢主，今天是祝福。哦，主啊，在这个什么神是避难所，完了，今天有很大的困难，不是这样读圣经的。读圣经是帮助我们认识神，知道神的心意。读圣经也帮助我们，不只是我们认识神，你也知道神是怎么看我们的，上帝是怎么看你的。你知道圣经里面用一种关系形容神，圣经告诉我们他怎么看我们。耶稣教我们的主导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知道这一位创造的主，他愿意跟我们有一个关系，是爸爸对儿子的，爸爸对女儿的，爸爸对孩子的那种关系。我结婚以后，我觉得我最深的一个感恩就是，我后来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当我有了孩子之后，我很深的体会那个父亲母亲对孩子的那个爱。其实我是老幺，我从小是被爱的，哥哥姐姐很爱我，爸爸妈妈爱我，我的祖母爱我，很多教会里的弟兄姊妹爱我。但是当我有了孩子之后，我开始学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不只是被爱的，我也学爱。然后我就慢慢发现，真的那个父亲父母亲其实都一样啊，对孩子的那种爱真的是无条件的。我以前跟大家讲说，我其实很喜欢逛街的，但很少男生喜欢逛。我喜欢逛，特别是逛夜市，那种很便宜的袜子，10块钱一双，哇，好开心，我就觉得很开心去。可是当我结了婚之后，特别是我有了孩子之后，我还是很喜欢逛夜市。如果空的时候有时间的，我去逛夜市。可是你发现啊，真的有一个东西不一样诶，我在每一个摊位上看的东西都是，这个东西可以给我儿子买，哎呀，这个我女儿要的，这是妹妹喜欢的，哇，这个是哥哥最近真正要的。这就转换了。那个父母亲的心，真的你会体会，我更多的时候的心其实不是我，而是我的孩子。天父的心也是这样。我读这段经文给你听，这是一个天父爸爸的心。孩子做错事了，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做了错了很严重的事情，然后神让他们被外邦俘虏去，被从原来的地方拔出去到了外邦去，在别人的土地上面。然后神说，我却不将你们灭绝尽尽，换句话说，管是要管的，但是我不会置你于死地，然后倒要从宽惩治。这个刑罚5年到20年一定是最低的，5年就够了，可以了，从宽惩治。然后后面说，他说我万不能不罚，因为他是公义的主，做错事了一定要去承担那个后果。那不只是神的公义，那也是一个恩典，让我们这些习惯做错事的人受警戒。然后呢，他说，耶和华说，这是我说的。但愿今天主也透过这句话告诉你，天上的爸爸怎么看我们。我们做错事了，他不会把我们灭绝尽尽，他不会把你逼到绝境去，然后他会从宽惩治，并且虽然他不能不罚，因为他是公义的主，而且他要我们在被罚的时候心中受警戒。祝福你活在爸爸的爱里面。
1: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

0: 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国际消息。同样使用人工智慧 AI， 有人把它当成整理资料、撰写电子文件的工具，有人却把它学习程式、完成产品，甚至于进入原本接触不到的市场。当青年人普遍拥有了智慧型手机、社群媒体或者是生成式 AI 的时候，资讯看似比任何时代都更平等，但不同家庭、学校和生活圈所能提供的眼界、人脉和试错空间仍在悄悄拉开差距。路透社日前在 Z 世代压住 AI 技能提升收入能力的报道之中，访问了25岁的纽约创业者安塔亚。他大学主修数学和电脑科学，生成式 AI 问世之后，立刻尝试用大型语言模型测试一级方程式赛车以及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的结果，后来更把 AI 运用在城市设计上。毕业之后，安塔亚进入了微软，参与语言功能以及 AI 语言模型评估工具的开发。如今他创办金融科技公司 Quantify， 也持续在网络上公开自己完成的 AI 专案。他强调，如果你确实做出了成果又能够公开发表，别人就可以看见它的实用价值，这样的证明往往走得更远。而对台湾青年来讲，外语能力不只是增加进入跨国企业的可能，也决定了能否直接阅读第二语言资讯，或者是向海外客户介绍自己的服务。数位时代让世界看似更加的开放，却没有自动让每个人站在相同的起跑点。当资讯、人脉和经验能够像资产一样的持续累积时，最初可能只是多知道一件事，多年之后便可能会开发出截然不同的职涯道路。继续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林良全球使徒性网络主席周神助牧师10月2日晚上发布了紧急代祷信，提到寇少恩牧师在几天前进入了医院进行一个小手术，术后发生不好的突发状况，所以紧急开了一个心脏大刀。周牧师并且邀请大家这一两天同心迫切祷告，并呼吁教会家人们一起进食祷告，抢救在加护病房的寇牧师，求耶和华拉法的医治恩典临到主的中仆寇牧师。寇少恩牧师的妻子寇张其梅师母10月4日委由台北基督之家同工在寇牧师的官方粉丝页发出了代祷信息，邀请大家同心守望代祷，与寇牧师全家一起站立仰望神恩。他表示寇牧师呼吸状况有进步，10月4日已经开始停掉镇静剂，慢慢的等他醒过来，意识清醒之后做呼吸训练，然后才可以拔管。求主再次赐恩，使每个步骤都能够蒙恩顺利的成就。寇师母说，今天灵修的时候跟神说话，领受了神对我说，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这让我情绪心思都重新向神俯伏，感谢主让我知道他一直在旁不离不弃。控事的家人10月3日发出讯息，感谢海内外众牧长以及教会弟兄姐妹对控事的关心和带到。控事已经顺利完成手术，目前在 ICU 加护病房观察之中，由于术后胸骨需要花时间复原，恳请牧长们和主内家人为控事守望带到，能够有极佳的术后恢复，并且赐控事的家人充足的精神体力来照顾控。

师持续的守望待祷。以上新闻由涂慧梅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哦。这个讲到说呢，有一个王先生吧，他过了70岁的生日之后半年，就觉得说要去应征一份工作，因为老是不做事呢，体力还不错，觉得不行，要去找一份工作。就去应征的时候呢，对方当然就问他的年纪啊，他就说哦，70岁过了一半咯。结果对方一听满脸狐疑啊，就问说对不起啊先生，我无意冒犯，不过你看起来应该是超过35岁了吧。算法不同，70岁都过一半咯，70岁半了嘛，70岁过了一半了嘛。但是对方想的是70岁过一半，35。哎，真的哦，年龄有些时候它是有一个说是参考价值嘛。对啊，就说哎，什么年龄知道说对方是在什么样的年代成长啊等等啊，好像对一个人会多所认识。但问题说，如果我们都是用一种年龄的这个大小去划分的时刻，譬如说出去旅游，现在年长的人呢都会享受一些的优待，诶，这当然很好。但问题说，如果在一个团体里面，常常就是说张三李四王五赵六，诶，出来先站这排，为什么？因为年纪比较大，他们待会儿就是票会享受优待。可是一个团体里面就把年龄大的叫出来，有些时候心里也是觉得会不会是，但是每个人如果够幸运的话都是会到这个岁数大嘛，到老年。而一个人能够在走过了人生路在每一步当中有所学习，走过人生路积攒足够的人生的智慧，那走到老年的时候，到老也不偏离不偏离该走的正道。而到老呢，在这个肉体上面当然就一定就是没有办法跟年轻比，可是在心灵上呢，却是更行丰富，对于人生有很多的洞见，然后呢非常怡然的去走这条人生路，我就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好了，不多说这个了，来听歌吧。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选的这支歌曲是支合唱曲把心灵的门窗打开。我在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参加过道德重整合唱团，那个时候有一支歌是打开心房，其实几十年以来常常在我心里面还会反复那支歌的这个曲调跟歌词那歌词也说打开你的心房打开你心房的门让春风吹进大概是这样子的。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房好像是封闭的，因为我们的心房是封闭的，所以我们对于一切的美好也没

没有能力去感受，对不对？而且我们对于周围一切的人也缺乏了要去建立关系的那种的热忱。而唯有我们把心房打开的时候好像我们那个心内的这个门窗被打开了，我们才能够通亮哈，能够看到外面，然后能够乐意的去与多彩多姿的外面去建立连结。我觉得那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会自己在心里默默的哼唱年轻时候的那支歌曲，但我找不到那支歌曲，但有这支歌曲把心灵的门窗打开，也是一样的意思。我们一起来欣赏吧，不止欣赏哦，真的要提醒自己，千万不要把自己心灵的门窗给关闭了，而是要提醒自己把心灵的门窗打开，一起欣赏。

朋友们有没有看？其实在今年上映的时候引起了很大的这个风波，什么也不能说是风波，因为呢它是一部算是小成本的制作，而且是潮汕语嘛，也没有做什么样的了不起的宣传，而且所有的演员呢都算是这个素人演员，他们在开拍的时候还公开哦征选演员哦，都是素人演员，很多演员就是当地就是潮汕人啊，然后没有什么演出经验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可是缔造了了不得的这个票房哈，几十亿啊，后来说是16，后来到20，我不知道最后是多少亿，反正这个票房都是不得了的。那是什么样的一部电影呢？我一直没有机会看，后来前两天在 YouTube 上面看了，哎呀，看得我非常非常感动哈。不知道朋友有没有看，我觉得是蛮值得可以看的，因为这个片子里面让我们去了解在上世纪可能是30、40、50年代啊，那个时候也还有更早，很多很多的这个沿海的居民嘛，潮汕一带大量的居民谋生不易，或是碰上了战乱哈，要这个抓兵啊什么的，因此呢大量的居民哦是移往东南亚到外地去这个谋生。因此我们现在到东南亚你看哦，不管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各地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华人。而这些华人在海外呢一待就是一代两代的待下来，虽然他们身在海外，可是呢他们仍然是心系他们的这个家园啊。而且在第一代刚去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辛苦。这部片子的故事是怎么说的呢？就一个年轻人这年轻人呢就是不知道是何种原因啊，总而言之呢就是做生意或者什么这个失败了。这个失败之后怎么办呢？他就有这个知道自己的这个爷爷啊，自己的这个爷爷呢年轻的时候就到这个东南亚去了，后来是在这个泰国。然后啊他这个听说他爷爷在那边啊建了很多的学校，很多的学校都是以他的名义去建的，因此他就认为说他的爷爷在那边啊一定是赚了很多很多的钱，所以他就这个瞒着家人啊到泰国去，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传闻中的这个富豪爷爷哈，富豪阿公郑木森啊。故事是这样开始的，这个孙子呢这年轻人嘛这个小伟，那他爷爷为什么说是在那边是富豪，可是他们自己还在这个家乡就是过着普通的日子呢？就是由阿嬷啊带着他们他的这个孩子啊，他孩子也都结婚了啊，这个两个儿子这样子，为什么是这样子呢？爷爷怎么只是传闻中的爷爷呢？哦，这有故事的。因为对阿嬷的理解来说他在年轻的时刻其实他是一个家世不错有钱的一个小姐，然后在偶然的机会之下跟他的这个阿公相遇哦，这个阿公呢反正两个人一看就是看对眼了，你知道在那个年代里面没有说很长的时间自然交往然后这么自由恋爱然后婚嫁，没有啊，他们就是很短暂的接触看对眼，然后呢两个人就心心相印，之后呢这个阿嬷是这个等于是逃婚，他就是不嫁原本 要他嫁的，然后就跟着他的这个阿公啊结婚了。那其实结婚之后日子并不容易过，他们有了三个孩子，可是他们感情非常好，阿公对他非常好，可是后来啊就是因为这个战争起嘛，要征兵嘛，他为了要躲避这个征兵啊，所以他就逃往南洋到泰国去，想说在那边可以赚更多的钱，然后可以把钱寄回来，然后过个 一两年就可以回来了，没想到事实不是这样子。好了，传闻他后来在那边呢这个
成了大富翁，然后呢在那边又成立了家庭。其实也不是传闻，是他的阿嬷呢

们一直都有书信来往。你知道他们那时候书信啊，都叫这个批啊，就是一个提手旁一个笔的那个批哈，所谓的这个侨批，侨批侨民的侨，就是呢他们会寄回来家书，然后呢一定里面有汇款，因为这些人出去主要就是要赚钱嘛，所以他的阿公去那边就苦得个不得了，可是他还是怎么样都存下钱来，就是定期的往家里寄，同时写家书侨批。然后呢很多年孩子都要大了，有一天阿嬷接到的这个信啊，因为邮差在中途下雨啊，结果就掉到河里去，结果那个信啊被冲了不见了，里面呢信封里面就有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是这个阿公跟另外一个女子还有几个孩子，所以他的这个阿嬷一看就以为很直觉，觉得说他是在那边又有了家庭，而且想说怎么那么多孩子，孩子还那么大了，所以他阿嬷只有一句话，就是说怎么到现在才告诉我，因为他就觉得这根本去了几年就可能就另娶了，才会有那么多孩子。他只说了一句怎么到现在才告诉我，然后他就非常决断的就搬了家啊，就改了地址，然后从此再也不跟这个阿公联系。这个阿嬷啊，真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硬气哈。而事实上，这个阿嬷也是非常了不起啊。淑柔她非常了不起，因为她真的在自己的先生下了南洋之后，她真的独立的撑起家，独立把孩子抚养长大。当然她中间都一直有寄钱，可是还是不容易嘛。好，这故事是怎么说的呢？故事就是从这个孙子不是一个被人家逼债的受不了了，小伟他就偷偷的跑去了这个泰国，想要去找他的阿公啊。但问题是啊，他去了那个泰国想很多学校都是阿公的名字嘛，一定很好找啊。哦，事实上不是。哎呀，这个中间我就不详细，总而言之就是辗转啊找，都根本不知道他的这个阿公啊郑木生啊，完全都不知道。最后这次找了很多很多，终于扯上了线，终于有一个人他完全知道他阿公的故事。什么样的故事呢？原来啊，他的阿公对阿嬷就是淑荣啊，就非常非常好。他去南洋，也就是竭力的想要多赚钱，所以开始还拉三轮，很辛苦的。别人不做的工，他都做啊，拉的那种大胖子，别人受不了，他拉啊。那干嘛这样子？最主要的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多赚点钱。可是每一分每一毛，真的都是辛苦钱。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他当然也是居无定所了。不过那边因为有一个那种简单的客栈啊，都是就是租给这些真的都不是有钱的人啊，很辛苦的人在里面住，经营的是一对不是母女，是一对父女啊。那个女儿呢，在片里面算是主角了，大概应该大概十几二十岁左右，可是呢，长得就是非常的那种秀气。可是性格上是非常的坚毅，而且很有担当的那么一个女孩子。本来呢，她的阿公呢是偷偷溜到那个里面去，去住在她所认识的朋友的房间里面就揩油嘛。结果被发现了，当然就要把她赶出来啊。在这个爸爸就是那个这个客栈的这个老板这爸爸不觉得不忍了，就说哎，他们好像还有一个柴房那样一个地方嘛，整出来哎，让他可以去住。结果他说那个地方可以住四个人，所以找了不同的人来住，然后当然负担的钱就比较少。因为是这样子的跟这个客栈的这个妇女相认，所以这个女儿基本上一开始的时候对她并不是友好，就觉得她就是想会占便宜啊，然后不按规矩这样付钱，就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可是呢在很多的相处当中，他慢慢的去认识到这个男主角了郑木生他的故事是什么知道说他有太太有三个孩子，他最希望的就是能够赚够了钱，也赚够了旅费可以回去。

哎，他每个月都要想办法这个把钱哦省下来寄回家。可是他要回家的话，他要有足够的旅费啊，他要攒旅费也不容易啊。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虽然哦他就男主角哦，他基本上他不识字嘛，他不识字的话，你说他如果要定时都要写这个侨批啊，写信回家怎么办？那时候都是找代书嘛，啊、哦，会写信的人，他们就去，然后就是讲说希望跟家里讲些什么，这代书就帮他写，而且都写的是挺文言文的啊，写，然后把钱付好，这样寄回去。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发现这个客栈的这个年轻女孩哈，南芝，诶，他也认识几个字，但是他认识的不全，所以有时候要他帮忙念信的话就念不全，他只认得几个字。可是他自己不认，他却觉得能够去教育第二代的华人子女能够认识中文，能够会中文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哎，他会鼓吹他的这个帮他写这个侨批的这个先生啊，哎，教小孩把孩子聚起来。在那时候你不能够公开教啊，还要私下教啊。如果警察发现，他们还得给警察一些红包，希望他能够允许他们，然后警察就会真的走高叮咛他们说不要太大声了，就是这样子。可是在海外的华人，他们对于华人教育啊是非常非常重视，这一点我其实在过往有些的接触深深的知道这一点。而且这个男主角呢，他也鼓励这个男知，这个女主角说，你也一起学，你也一起去学。诶，她自己不去学，她鼓励她去学。诶，男知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子，她真的她好好的学，以至于她后来她自己她就可以自己帮这个男主角去写信，她也写得很好。啊、哦、然后他们这个不只是教认字，还背一些诗词。后来呢，这个南芝呢，他不仅是自己学会，后来他还承继了那个先生的这个事情，他自己去教一些的小孩子，他自己成为一个这个中文的老师去教育孩子。同时他也领养了一个孩子，一个弃婴，没有人养。而他自己，我就说他是一个非常有骨气，然后非常能够担当的一个女子。终身他没有结婚，终身未婚。然后虽然很多人的时候提亲什么的，他就不要，他就觉得女孩子不是一定要结婚，一定要有适合的才结婚，所以他就没有结婚。后来有一个弃婴，他收养了，同时他也教导很多的孩子，中文。为什么当地会有那么多的学校是以这个孙子啊，他的这个阿公就是木生的名字命名呢？原来都是当年啊，他所去鼓动的这些来学中文的孩子，他们渐渐长大，然后在侨居地有所成，然后他们也看到这个学校的重要，他们办校，然后为了纪念他，是这样子的一个缘故。好了，故事是怎么样发展的呢？我们先听支歌之后啊，然后再和朋友分享好吗？这支歌是什么呢？有一个盼望。因为在当年，我觉得对所有的这个到南洋去的这些侨胞哈，哎，好像统计数字去的有几百万人呢，300万到500万人，这真的是很庞大的数字啊。所以到后来的时候，我们这边也是说这个华侨是建国之母嘛哈，因为华侨对于整个他们的这个祖国哈是非常非常支持的。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在辛苦当中他们总是会有一个盼望。像故事主角他的盼望就是他积攒够了钱，他可以回来。那有一些的盼望可能就是说啊，我可以过上好日子，我可以把家人接过来。但是在心里面，家乡永远是他们心中最思念的一方故土。一起来欣赏这支歌吧，有一个盼望。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你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的发展哦。这个男主角呢，木生吧，哦，他也好，他非常努力的工作，再辛苦他也吃，然后呢，终于积够了钱，他觉得他可以回家了，就觉得很开心哦。就在这时候，他回家的一天，他这个回到他这个客栈的这一天呢，心里很高兴，因为真的是积够了钱了，但是竟然失火了。为什么失火呢？因为就有一批泰国人当地的啊，看起来他那个人呢也很像印度人。总而言之，就有一批人要去跟这些客栈的这个说啊，要他们把这个客栈卖给他们，他们会要重建。而这个

女主角啊，男他们就不要卖嘛，这个男主不要卖嘛，他爸爸也不愿意卖，因为那是他们的家就一直在那里，他不愿意卖，所以那群人就使坏，这个晚上来呢就这个放火，哇，这一放火不得了，所以这个木生彩三郎回来看到放火了，他想到他的钱都在那个房里啊，所以他就披一东西就冲进火场要去把钱给拿出来，可是呢还没有到他的房间就听到男知在那边呼救，原来他的爸爸那天晚上喝了酒，喝了酒之后啊，然后就睡着了，就睡得不省人事，他怎么样拖他爸爸，他爸爸都没醒，他拖不动，所以他在那边呼救。而这个木生在那个时候就在想说他要去拿钱还是要救人，他选择了救人，他就把这个他的爸爸给这样子救出去，然后他再跑回火场已经来不及了，他那个房间已经全部烧掉了。而经过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对于他们那个男知对于他的那一份的友情情谊就更深了一份，因为他是这样一个状况，可是救了他的爸爸。因为后来这个男知都是帮他写他的这个乔批啊，所以帮他写乔批的过程里面，当然对于他的家庭，对于他后面的故事，对于他们夫妻之间的情感，对于他们虽然隔着那么的远，但是那种深厚的感情，还有他们对于孩子的一些的心意，他全都知道。因为他不只是要帮他写信，他也要为他念信嘛，所以他就变成他们两个中间的那个最清楚他们两个事情的人。好了，后来呢，这个木生总是希望能够再赚更多的钱，彩三轮赚的钱实在太少了，所以在朋友的介绍之下，他就要上船，上船赚的钱就多，哎，他就上船了，哎，满怀着盼望了，就觉得哦，上船很快可以赚到更多的钱，赚了钱，有了旅费可以回家。没想到呢，在他去只是上船这个一两年的时间，在他上船之前，他已经就是请这个男知帮忙啊，让他定时的要给他的太太啊石荣写信，也要寄钱给他等等，而他也答应了。好，没想到他去了一年多，真的赚了很多的钱，比他彩三轮赚的多了，他很高兴，就是第二天就准备下岸，然后就要回来的时候啊，跟这个同船的很高兴喝酒啊，这个非常的兴奋，觉得终于这个盼望成真了，可以回家了哦。没想到半夜的时候他没有喝醉，他清醒，他听到很奇怪的声音，原来隔着他们隔壁的那一艘船呢，有这个土匪啊摸上去，然后要抢钱，要做什么，然后他在这边看的时候不顺眼，他同船的人都在那昏睡，睡死了，喝酒喝太多了，结果他就自己看不过去，他的性格里面就是那种有那种侠义的那种感觉，结果他就去打那帮坏人，后来被那帮坏人就丢到海里去了。那个时候是1960年，而这个消息那当然对于他所认识人来讲都非常非常伤心难过的。而男知当然很难过，他在难过之中本来写了一个讣文哈，然后就想说就把这个再寄回给那个他的太太哈，其实也就是告诉他们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就是有一个据点了嘛。结果要寄给熟柔的时候呢，他去就帮他们写信的那个那里啊，就是要去写乔批的那里，然后啊就是在那边排队的时候啊，他就听到要寄的时候嘛，就在排队要寄，然后就听到那边很多很多人讲述自己的故事，然后要怎么样啊，孩子要赶快要赎回来啊。你知道他有一个人写信很简单呢、收到此信速赎回女儿，你就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哈，因为他们这些都是跟着钱一起回来的，还有不同的故事。他在那边听得伤心的不得了，然后突然他就有了一个想法，什么想法？他就觉得他也不能够把这个消息就这样子活生生的丢给这个熟荣，他就回来把那个讣文讣告给烧了，然后呢，他就独自的按时给熟荣写信，按时的寄东西寄钱给熟荣，譬如说他。

有寄这个腌的猪肉啊，咸猪肉啊，知道他们这个脚踏车有一段故事啊，因为当时淑荣要说嫁给他的时候说什么不要，但是要脚踏车，他哪里有脚踏车啊，日子过得穷得要命，他哪里会有脚踏车。可是这个男主角呢，他手很巧，所以他用木头做了一辆脚踏车，他知道这个故事，后来他就真的买了一辆脚踏车啊，寄回去给淑荣，然后中间就还寄衣服啊什么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他在那种辛苦的工作当中啊，他养了两个家，一方面他自己有家有爸爸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男主角这个家，他扮演了一个隐武者，别人看不到的，但是他就在背后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哎，这个中间我觉得真的是那种情义之重，很难去形容哈。那他后来不是还领养了一个孩子吗？是一个弃婴嘛，所以这些事情这个弃婴是都知道的，他都看在眼里的，在他成长过程他都看得到。然后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就想说事情不可以这个样子啊，然后他就想说应该要告诉淑荣所有的实情了，因此他就写了一封非常长的信，告诉淑荣整个的事情的详细的状况，同时非常谢谢他，就是淑荣跟这个木生，因为他说从他们两个人的身上，他其实学到了很多，也感受到一对夫妻他们对于家的付出等等，他就写了很长的一封信，然后就想说也附张照片，因为对方也附了一张照片来啊，之前一张照片，因为那时候这个男主角还在，就说寄张照片来，所以他们很正式的，其实有照一张全家福，还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照了张全家福来。所以当这个南芝写最后这也不是最后一封信，就是说想把实情讲清楚的这封信的时候，他就附了一张照片。那个照片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呢，在教孩子，先生在教孩子读书的时候啊，这一堆的学生嘛，学中文，然后那天他们找了一个摄影的人说来一起照张相。哎，照相的时候刚好啊，那个先生呢，教书先生刚好不在，他出去办点事儿，而这个男主角刚好回来，所以说那不如就一起来照了。所以有学生，有他，有男主角，他就把这个照片寄给淑荣。当然他的信里面有说明这个照片是什么什么什么照的，但是没想到掉到水里去了，那个信都不见了，因此淑荣就只收到那张照片，以至于有了那个误会，他就搬家。而从此之后呢，南芝还是照常的写信，但是这个写信就是说不是以男主角的身份写了，而是以他的身份跟这个两个女人之间的信了。但很可惜淑荣就都没有收到，而这些信也都退回去，退回去之后他也都原封保存。那为什么都没收到，他当然也不知道。一直到他的这个孙子去啊，不是找书找人打听他爷爷，最后终于遇上了他所领养的这个儿子。他所领养的这儿子也都已经是中年以上的人了，他就告诉他这整个的故事。哇，他真的觉得非常的震撼，原来他的爷爷早在1960年就死了，原来他们的家在长崎，他的阿嬷长崎所收到的信是由另外一个奶奶所写的。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就告诉了他的爸爸，他的奶奶啊，岳阳电话讲。他的奶奶听到这件事情啊，简直会怎么反应，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会怎么反应，但剧里面他听到之后愣一下，然后就站起身来说，我要去看看我的橄榄叶炒好了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炒那么多的橄榄叶，可能炒了之后在烹调的时候做调味还干嘛，一个大炒菜锅，他就这样子一个老太太就这样去炒橄榄叶，再去看橄榄叶，没有大哭大嚎，没有什么什么，可是他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是什么决定呢？我们来听这歌哦，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决定是什么。风雨中
也能飞翔。

真的是可以看到这些早期的这些侨民非常的辛苦，但也碰到各样的风雨，因为毕竟是在别人的地方，然后常常会遇到一些啊，你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些的事情，可是呢他们都是努力的活着啊，努力用真的是很用力的去活着，而且不断的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展翅飞翔。一起来欣赏这支歌吧，然后再聊。

淑蓉这个阿嬷，她知道了所有的事情之后，她做了什么决定呢？她要儿子陪她去泰国，她要亲眼去跟南智道谢。第一次的坐飞机，以前就知道说坐船要搞多久，可是飞机那么快就到了，对他们来讲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一种的经历。但是他们去看南智的时候，南智已经是失智，所以对谁都不认得了，坐在轮椅上。但是这个阿嬷呢，还推着他的轮椅，然后不管他认不认得，不管他失智到什么地步，这个阿嬷呢就一直娓娓的述说着他这几十年的这怎么走过来，然后述说着说那时候

被烧了，他后来是卖那种咸饼了哈。这是他们潮汕的一种很特别的一个卖那个，然后也教孩子，可教孩子有好多义务。总而言之，他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去赚钱啊，然后呢去把钱寄给这个淑蓉他们。所以整个的剧大致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可是中间很多的这种细节，因为都是素人演员。所以在中间我觉得很多地方都非常非常动人，这个动人的点就在于在人间社会里面有情有义，因为南芝跟这个男主角他们并不是男女之间的那种情感，或者说有一点点，可是最重要的不是，而是因为他出海之前就有拜托他要帮他写这个信，而且在长期的慢慢的理解当中，他知道这个男主角背后的这些故事，他乐意去帮忙，他愿意去做这件事情，而他也知道淑蓉自己在里面带三个孩子是多么的不容易，而淑蓉那个时候他所以就立刻断绝说他再也不跟他的先生去联系的原因是，他就会觉得他们有那么多的孩子，那日子多辛苦啊，那如果他还一直这样子，那对于他先生来讲不是更辛苦吗？所以他立刻就做这个决定，完全断绝。我觉得那种断绝并不是说在情感上面完全的割断，如果情感上完全的割断，他不会把所有的这些的信，所谓阿嬷的情书都锁在一个箱子里面，他都锁在箱子里面，然后在他的日子里面就是好像平常过，他没有什么样的情绪啊，孩子也都养大了，然后日子这样子平凡的过啊，也是平安的过，然后感觉上就是一个很沉得住气的那么一个奶奶。但是当他知道详情的时候，二话不说，立马就要飞去泰国去解难之。我觉得这个中间就是真的是人跟人之间一种真正的情啊。还有那种讲义气，你想你一个孤单的一个女人啊，她要负担两边的家庭多么不容易，可是呢她竟然就可以这样维持，而她自己呢看到气阴阳，然后孩子要教中就这样教，你就知道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女人了。而在戏里呢，在最后的时刻，导演就特别的就把当时的一些的桥批就一封一封的都呈现在荧幕上面，所以就看到当时各种各样的这种家信，然后那时候都还几乎这样都用毛笔写，然后都写的半文言文，可是你每一封的家批你都可以隐约感受到背后的那些故事，你看不管他们在那边多辛苦，大概都是说我在这边平安日子安好等等，一定都是这样，报喜不报忧啊，所有的这种辛苦自己承担，但是就是要让家里的人放心啊，然后就是要把钱要寄回家里，让家里的人可以稍微安心的过日子，这中间的那种的情，像这个淑蓉这个太太，她几十年然后一直盼着说先生要回来，后来其实战争结束等等，那很多到南洋的也都陆续都回去了，就是他先生没有回去，他要承受所有人的指哎，怎么就是您家怎么牧生都没回来啊等等，他都要撑着，一个女人家就是要带孩子，然后要把这个家撑着，你想想看他受的压力多大，可是他撑过来，所以我觉得真的也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里面每一个人他能够承担的重量都是很大的。那中间这种乔居地的不容易啊，在那种那么辛苦的当中的谋生呢，但是也不忘要指望下一代的这些孩子们华人也都能够学中文啊，然后这个中间有很多很多导演特意安排有点有趣的对白，可是往往也都显示出来另外一个很深沉的一个时代故事吧，所以我就觉得看起来确确实实是非常非常的动人哦。

蛮值得一看的。我觉得值得一看的最主要的原因啊，是在于我们对于那个时刻这些侨民他们怎么样去在那个阶段里面是怎么样的一回事。譬如说没有看这个电影之前，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侨批啊，看着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至少我觉得这是蛮值得去理解的。同时对于潮汕当时的一些的生活一些哎，我觉得也会有些的了解。那至于就是我刚刚说的人间情谊的这个方面，我觉得每个人体会会不太一样，但是真情当中是让人动容的。都是素人演员，所以演来完全没有那种职业演员的一种好像在演戏那种味道，非常的自然，但是就是因为自然，所以也变成格外的动人。有机会的话 YouTube 上面就可以看看一下给阿嬷的情书。哇，我们的节目时间要到了，得跟你说再会哦，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礼拜的每周一曲是我的灵安静，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现春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这是费玉清演唱的《船歌》，深情不必高唱，费玉清的中音为何如此动人？谈费玉清的声音，很多人会先想到他清亮的高音演唱《一剪梅》，可是如果真正静下来听，

会发现最能代表他成熟魅力的，其实是那一段温润纯泽而有厚度的中音，尤其是到了1992年他出版的《情深往事直到永远》这张专辑，他的声音已经褪去了年轻时的清秀，多了一层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专辑中的《情深往事》与《相思比梦长》正好让我们听见这种变化。先说《情深往事》，这首曲子是由林子恒作的词写的曲，他写的不是年轻人的热烈爱情，而是一个人走过多年以后重新面对心底仍然没有放下的往事。歌词反复出现回头，往事又涌进胸怀的意象，真正动人的不是悲伤本身，而是明明知道已经走过很远，心却还是会回去。桂青没有把这种情绪唱得撕心裂肺，他反而唱得很克制，声音稳稳地停留在中音区，像一个历尽人生的人坐下来慢慢谈一段往事，于是悲伤没有变成压力，而变成了一种温柔的陪伴。这就是费玉清中音最迷人的地方，不是把情绪推向你，而是让你自己走进他的歌里。再来说《相思比梦长》，这首歌是电视剧《一代皇后》大玉儿的片尾曲，由靳铁章作曲，吴若权作的词。歌曲写人生如萍，聚散无常，将个人的相思放进更大的岁月与人生之中。所以费玉清唱这首歌时，已经不只是唱一个人的爱情，而像是在唱所有成年人心中那些没有说完的告别。他的中音不急不重，却有一种往下沉的力量。当旋律逐渐推向高潮，他也不需要用嘶吼来证明深情，而是让气息音色自然加深。这两首歌放在一起，我们就会明白费玉清的中音为什么如此耐人寻味。深情往事唱的是回头看，相思比梦长唱的是放不下。而费玉清最厉害的地方是把这两种情绪都唱得不喧哗不煽情，反而留下很大的空间，让听众想起自己的青春、自己的往事，以及那些曾经深爱如今只能远远回望的人。所以费玉清的歌声之所以有安抚人心的力量，也许正因为他告诉我们这些往事不必忘记，有些相思也不必说破，让它静静地留在心里也是一种人生。现在就让我们来聆赏费玉清所演唱的《情深往事》，还有一首《相思比梦长》。

民国72年，费玉清推出一张《长江水》的专辑，这张作品在他的歌唱生涯中很有意思，因为长江本身就不是单纯的爱情意象，而是一条承载历史、土地与人生沧桑的河流。费玉清在这里展现的也不只是柔情歌手的一面。长江水最值得注意的是慢，江水慢慢流，歌曲的情绪也慢慢流。如果这首歌有一位非常强烈的男声来唱，很容易唱成气势磅礴的历史歌曲，但费玉清没有这样做，他反而利用自己的中音，把长江唱得像一位看尽人生变化的老人。他不喊不吼，也不刻意制造悲壮，可是正因为如此，歌曲反而有了更深的沧桑。我们可以想象，长江从高山一路流下来，经过多少城市，多少战乱，多少人的聚散离合，最后仍然只是静静的向前流。费玉清的中音恰好具有这种不动声色的力量，所以长江水真正动人的地方，不是长江有多么宽广，多么伟大，而是一条河流看尽人间，而他始终不说话，这与费玉清的声音非常契合，他的歌声也是如此，不张扬却有时间感，不激烈却有重量，而这种声音也替后来的费玉清打开了一条很重要的路。中国山河、历史、乡土与一个成熟的男声可以结合在一起。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费玉清所演唱的《长江水》，还有一首他脍炙人口的《送你一把泥土》。

1989年，费玉清推出《莫言醉》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共有10首歌曲，其中《莫言醉》、《老王卖瓜》、《歌良好》等均是由翁清溪作的曲，庄奴作的词。如果我们把这张专辑放回1980年代末来听，会发现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方向。音乐语言是现代的，但歌词里的人却很中国风味。莫言醉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写酒，写英雄，一脚踢翻了太湖水，一身吼断了武松的梦，一笑吓软了张飞的嘴，写武松、张飞，歌词里有非常浓厚的中国民间传奇色彩。可是音乐处理却不是传统的戏曲，也不是单纯的中国民歌，而是使用现代流行音乐的编曲方式，因此可以把这种美学概括成一句话：以西洋乐器为精，以中国乡土气质为尾。而最有趣的是《老王卖瓜》这首歌，这首歌完全不是我们熟悉的费玉清，他不再是那个站在舞台上唱《一剪梅》《梦驼铃》《晚安曲》的儒雅歌者，而突然变成一个穿街走巷、挑着西瓜叫卖的老王。金海湖的水哦，楼兰城的沙，上千年的种子，我老王卖的瓜，皮薄的像张纸，水多的哗啦啦，汁儿甜的赛过蜜。纸儿只有俩和三，一连串夸张的叫卖口吻，让歌曲带有浓厚的西北民间色彩。歌词甚至故意夸张到：吃了我的瓜，就能青春不老、事业顺利、光棍成家。这种幽默其实非常接近中国民间的说唱与市井文化。最妙的是，费玉清居然唱得很斯文，他没有真的变成一个粗犷的叫卖小贩，他的声音依然干净圆润，甚至带一点儒雅，于是就产生了一种非常有趣的反差。内容很俗，声音很雅，体裁很民间，演唱很精致，这正是老王卖瓜好玩的地方。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费玉清所演唱的《莫言醉》，接着是

如果说长江水唱的是中国人的历史感，老王卖瓜唱的是中国人的民间趣味，那么哥俩好唱的就是中国人的兄弟情谊与豪爽性格。哥俩好这首歌的趣味不在于它有多么深沉，而在于它让我们看到演唱者声音里另一种东西，豪爽。这很重要，因为我们谈费玉清常常只谈温柔儒雅细腻，好像他的声音永远只适合月光晚风离愁，其实不是，他的中音有相当好的弹性，当歌曲需要豪迈时，他可以把声音往前推，当歌曲需要幽默时，他又可以把咬字变得俏皮，当歌曲需要抒情时，他又重新回到那个温润的中音。所以从长江水、老王卖瓜到哥俩好，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三种不同的中国味。长江水说的是中国人的历史与沧桑，老王卖瓜说的是中国人的民间与幽默，哥俩好说的是中国人的豪情与义气。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费玉清所演唱的《哥俩好》。

从前面播放的歌曲里，我们听见了费玉清中音的温润、沧桑、幽默与豪情。其实一个好歌手最珍贵的不只是唱得高、唱得准，而是能用声音留下情感。费玉清的歌声就像一杯温酒，出入口平淡，细细品味却有岁月的香气。也许这正是他的歌历经多年依然令人安静、令人回味的原因。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费玉清所演唱的唱一遍一遍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时情空中再见。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宜兰降雨几率提高，大台北地区东北部有局部大雨，而北部山区和马祖会出现较大的雨势。气温方面，北部及东北部转凉，白天高温27到29度，花东高温约30到31度，中南部有32到34度，而南部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提醒

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携带雨具。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今天是世界教师日，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国际劳工组织在1966年共同通过教师地位建议书的60周年。全国教师工会今天召开记者会，提出三大诉求，包括废校事会议以及行政专职和核实补偿工时，呼吁政府以实际行动改善教师工作环境。而教育主管机关应该重视教师的待遇和福利，提供有尊严平等的教育环境，让教师能够从容的教学。文化部第三届社区营造奖得奖名单今天揭晓，最终有四类奖项，共有财团法人两大以及二杰文化基金会等11位获奖，每个奖金获得20万元以及奖座和证书。今年社造贡献奖共有4组获得，包括长期以社区总体营造、文化资源保存以及传统艺术传承为核心主轴，以及复兴客家南染天然染织的财团法人水源地文教基金会。颁奖典礼将在11月14号在国家铁道博物馆，并结合青年社造市集的活动，欢迎大家踊跃参加。亚太传统艺术节今天在宜兰开幕，文化部次长李进惠致辞时表示，水是宜兰的灵魂，今年以重水之境为主题，将各国各地区的水、河流、传说跟故事串联在一起。国立传艺中心主办2026亚太传统艺术节，即日起到11日展开为期9天的盛会，邀请印尼、印度、日本、韩国和台湾的艺术团队，从水孕育的神话生活出发，透过音乐、舞蹈、戏剧、多元艺术，让亚洲各地的水故事在宜兰交汇。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国庆总统府建筑光雕以民主的台湾世界的心跳为题，从历史展望未来，从80年代的民主运动到近年金台湾的热潮，而在这当中象征台湾权力的集中，在民选总统过后也展开解放公共空间，让全民参与。而10年前也开始运用文化影音开启总统府建筑光雕，从10月7号到10月10号在凯达格兰大道登场，从晚上7点到9点半，每半小时一场。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欢迎收听还是要冒险，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直播补助。

0: 什么呢？
1: 哇，我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2: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3: 制作主持。

0: 森森，我上个礼拜去海边，发现海边有很多的垃圾哎。
1: 哦，我也有发现啊，很多人在那里吃零食、喝饮料，就随手乱丢，垃圾都飘到大海了。
0: 啊，这样漂亮的海就变得脏兮兮的啦。
2: 从前有个美丽的海湾，海里有个幸福村，那里住了好多的海龟。海龟村民开心地在海里游泳，在沙滩上玩耍晒太阳，海里有吃不完的食物。有一天，海湾来了一对夫妻，他们6岁大的儿子多多是非常顽皮的孩子，每次看到小海龟就想恶作剧。他故意把海龟妈妈生的蛋弄破，还把小海龟抛来抛去吊在树上。多多常常看爸爸妈妈把垃圾丢到海里，所以他有样学样，把不想玩的玩具、吃完东西的塑胶袋、喝完饮料的吸管和空罐子都往海里丢。绿蜥龟强强常常被垃圾丢中，大叫：
3: 哦，是谁这么缺德，拿罐子丢我。
2: 不久之后，整个海上都布满了多多一家丢出来的垃圾。强强自己常常把塑胶袋看成水母，不小心就吃进了塑胶袋，还常常看到小海龟被塑胶袋套住无法帮忙，非常难过。强强心里想，
3: 海上这么多垃圾，村民都快没有地方生活了，我一定要赶紧跟村长报告这个消息，让村长想想办法。
2: 强强跑去找格龟村的村长阿力，向村长报告：
3: 村长，最近海边搬来一户人家，那户人家有一个小朋友叫多多，总是到处乱丢垃圾，还常常欺负我们村民，导致我们食物越来越少，快没有地方游泳了，求求你快快想办法帮助大家吧。
2: 村长阿力说：
4: 多多这么顽皮，一定要给他一个教训，不过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怎样清除这些垃圾。
2: 随后赤蜥龟大大灵机一动：
5: 诶，我有办法了，可以请村民帮忙收垃圾，然后我们用食物交换垃圾当作奖励，觉得这样如何呢？
2: 水户戴帽试试：
6: 太好了，下个月刚好是多多生日，我们就来给他一个难忘的生日惊喜吧。
2: 村长阿力采纳大大的建议，随即贴了一张公告：
5: 收集一包垃圾就可以换一碗食物，
2: 并把这个发放食物的工作交给大大。就在村民们认真看着公告的时候，大大告诉赤蜥龟女友。

0: 哦，香香，
1: 你明天记得要拿垃圾来换食物，我可是会给你特别待遇啊。
0: 公告后的隔天，海龟村民们开始搜集垃圾去换食物，结果强强搜集了一大包垃圾，只换到一小碗食物。但他看到轮到香香的时候，他只收集了一小包垃圾，却换到比他更大碗的食物。强强心里想，
2: 喂，为什么香香用这么少的垃圾可以换这么大碗的食物，真不公平。
0: 于是强强偷偷观察很多天，发现大大发食物的时候都随自己高兴，交情跟他比较好的村民就能获得比较多食物，而且他还把搜集来的垃圾私下交给了香香，告诉香香可以用同样一包垃圾重复换取食物。于是强强决定把整件事情告诉村长阿力。村长阿力接到强强的举报，私下调查大大发放食物的情形，确实有多发食物给香香。于是在一次大大交付食物给香香的时候，出面制止
1: 大大：你被举报发放食物不公平。
3: 我没有，每个村民我都是给一碗食物，当初公告又没有说每一碗食物要多大碗。
0: 大大持续跟阿力村长争辩，村长阿力又告诉大大：
1: 你还被举报，把收来的垃圾再交给香香，让他可以重复领取食物，这是不对的行为。
3: 我知道了，下次我不会再犯了。
1: 你身为执法人员还犯法，我要处罚你捡100公斤的垃圾。
0: 村长阿力听了大大的话之后，发现自己的公告不够清楚，于是修改奖励公告：
1: 凡幸福村民收集1公斤的垃圾，可以换10公克的食物哦。
0: 村长阿力还在发放食物的现场设置磅秤，让村民可以知道自己缴交的垃圾跟领到的食物重量是正确的，并且将收垃圾的工作交给大大，发放食物的工作交给世世，邀请村民强强担任志工加以督导，避免发放食物的过程再产生不公平。很快的，村民就捡了好多好多的垃圾。终于到了多多生日这一天，村长阿力带着村民合力把搜集来的垃圾，趁多多睡觉的时候把垃圾堆满他的房间。多多被垃圾压得喘不过气，睁开眼睛看到手上有一张纸条，写着：
1: 海洋是大家的，别乱丢垃圾制造脏乱，也不要欺负小动物，还有玩具够玩就好，不要太贪心，小海龟上。
0: 多多看完纸条哭着大喊：
3: 我以后再也不敢乱丢垃圾了。
0: 从此以后，多多不再乱丢垃圾，也会每天到海湾去净滩。于是幸福村又恢复了以前美丽的样子哦。

海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生物，除了母龟会上岸产卵，绝大多数的时间它们都潜入在海下生活。海龟的种类其实没有很多，只有七种，排除生活在澳洲附近的平背龟以及在北美洲的肯氏龟。在台湾附近能够遇到五种不同的海龟哦，除了格龟

长得与众不同之外，其他四种海龟包括绿蜥龟、杆蜥龟、赤蜥龟跟玳瑁，很不容易分辨出来哦。但是在台湾的小琉球可是有相当多的海龟在那里生活呢。在今天听完《小海龟的逆袭》这一本绘本，不知道小朋友们若有机会到海边去玩，我们觉得很舒服，我们也想去那里野餐，但是否有记得带走你所留下的垃圾呢？又或者是小朋友们有没有机会能跟爸爸妈妈或者是老师一起去参加净滩的活动？在海边，其实我们时常看到许多的垃圾，随着海潮，其实这些垃圾非常容易流进大海。而在海里，不只有海龟这个生物，还有其他许多海洋生物，都可能因为人类制造的垃圾而使他们的生活产生极大的困扰哦。今天的绘本希望能够帮助小朋友们多多的思考，我们减少浪费，也不乱丢垃圾，让我们生活的环境能够更美好。

0: 我们今天大发现家为大家邀请到的小来宾是小刚，我们请小刚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1: 嗨，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小刚。
0: 今天邀请你来，我想要跟你聊聊天。
2: 你们家有养过鱼吗？
1: 有啊，我们现在有养斗鱼。
0: 斗鱼？
1: 对。
0: 那你的观察，你觉得养鱼容易吗？
1: 感觉容易，是因为就只在刷牙前就喂饲料就好。
0: 反正就是喂它吃饲料，对不对？每天
1: 还要换水。
0: 换水有容易吗？
1: 不容易。
0: 对啊，因为我就想说，那个鱼缸如果就是它一定有一个面积嘛，你在换水的时候那些鱼去哪里啦？
1: 对哦，
0: 你有看过爸爸妈妈换水吗？有印象吗？
1: 没有。
0: 你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哦。
1: 我记得我好像养过了一个之后。
0: 后
1: 我养那个，我妈妈有养过后，那边有过滤器。
0: 后是一个很特别的鱼耶。
1: 对啊，
0: 它的形状长怎么样？你要不要跟小朋友形容一下？
1: 感觉它尾巴有尾巴是尖的，好像有一些凹槽、哦、我记得就这样、
0: 欸、
1: 我的后都很小的那种。
0: 因为你是从它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养了吗？还是那个软的时候就开始养？
1: 对啊，现在已经
0: 长出来了。
1: 你有养过虾子啊？在水瓶里。我跟你说，这是在我们学校养的。
0: 学校养虾子哦？
1: 对对啊。
0: 怎么那么酷？
1: 校外教学
0: 哦。
1: 现在已经死了。
0: 校外教学，
1: 因为我们都没理他，然后其他人都理他的时候都是二水都摔到了、哦、就是他在一个瓶子里面，我没管他、欸、很好。
0: 欸、所以你没管它的下场就是死掉了。但是如果像你家的斗鱼或是后，因为你们都有固定喂它吃饲料，然后帮它换水照顾它，其实它就是会被照顾得很好，不会就是死掉。
1: 我知道。
0: 我们今天请小刚来节目跟大家聊一聊，他说他喜欢吃鱼，然后他家里也有养鱼的经验哦。那我接下来就要问小刚，小刚，你们常常去海边玩吗？
1: 常。
0: 不常，但你喜欢去海边玩吗？
1: 喜欢。
0: 为什么呢？
1: 我们家有一些玩沙的器具。
0: 哦，所以你去海边就会带着那些器具？
1: 对。
0: 去挖沙？
1: 对。
0: 你会跳到海里去游泳吗？
1: 会，
0: 也 OK 就对了，對，不会怕。可是你去海边玩，你除了挖沙然后玩水，你有没有什么观察？

0: 你有发现就是说你去海边的时候，我们讲沙滩好了，你有什么样子的观察？你觉得你每次看到沙滩上面有哪一些东西？
1: 我看到螃蟹过。
0: 哦，你有看到螃蟹，小螃蟹，然后还有呢？
1: 记得我有一次直接到海里面比较深的地方，那时候才3岁而已。
0: 那你去比较深的地方，你有看到什么？
1: 我没看得太清楚。
0: 哦，没看得太。
1: 你应该有带蛙镜。
0: 哦，那你有潜下去稍微看一下下面有什么吗？
1: 有珊瑚。
0: 有珊瑚，你很知道那个是珊瑚，不是石头，很厉害耶。珊瑚就是长得怎么样？还有一点印象吗？
1: 有颜色。
0: 哦，有颜色，哦，那很不错，你看到有颜色的珊瑚耶。因为我每次去海边的时候，我总是可以找到宝特瓶罐子。那你有没有听过净滩活动？
1: 有。
0: 净滩活动你觉得是什么？
1: 就是把海滩的垃圾捡掉。
0: 你有参加过吗？
1: 没有。
0: 哦，你没有参加过，但是你知道有这件事。为什么大家不把自己的垃圾拿去丢，要别人来帮你捡拿去丢？思考一下。
1: 没想过这件事。
0: 你没想过耶。那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负责的话，是不是可以不用这么麻烦？
1: 对。
0: 所以我们如果有去海边，有的时候待很久是会吃点东西。
1: 对。
0: 一定会喝点东西。这个时候会有一些垃圾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
1: 把垃圾捡掉丢到垃圾桶。
0: 你有想过一个问题吗？那个垃圾如果它在海边，有的时候海浪比较大的时候会把它卷到哪里去？
1: 海里。
0: 那个海里面的鱼会不会遇到这些垃圾？
1: 会。
0: 他知道那是垃圾吗？
1: 不知道。
0: 所以会发生什么事？
1: 把它吃掉或……
0: 欸，那怎么办？他吃掉那个垃圾是可以消化的吗？
1: 不行。
0: 哦，那所以这只鱼可能会怎么样啊？可能会死掉。但如果我们捕到它，然后我们吃到这只鱼，结果我们就吃到什么？自己丢的垃圾。所以这个算是一个不好的循环。
1: 对。
0: 哇，那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可以有好的循环，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开始做起啊。
1: 是。
0: 嗯，你觉得你下次如果去海边你会怎么做呢？
1: 不丢垃圾在海滩上。
0: 嗯，把它带走。
1: 对。
0: 或者是干脆都用环保餐具好了，好像就不会有垃圾了。
1: 没错。
0: 哦，好像不错哦。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小刚。

小朋友，你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台湾的作曲家陈建年所分享的歌曲《海洋》，这是他在东海岸钓鱼的时光所创作的。看到台湾美丽的海洋，心中忍不住的赞叹，唱起了一首歌曲。

0: 今天我们还是要冒险节目为小朋友们邀请到一位公主。没有，因为刚刚问老师说，老师我要叫你什么呢？他说叫我 Sarah， 就叫我莎拉公主好了。我们欢迎 Sarah 老师。
1: 嗨，大家好，我是赖怡萍，也可以叫我莎拉公主，叫我 Sarah 老师。
0: 今天呢，我们要引导小朋友们从听觉开始发现大自然的一些，可以跟我们说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呢？怡萍老师，你长时间都在做一个研究，是跟海洋有关的。
1: 对，
0: 为什么你很喜欢大海？
1: 我做的研究是跟海平面它的整个上升或下降是有一些关联性的。
0: 哦，诶，这件事情海平面上升跟下降为什么要特别去研究它？
1: 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近沿岸的这个，可能你看海平面上升是不是有人家就被淹了，然后呢海平面上升你以为只有在沿岸吗？它也会影响整个陆地哦。
0: 所以老师，你平常都在做这些研究，我就要先来问问老师了。我们要跟小朋友们介绍五感，你觉得这五感里面你最常使用哪一个感官？
1: 可能是用听觉吧，就譬如说坐在客厅听一下小朋友没有声音的时候，
0: 就怪怪，
1: 那就是他们在，
0: 对，
1: 我就出去看一下。
0: 所以其实你觉得你自己比较常用听觉，
1: 是的，
0: 去辨识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就要来到听觉的部分了。老师，我们住在陆地上，到底海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我们就乖乖的待在陆地上就好了。那海是海，陆是陆，为什么彼此之间好像每一次提到这个关于气候的变迁或者是地球的环境就一定要提到海？
1: 你们呢，虽然住在陆地上，可是呢其实我们每天都跟海洋的影响是有关系的哦。那很多小朋友都想说啊，反正我又不在住在海里面，我也不住海边，海边的事离我很远。但是呢海洋的事情呢其实是非常接近我们的，譬如说你感受到天气，像是台风，台风就是一种海气交互作用的影响哦，或者是在空气中的水汽啊，降雨啦，甚至你的食物，你喜不喜欢吃鱼啊，渔业它的多寡呢，还有沿海的生活环境的安全啊，都跟海洋息息相关哦。所以海洋就很像是地球的一个非常巨大的储热库，因为我们地球的温度呢，其实它会累积多余的热，大部分都被海洋所吸收哦。
0: 我以为就是说我们这个少开一点车子，把冷气稍微不要那么常开它，我们的陆地的这个温度就会减少，没想到其实是海洋在把陆地的炎热给吸掉。
1: 是的，所以你想想看，当海洋变暖的时候会影响什么呢？台风，最近不是有很多台风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台风呢它是跟海面的温度有关系啊。

0: 当往海面的温度高的时候，它形成几率就升高，所以巨人台风呢，它就会可能形成的频率就变高。
1: 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陆地的温度越热，可能那一年的台风就会更猛烈。
0: 因为陆地上的热，你想想看嘛，它热不可能只有热陆地啊，是全部地球一起热啊，对不对？
1: 哦，所以这个越来越多恐怖的台风，其实也真的就是跟我们气候变迁这个议题、全球暖化有关系。
0: 所以喽，海洋呢，它不是遥远的一片水哦，它其实是维持地球气候跟人类生活非常重要的一环哦。
1: 今天从听觉去发掘，刚刚讲到台风，我就很好奇，因为我们通常就听到风很大，咻咻咻咻咻咻咻，然后就觉得是不是要开始下大雨了？平常以平老师，因为你说你是用听觉来辨识，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哪一些大自然发出来的声音你会特别敏锐，觉得诶，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
0: 我记得有一次我走在校园里面，忽然听到轰隆隆的声音，那我想说诶，怎么会有这样的声音呢？那我就仔细看了一下天空，整个就变灰蒙蒙的。小朋友应该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了吧？
1: 大概就是要下大雨了。
0: 对，而且那一次呢，它不是只有轰隆隆一次，它是一直轰隆轰隆轰隆轰隆，害我都不敢离开那个。我那时候就是在台大的校园里面，然后那个刚好新闻有出来，他就说，所以那一天午后雷阵雨非常旺盛，然后刚好就一直轰，后来我就只能躲在那个屋檐下等它轰完，然后我才敢走出去。
1: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问呢？因为事实上，大自然不是只有发出美妙的声音，譬如说小鸟的叫声啊，风吹的声音啊，树梢的这个摆动的声音。事实上，大自然有的时候会发出一些声音，是告诉我们，哦，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哦，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
0: 对啊，如果你听到雷声代表什么，可能呢雷雨系统就要接近了，所以你要赶快，如果你在水边或山区空旷地区的时候，请赶快往屋内去躲避。还有呢，有时候你听到溪水诶怎么忽然变得很大，然后呢海浪变得很急促，或者是风声不一样，也可能是一种警讯哦。
1: 嗯，
0: 譬如说呢，上游正在下大雨的时候，可能它水就变得比较多了，你可能会看到说那个水会变得很浊哟，会变黄黄的这样子，就可能上游有下大水。那接下来你在下游玩水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1: 赶快离开。
0: 对，因为水可能就会上升嘛，水位上升。
1: 嗯，
0: 那更恐怖的是怕说忽然的好大雨造成像是土石流这样的现象。
1: 嗯，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从大自然去观察的一些警讯哦。我觉得现在听节目的小朋友讲到海，就是去海边玩啊，很开心啊，我可以去挖沙子啊，然后我可以去滚一滚啊。海洋真正很健康的这个呼吸，跟它已经发生危机的这一种声音跟样子是有很不一样的吗？
0: 我们的海洋声音啊，除了水声之外呢，你有时候可能听到风啊或鱼啊，或者是像是鱼类活动，它们也会有声音。
1: 哦、
0: 对，然后呢就大家最喜欢应该是鲸鱼嘛，它会叽叽叽的叫、嗯、我不会模仿它的声音了，它们是在沟通。对、
1: 嗯、
0: 那这些声音都会形成就是海洋的声景、嗯、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很大的森林，里面可能会有风声啊，虫鸣鸟叫啊，然后呢健康的海里面也会有不同的生命活动的声音哦。所以当暴风雨接近的时候呢，你可能会那个风浪声会变强，轰轰轰，然后人类的船舶啊或其他的渔业活动，是不是它也会制造一些噪音啊？这些的声音可能会影响呢就是海洋生物啊，他们沟通或去找食物或是避开危险。所以其实海里面也是有声音哦、嗯、
1: 因为我们基本上应该是要潜水才有机会去感受到海洋里面的声音，我们通常在外面看大概就只能看样子，海浪是很大还是很小，然后听到海浪的声音哦。所以其实刚刚老师用很生动的方式，其实海里面有很多生物，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包括我们的渔船开来开去其实也很多声音哦。
0: 对，就是我像我在上课的时候啊，有一次我记得生物海洋生物老师吧，他就播放那个海底的声音给我们听，那是藉由声呐他们去收音听到很多鱼，那我就很惊讶，原来鱼的噪音还蛮大声，咕咕咕咕，对啊，还蛮惊讶的。对，然后他们还可以从声音的它的波形去判断是哪一种生物哦，
1: 好厉害哦，这真的就是一直长时间在研究跟了解的这些科学家。
0: 对，这是一个很专门的，就声学，海下面的声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哦。
1: 我们也讲

0: 到气候变迁跟全球暖化，其实在改变整个地球的生态，其实也包括海洋哦。那从极端的气候啊，还有海洋气温的升高，造成冰山的融化，这些会让海洋出现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没错，因为这些东西其实也不见得是用声音可以去了解的。所以你刚才说到的像是冰山的融化呀，最基本的改变就是海平面会上升。那海平面上升，它可能它的盐度就会改变，然后它的就是整个循环，还有很多洋流的循环也会不一样。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造成整个海洋的生态或其他的一些天气现象都会改变。
0: 盐度改变会造成什么样子的问题呢？
1: 哦，这个呢，就是我们高中老师最擅长讲的一堂课。
0: 因为我也很好奇哦，虽然我也是可能遗忘了，但我想说，盐度改变就是变比较淡一点，怎么？这它会影响什么呢？
1: 对啊，大家都会这么觉得，因为你知道吗？如果当盐度比较大的时候呢，其实海水是可以下沉的。那盐度呢，如果少的话，海水是上升，那就影响整个一个很大的循环，叫做温盐循环。
0: 这是什么？
1: 全世界就是有些海水它会藉由这个循环去将低纬度的能量传到高纬度，它是一个全世界的大洋循环圈的一环啦。那我们像我们高中就会特别讲，就是以前有一个事件叫做新仙女木事件，它是一个全球温度降温的事件。那原因就是因为那时候呢，冰期结束嘛，温度上升，然后呢，不是融很多的，就是那个冰山不融化，对对对，然后接下来呢，海水就变淡了，然后变淡是不是下不去？所以循环就中断了。
0: 循环中断就造成
1: 全球温度下降到1000年哦。
0: 哈，这么严重哦？
1: 对，
0: 哎，完全没想过这个事情，想说气温下降不是很好吗？
1: 如果全部都下沉，
0: 全部就非常的恐怖了。全部上升也不行，全部下降也不行，到底是要怎么样呢？怎么样才能达到一个平衡？觉得真的很难呢。
1: 没错，
0: 你发现在这几年海洋的变化有什么样子对我们的环境跟人类的影响？我相信是非常的大。
1: 嗯，它有一些警讯啊，就是我们会常常用应该算是气候变迁这四个字来了解。好朋友们呢，你们可能觉得什么叫做气候变迁？气候的意思其实呢是30年以上它的平均温度。对，
0: 30年呢、欸，
1: 所以
0: 小朋友你们现在都才几岁？30年，
1: 所以从以前到从很久很久以前啊，我们这些科学家就开始呢对我们的温度做一些的记录，所以他可以了解说大概30年平均是怎样。然后我们现在温度跟以前相比是比较高温呢，还是比较低温？变迁就是说，当这些的我们的温度可能变得比较高温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让整个全世界改变的一些警讯哦。好，譬如说，可能海水就会越来越热啦，然后海平面就会上升啦。然后呢，因为海平面上升，有些动物就觉得海洋生物就觉得哦好热，所以它可能会移到别的地方去。所以这些其他渔民本来要捕鱼，是不是找不到？它就会影响很多，就会连续影响到我们的经济生态啊。经济的一些的关系。那第四，可能我们的降雨就会改变。就我刚刚提到，就是海水呢是最大的储热库，所以它温度上升的时候，然后海洋的温度就会传到大气哦。那它这些比较多的蒸发量，水汽变多，它可能一下子下很多雨，一下就没有了，
0: 很极端。
1: 没错，然后也是一下子就是譬如说啊，像下雨就一下子下超多雨，让你淹水。
0: 今年真的非常有感触哦。
1: 对，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就是台湾因为西南气流上来，气流就是夏天的那个风向上来，然后造成了整个南区大淹水事件，像是一种极端气候所造成的后果这样。然后接下来呢，你会发现呢，就这个比较有趣，就是2025年的2月2号那一天，那个新闻出，他讲到一个气候科学家，他叫詹姆斯汉森和他的研究团队，他讲到说呢，我们现在呢，我们因为原本啊暖化可以遮住暖化的气溶胶减少，所以造成我们全球暖化的情况变得比较严重。
0: 气溶胶是什么？
1: 这就是一个有趣的事情了。气溶胶呢，
0: 听起来它就不是一个自然的东西。
1: 对，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不健康的遮阳伞，因为它是对，它是一些空气污染物排放比较多，所以造成一个不健康的遮阳。
0: 那不是少一点比较好吗？
1: 对啊，可是你不觉得这件事就是因为

0: 因为我们最近空气变比较好的意思吧，所以它就变
1: 就突然气温又上升这样子。
0: 对，但是
1: 到底要怎么样？
0: 对对对，那这个也不是说啊，就继续污染空气好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我们不能单靠这一把有毒的遮阳伞来遮住真正的一些的暖化的情况。那他提醒我们就说呢，他有一个气候变迁的专门委员会嘛，就是 IPCC， 他本来提出一个气候情境，希望说呢到2100年的时候呢，我们地球有机会可以调控温度暖化是在2度之内。然后他就告诉我们呢，啊，2°C 的目标已经死了、啊、那小朋友可能觉得说啊，已经没有办法达成，那我们就放弃啊。当然不是这样想哦，因为当你呢减缓呢 0.1 度，诶 0.2 度，其实我们就会更多的人免于死于热浪，海洋生物就有机会再生存下来，也减缓了很多珊瑚白化的机会。那我这边要稍微补充哦，其实热浪不是温度特别的高，而是说呢，它也是拿气候的温度去比较，要连续5天以上达到90%以上，就它的温度平均90%以上的高温，就是它的热浪的低。那其实刚才呢凯西有说到，就是它真的会造成许多人因为这个热，不只是人类还有生物，然后呢其实在海里面也有海洋热浪哦，
1: 海已经这么的凉了还有海洋热浪哦。
0: 对，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在那个美国的西岸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叫 Le Blob 一个热浪，那它连续最多记录好像600多天。
1: 什么，太夸张了吧真的已经到两年的这种时间一直在那海里面滚翻滚
0: 那一坨，对，
1: 热腾腾的一坨
0: 海洋热浪那一坨。
1: 那它会造成什么样子的海洋的这个问题呢？
0: 那我看过几个科学家还有拍一些照片，就是有一些贝类它就死亡在那边、
1: 煮熟的感觉，
0: 对煮熟，对。然后还有珊瑚啊，如果不能，因为那地方其实没有什么珊瑚，但是贝类是很明显。
1: 嗯，
0: 可是如果像是鱼类，它就会游到别的地方去，
1: 赶快离开，因为太热，他们先赶快游走，
0: 受不了，那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繁殖啊。
1: 其实也想要特别提出一件事情，就是像珊瑚礁对于我们的环境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帮助？
0: 珊瑚算是一种指标性的动物，它是动物。那我们以前在上地科课就说它叫指向化石，它就是在浅海比较干净的水，然后温度呢大概我记得好像是不能超过30度吧。所以你想想看，海洋温度如果超过30度，然后连续几个月之后，珊瑚它的白化现象它就没办法恢复。那这个告诉我们警讯，就是海边温度变高了，而且它是在浅海哦，离我们人类其实是蛮
1: 近的。
0: 我记得在那个东北角那边，就是海洋的潮境中心，他们也在培育，就是富裕珊瑚这个部分。
1: 嗯，
0: 那目前他们是把珊瑚就当作种树，你知道，就是他们那个珊瑚种是来自于，因为你很有趣哦，就是珊瑚其实在北区跟南区的种是不一样的。东北角那边有它特定的一个族群，他们就是跟日本科学家做合作，然后在东北角那边就是开始种珊瑚。然后我看了他的最近参加海洋年会嘛，他有出来报告，他就说这3年他的面积有增大。
1: 哦，
0: 那你可以想想看，是就是种的面积增大这样子，
1: 心情有开心，
0: 有好一点，种很多，
1: 就很努力去真的在海洋里面更多的富裕这些珊瑚礁，然后在陆地上种更多的树哦。其实是我们身为人类，我们必须要多做的一些事情。既然已经讲了这么多，我觉得小朋友头脑装好多，要怎么样把这个惊讶好了？转化为生活的一些行动啊！哎，竟然知道说我，这个海洋的变化已经这么多，而且竟然会影响到我们什么暴雨啊、台风啊、我们吃的东西啊，各方面啊，觉得那个危险已经在门口了。那到底我身为小小朋友的我们，或者是爸爸妈妈，我觉得力量真的是好像很微小哎，我们该怎么做呢？
0: 我们可以培养观察的能力。观察能力其实就是辨别警讯的第一个最重要的。那我们今天主要提到的是听觉嘛，比如我刚才讲到听到轰隆轰的声音，或者是呢地震警报
1: 哦，
0: 对，或者是海啸警报，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就是你观察。所以每天可以1分钟先安静，我们就来听四周围的声音， 然后呢建立你的自然警讯笔记本，对，你可以试个做看看啦，你就可以画一画，哦，我今天画一画今天的云竟然是黑色的，
1: 哦，
0: 那是超黑的吧，
1: 对
0: 对，那你可以看看说，诶，跟平常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呢你可以去学习查一下。

0: 一些可信的资料。像是呢，我们讲到海水的气候变迁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资料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它的名字叫做 TCCIP、嗯、台湾气候变迁推估资料调试知识平台、
1: 哦、
0: 它有分新手机，所以各位小朋友可以上去找，
2: 就是TCCIP
0: 很难哦 TCCIP
2: 把它记得，把这个英文字 key 上去，你就可以找到
0: TCCIP，
2: 对，你就可以找到你要的资料，而且它有新手入门，你就不会觉得太困难了。
0: 那你就进去，你会发现呢，其实它是一群科学家记录海洋的温度，然后你可以从数学，然后每一年它的温度变化，你就可以知道哦，为什么我们说气候变迁，然后呢温度变高这件事情，
2: 让你更有感受，在视觉上你看到了一些数据哦，你就不会觉得说诶，海洋离我很远，其实是很近的。
0: 没错、嗯、那第四呢，请大家减少浪费，开始随手关灯，节约用水，珍惜食物，然后最好呢就自己自备水瓶和减少一次性的用品。你虽然觉得这些都是小行动，但是它却是对自己还有地球负责的行动哦。
2: 感觉碎碎念啊，老师也是讲这个家里妈妈也是讲这个，这个跟海洋跟环境到底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啊，你不知道每一个产品的产生，它一定有它的碳排放的一个心机。所以呢，你只要减少用一个水杯，你就减少一个碳排了，
2: 就是我如果重复使用，基本上就减少很多的碳排，
0: 很多产生，对啊，
2: 我就可以让气温稍微维持在某一个点，
0: 对啊，没想到吧，
2: 嘿，真的。
0: 那第五呢，你就可以关心自己身边的一小块自然，你可以关心你们学校一棵树、嗯、或者是公园里面的一座池塘，或者是你住家旁边一条溪，应该没有人住在溪边
2: 好高级哦
0: 对，然后或者是海滩啊，住海边，或者是住海边就更要关心了，对不对？因为海平面上升会影响、嗯、可能会严重影响你们家。我最近呢就是认识一个朋友，他住在口湖嘛，云林口湖，
2: 嗯，
0: 他说他们那边呢就是整个严重地层下陷，所以他好像变成一个那个算是景观区就可以去看
2: 地层下陷，为什么会变景观区？
0: 因为海水会就变成咸水啊，他没办法种东西啊，就是他的咸水就上来了、哦、因为他们养了很多那个鱼产啊之类的，所以抽了很多地下水，
2: 所以整个地板就往下沉了、
0: 对，你可以想过吗？所以你住海边的同学，如果你住在口湖你就会很深刻的体验到海跟你的关系是非常的有关系，对、
2: 嗯、
0: 然后呢我们小朋友就跟他建立情感，跟你那棵树还有你的附近的一座池塘，你去观察他、嗯、你就可以了解说哦，原来我们从关心开始就可以拯救地球。
2: 你其实真的多把你的头抬起来看看身边的环境，每一年其实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0: 是的，
2: 这个不一样是好的不一样还是不好的不一样，其实小朋友你借由你的记录是可以发现的。
0: 没错，
2: 我发现今天以平老师讲了很多很多，不管是网站的推荐或者是一些课程，这些数据都是好多人在很早很早之前就因为关心环境他们做记录而得来的一些很棒的结果。
0: 所以咯，各位小朋友你很幸福你知道吗？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请选择正确的知识网站。
2: 是，
0: 然后我刚才推那个TCCIP， 其实我们实验室有参与所以大推大推，因为一些科学家都在里面。
2: 以平老师虽然是老师了，他已经有多年教学经验，而且跟在高中就是教地球科学，带小朋友，应该是说带学生去参加很多的比赛，但是他真的太喜欢学习，太爱我们的环境，整个地球的环境，所以他现在很努力又去念了博士班，在台大博士班专门研究海洋。
0: 没错，海平面上升那是我的研究主题，
2: 所以我今天才邀请他要来跟小朋友们讲讲这个很多海洋的事情，其实跟我们的生活非常非常的有关系哦。那老师也鼓励小朋友们多多的观察，多多的好奇，其实你会发现环境带给我们很多好的，那当然环境有时候也在哭哭啊，你能不能发现呢？当你发现的时候你可以改变什么行为来帮助他，我觉得这都是今天老师分享的重点哦。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Sarah 老师、怡平老师的分享，
0: 谢谢大家各位小朋友，谢谢你们，
2: 谢谢。

现在你所听到的音乐是由精英艺术家三重奏为小朋友们带来的海洋歌，由小提琴、钢琴、大提琴组合的三重奏，跟小朋友们分享他们模拟海洋的声音，你能够听得出来吗？

0: 让我们一起发挥创意，无感笔记本。
1: 今天我们听到小来宾以及我们的 Sarah 老师分享，发现海洋真的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呢。大自然时常发出许多的声音来告诉我们现在正在发生一些事情哦。所以 Sarah 老师以及凯西都邀请小朋友们可以准备一本你的环境笔记本，你可以记录你们家附近一些事情，也许是天气，也许是天空，或者是味道，或者是颜色，每天每天记录，看看一个月你会发现什么样有趣的事情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邀请爸爸妈妈一起来跟你记录哦。也许你记录颜色，爸爸记录味道，妈妈记录风吹过来的温度跟感受，大家可以在这过程当中有很不一样的分享哦。今天无感的笔记本邀请你们一起动起来，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凯西要跟小朋友们来分享是来自于《海洋奇缘》第二集当中所分享的《航向远方》。在这当中，这个故事也是跟海洋完全有关系的哦。就让我们在这个音乐声中要跟小朋友们说一声拜拜了，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跟凯西一起去冒险，拜拜。

0: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有人说，家庭外的事越变越明，家庭里的事越沉越香。不论是越变越明，还是越沉越香，家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习。欢迎收听由刘荣香主持的《生活加一笔》，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笔》，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
3: 非常开心在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三下午7点到8点

0: 宜兰罗东电台的 Love Radio， 每个礼拜天上午10点到11点，台北嘉音电台每个礼拜一下午5点到6点。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幸福加一笔的特别来宾是台师大幼儿与家庭科学学系的副教授还有副系主任吴志文老师。那我们要聊一个也是志文老师琢磨已久的一个议题，有关父亲的角色，父子这个议题，题目是让父亲成为亲子冲突的缓冲者。听众朋友，我们有没有常常发觉到在数位时代我们家都有一位是怎么样来协助我们的人呢？好啦，我们现在很多媒体都喜欢口语化，故意去造成一个话题哦，觉得父亲呢为什么都是个猪队友呢？没有，父亲有好多神救援，可能是父亲很多着力点没有办法切下来。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家，志文老师。老师先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哦。我叫吴志文，我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幼儿与家庭科学系的老师。
0: 是的，志文老师说到后又见面是，如果你今天刚好听的话呢，或者是直接切进来听到 Podcast 的部分，我们有上一集特别聊到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议题，是理解青少年的数位生活。如果落掉的话，赶快回去搜寻一下哦，在嘉音的官网上搜寻生活加一笔吴志文老师，或者是在 Podcast 直接去搜寻上一集的部分，谈的内容非常的精彩，特别琢磨在青少年的议题。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年龄层扩大到家里面，另外一个不小心可能把他当作青少年来看待的一个父亲的角色。郑老师，你自己在琢磨于父亲角色这个研究也是非常久了，我们在研究上发现的，尤其是在数位时代，数位时代是可能是后来演进到这个部分，可是父亲角色在面对家的时候好像常常会对他有一些看法。
1: 对哦，对，我们以前啊，像一些那种综艺节目啊，那种谈话性节目，很喜欢邀请一些明星啊上来，就讲说啊，自己的这个、女明星啊，邀请这个来上来说自己的伴侣有多么的、这个糟糕啊，做了哪些蠢事啊，
0: 很雷、欸
1: 啊，很雷啊，然后大家就捧腹大笑啊。这个话题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出现，就是因为、收视率很好嘛，那大家就很喜欢听嘛，好像我们就形成一个印象，就是说，好像现代的很多的爸爸哈。好像的这个对于家事啊或者是育儿啊这一窍不通啊，不帮忙就算了还帮倒忙，好像都是这个猪队友。那当然这个当然也是好玩啊，也不是说这个爸爸好像这个都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也不是齁，但确实有一些这个会心一笑的这种蠢事哦，是有的齁，在我自己家庭也有时候也会有哈。不过我想在我们的一些调查我们有一个资料库叫做 Kids in Taiwan 齁，就是台湾的这个幼儿成长调查齁。那这个调查里面我们就也有问大部分填答的是妈妈啦，就说你觉得你的先生在亲子参与的程度有多么的频率有多高，那就我们发现说其实频率还不错，大概这个蛮多七八成的这个妈妈都会觉得说自己的伴侣是积极的参与育儿，而且呢有更高的比例认为说我的伴侣这个妈妈认为她的这个丈夫这个孩子的爸爸在这个育儿上面是一个很合作的很支持的好伙伴。所以这就反映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啊台湾的很多的爸爸其实大部分来讲都还算是蛮不错的，都蛮有积极参与育儿，而且给妈妈感受到的这个育儿的过程中是感觉到是有支持的，这样子一个现象。那我们之前更早之前也有在一集里面有分享，就是说其实这个做得多还不如做得巧。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爸爸很忙，那这些爸爸妈妈这些爸爸很忙啊，又要去育儿，可能会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既然是心有余而力比较不足，那我们就要想办法让这个力能够什么，能够事半功倍，就是说如何跟太太做协调，如何能够好好的沟通，我们在育儿上面要怎么互相合作互相帮忙，反而会变得是更重要。好，这个是稍微前情提要一下啦，我们之前谈到说父子参与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0: 所以我们在这个议题当中，我要先介绍是志文老师呢，他也是我们眼中一个优质的好父亲，而且是一个极棒的神队友。他自己的孩子在成长过程
1: 中，这我太太可能不认同。
0: 不会不会，因为他客气了。我们的眼睛看得非常的清楚，他自己在做研究，然后

0: 自己也把自己在研究上琢磨回到家里面，常常很多事情都是小孩放得很前面。好，当然另外一半放得很前面是最重要的，重点是我们就常常听到他好多好多的故事，不管是他有时候利用一些假期的时间去安排这么忙的时间，也绝对不会忽略孩子的需求，而且是自己在研究当中很清楚的看见如何让孩子从小喜欢真实环境，那就带出去旅游嘛，
1: 没错没错，
0: 很多很多的实作。所以志文老师，我们在那些研究当中一路上看下来，也发觉到对于父亲，有时候那不知道是男生的天性还是怎么样，就是喜欢玩，所以小孩生出来之后呢，他就是以玩伴的心态跟孩子相处。
1: 对，
0: 这种因为玩呢又爱冒险，就让那个比较拘谨的妈妈，小心翼翼的妈妈，你在搞什么？搞破坏？会不会有的时候是因为这样子，不小心就误解了父亲的那种，其实他是想要很陪小孩玩的。
1: 是是是，我觉得确实没有错，就是可能在个性上面啦，爸爸会比较喜欢玩乐一点，所以在跟太太做这个共亲子，在做协作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谈好，比如说孩子太太说，你要多花时间陪孩子啊，那这个多花一点时间，可是爸爸可能就陪了，可是就没有想到陪的方式可能太幼稚齁那或者是说陪的时段不太正确，孩子要睡了你才陪他玩，让他现在又那么嗨啊，待会学习可能没有办法好好学，或者睡觉没有办法好好睡。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大家对于生活的节奏要有一个共识，然后要共同的去协调，要产生互补的效果，而不是做这个帮倒忙的这个效果齁。
0: 我们在上一集曾经聊到，就是我们要面对眼前的青少年，要先了解他在发展上的需求。
1: 没错，
0: 我们这集聊到父亲呢，那对于妈妈来讲，我们觉得不是一面倒的说爸爸都没有参与，我们现在其实父亲看慢慢参与孩子的比例是越来越高的，可是相较之下可能比较主要照顾还是落在母亲身上，但母亲也要看父亲的时候要先知道爸爸的天性，尤其我们华人，我们常这样讲，有的时候在讲座当中我会分享一个比较有趣的切入点，说除了扣除掉一些特例以外，通常父亲不会不想参与孩子的教养，只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没错，
0: 对，
1: 没错，
0: 所以从小可能我们对于男性的教导就是男儿有泪不轻弹，膝下有黄金，我头上一片天，你是家里面你要撑住，
1: 对，
0: 所以你以后就应该要什么什么，所以他对于人与人的相处和关心比较弱化，
1: 对，
0: 然后成为一个角色变成父亲之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
1: 对
0: 啊处理这个部分。
1: 对，刘老师刚提到的那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另外一种极端的父亲的样貌。刚刚一开始提到的就是那个父亲可能比较爱玩，然后爱调皮捣蛋，好，那可能是一个男生精力比较旺盛可能会有的样貌。那另外的话，我们男生在整个性别的养成的过程中可能会被要求像刚才提到的，男儿有泪不轻弹，要很正经，然后呢要做事要非常的严格，然后呢要问题导向解决问题，这些种种的都会让这个在家爸爸在家庭里面的角色变得有一点点严肃。对，那这个也是有的齁。
0: 所以我发觉到说在这个状况里面，我们会很清楚的看见我们妈妈要求另一半，我期待你能不能够跟我一样，我跟你讲了好多遍可以怎么样陪小孩，可是他的脑袋当中好像不太有那个陪的逻辑，因为他以前从小到大我不是就应该要，
1: 对不对？
0: 好像感觉像一个那个长辈一样，
1: 对，
0: 我去带小孩，我怎么可能跟他成为朋友？
1: 没错，我们可能没有那样的楷模，就是在整个成长的过程中，尤其，我觉得像现在台湾的状况，像我现在40岁，那在我的小时候，刚好台湾的经济在起飞，所以很多很多的家庭可能都爸爸都在忙于说啊，努力的赚钱，因为这个时候时机大好。那以前又有那个传统的家庭价值观，男主外女主内，所以好像爸爸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工具的导向，我就是把钱赚到，赚回到家，然后接下来呢对孩子要凶，然后这个问题解决导向，他如果成绩不好啊，我这个妈妈凶不来，我来凶，我来打，我来骂啊，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所以
0: 一黑一白，
1: 对，一黑一白所以很多现代的爸爸 他们有一些啦，不能说很多，他们可能没有过去那个传统啊，陪伴的爸爸，温柔的爸爸，或者是花心思慢慢的去了解孩子，去接住孩子情绪的爸爸的那样子的一个楷模。所以这个是现在的很多的爸爸需要重新开始去学习啊，想办法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可能不是来自爸爸，可能是来自妈妈，去找说，诶，也许我应该要扮演什么样的一个

0: 一个角色。那这个角色不要过度的严厉，然后呢但也不要过度的幼稚如何做一个很好的时间点，该玩的时候可以好好的玩，那该认真的聆听孩子的感受的时候能够好好的去听，说哎，你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了、啊？当孩子今天说了一个我不喜欢上学，或者是我不喜欢，假设我不喜欢爷爷，哇，这个可能对爸爸来讲听到就哦没有办法接受，你怎么可以不喜欢爷爷，这个是不正确的不孝顺的事情哦，这样的一个想法一跳出来马上就开始指责孩子，那孩子又会退缩回去。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考模式，当如果今天孩子说了一个即便是一些所谓政治比较不正确的想法的时候，我们也要去耐下性子来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那多去聆听多去了解，而不要马上去下评断，这是现代的爸爸很重要。那也跟各位，如果您现在还不是爸爸啊，你是单身啊，男生的话，那你想要找个伴侣的话，也跟大家分享。其实在一些调查里面也发现，现在的女性哦，她们在择偶的时候，她们希望找的男性的伴侣哦，大概也是这样子的男性，就说诶，他不是只是可能这个经济上面可以有一些依靠哦，除此之外很重要的是说他在人际尤其是家人的情感互动上面他是有能力的。现在的女性也蛮青睐于这样的男性，那我想也是为了未来如果将来有小孩的话呢诶，我希望你是一个神队友，你是一个能够去拿捏诶，该严肃的时候严肃，该陪玩的时候陪玩，该接住孩子情绪的时候接住孩子的情绪。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很多新世代的男性的一个挑战，因为也许我们在过去成长经验我们比较缺乏这样的楷模，但是并不会，我想在我们的生命中一定有这样子的人存在，可以值得我们去学习。
1: 对，像我们现在发觉到说刚刚志伟老师特别提到也是我们常常在看，可能对于父亲和母亲来讲家长的角色一个是期待在工具上面，一个期待在情感上面所以工具情感当然对妈妈来讲，你看小孩怀胎的十月，从她确定是怀孕的那天开始，可能妈妈的心思意念就琢磨在这个胎儿身上，那个情感性自然的流露跟她已经不可分割，然后随时随着她24小时在转变当中那爸爸的话，当他听到他要成为父亲那一刹那之，可能觉得我要好好保护这两个人，
0: 对，
1: 保护这个家，然后小孩又看不到，然后还没摸到只是看到肚子慢慢长大而已，所以严格讲起来本来在工具和情感上来讲就有时间上的一个落差，
0: 没错。
1: 不过我们现在慢慢的演进下来刚刚志伟老师你们自己的你的分享以外还有你的研究上面发现，当数位时代出现了，
0: 是
1: 好像我们常常说研究里面会发现这是一个父亲参与教养的一个契机，因为数位的部分可能相较不是绝对
0: 不是绝对，
1: 可是对女性来讲可能比较跟男性比起来是稍微比较弱一些些，
0: 有可能有可能，
1: 所以反而是一个父亲在里面可以琢磨的一个好的启示点。
0: 对，我们上一集的时候有讨论到说孩子在网络这个数位时代底下在现实生活中跟网络世界里面，现实世界跟网络世界他是一个跨越者，他是一个旅行者，他有的时候想要多待在现实生活多一点，有的时候想要多待在网络世界多一点。那这里面的这个比喻，其实这个比喻还有一个还有一些元素在里面，有一个元素就是在不同领域里面的陪伴者。那在网络世界我们会有网络世界的同侪，会有网络世界的这个网络上面的其他使用者，他可能会给你按赞，可能会给你什么样的这个建议，或者是给你什么样的一个肯定，会让你更觉得网络世界好好玩，好想要待在网络。那同样的在现实世界我们也有一群这样的伙伴，可能会让我们觉得现实世界很好玩，现实世界很棒，现实世界值得我们去经营。而这个伙伴你们猜会是谁？其实就是
1: 比较懂网络的
0: 比较懂网络也有也有可能是什么，就是爸爸妈妈嘛，对不对？或者是同侪现实世界里面的朋友。所以如果你觉得在现实世界里面有人让你觉得现实生活好好玩，现实生活可以去经营，你也会比较喜欢待在现实生活。那这个爸爸的角色从这个角度来讲，第一个角度来讲他就很重要，如何让孩子觉得说在现实世界我不是只有妈妈会让我觉得温暖，感受到爱，感受到肯定，我的爸爸同样可以给我这样的感受，我的爸爸同样也是在妈妈很忙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现在双薪家庭很多妈妈也很忙的时候我可以跟爸爸玩玩玩乐高，玩玩桌游去打打球，去散散步或者是去逛逛街采买一些东西，这个跟爸爸的相处也是愉快的。那孩子就在现实世界里面多了一个好的伙伴，他就更不会想要说我要去逃避到网络

0: 世界里面，我可以在现实世界跟爸爸打场桌球，去打打篮球，去做一些其他有好玩的事情，这样子他就会觉得，我在现实世界有多一个除了妈妈之外的好伙伴。另外一个，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两个角色，在网络世界的角色，在现实世界的其他的这个除了跨越者其他角色，也必须对另外一个世界有一定的了解。因为有一定的了解，我们才会知道我们的孩子在网络世界里面他经验到的生活是什么，他遇到的现象可能是什么。在网络世界有网络世界的专用语言，我们现在先想把我们的议题稍微具体一点，比如说在打线上游戏，可能对于这个现在世代的爸爸妈妈来讲，就是我差不多我这个年纪40岁的爸爸妈妈来讲，比较有在玩网络游戏的，我相信在性别比例上面来讲应该还是男性比较多一点啦所以可能比较多的爸爸也有网络游戏的经验，所以这个网络经验，网络游戏的过去的经验可能就可以跟孩子有一些对话，有一些沟通，我们有共同的嗜好是在网络，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在共同的嗜好在网络，我会了解你在网络上面经验到的感受是什么，事情是什么，那让孩子会有更多的我们讲依附依恋在爸爸身上，觉得爸爸好可靠，很多事情跟他聊他都懂，那这些事情可能相对来妈妈可能就比较不懂所以反而在这个时候反而是爸爸更有能够让他在这个现实世界里面跟孩子的情感更有这样的一个黏着，让他更觉得说当爸爸今天说我们不要一直上网了吧，我们去外面踏踏青，我们去外面什么，孩子可能觉得说没有关系啊，这个人平常跟我在网络上面玩得很疯啊，或者是很了解我的生活，他现在突然登高一呼要求我去做别的事情，我会比较喜欢跟他去，因为他很了解我，他跟我的生活一直都是很靠近的。这个是我觉得现在在数位时代底下爸爸可能可以发挥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功能。
1: 假设这个妈妈很懂孩子的生活上的所需，或者是说他的同侪是哪些人，可是爸爸很懂孩子的电玩游戏，
0: 对呀，
1: 这两者之间就很有趣的切入点哈。我想，即便如此，在面对数位环境的时候，还是会有不少的风险。听众朋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来呢，跟志文老师继续的来聊，在 AI 时代里面会面对一些新的挑战。

0: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嘉音电台的生活嘉一笔。我们今天呢特别谈一个议题，我觉得这个议题是真的要值得我们多多的琢磨，而且也觉得不是一集能够聊得完的。
2: 是，
1: 但是我们可以聚焦谈一个概念，因为在数位时代，如何让父亲成为亲子冲突的缓冲者。你发现到说亲子会有一些冲突，这是在所难免的，孩子发展过程当中一定会逐步开始，尤其是接近到可能青少年段嘛，都一样，他会有很多的问题产生，但是会产生冲突，一定意见上各种不合。那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说可能父亲跟儿子的冲突随着孩子长大之后呢会有一些状况，但是呢我们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是志文老师。那志文老师特别专注琢磨于有关青少年的自我认同，还有有关数位时代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议题，还有另外就是有关家庭或者亲子冲突而且父子议题切进来。所以志文老师，我们也很明显的看见这种冲突难免，可是就像上一集的上一段的尾巴我们所聊到的，那如果妈妈陪着孩子之间，当然是一般来讲相较于父亲还要多一些些，所以他对孩子的很多话可能都能够猜得出来他在说些什么，唯独是一幕打开讲的很多的用语，什么叫五连杀哈利共杀，或者是讲很多他不清楚但是很多父亲也许他对于数位的先辈知识是比较足够的，他的参与度也是高的，所以反而有一些重要的契机。所以你们自己研究所看见，我们自己先来看一下好了，我们先回来谈一个概念，就数位时代 AI 的时代难免会产生一些新的挑战。
2: 对，
1: 你们在研究当中特别发现哪一些的挑战？
2: 这一类的研究还正在蓬勃发展中，但我们其实已经有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的因为 AI 真的太强大，我们现在讲的 AI 是特别指那种生成式 AI， 像一些ChatGPT 啊或者 Gemini 啊这样讲中的这些平台齁。那我们在使用这些 AI 的时候，我们会把很多很多生活的议题都抛在上面，我们就会去问这个时候我该怎么解决，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去处理。那有时候是在学习上面，所以有这一类的学习的讨论蛮多，到底青少年在使用 AI 做辅助的学习，他会不会反而喧宾夺主了？意思是说会不会孩子把所有的学习都外包给这个 AI， 让 AI 来处理，来帮他解决他真正应该要学习。那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经验嘛，你今天抄答案，你可能手在写，然后呢这个写在纸上面，白纸黑字，可是就是没有写进你的脑子里，你就会觉得说我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了，写了一遍，但是我还是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是什么原因。那这个是在学习上面。那我想除了学习上面，我们会依赖 AI， 青少年会依赖，不止青少年，其实我们现在成年人也是会依赖 AI之外，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想要解决一些问题，想要解决一些这个人际之间的互动，我们可能也会问 AI， 比如说我要送什么礼物啊，我要怎么去跟他聊这件事情啊，我要做什么样的决策啊，这些事情可能也都会外包给 AI。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风险。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东西跟亲子或家庭关系有关？在以前 AI 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如果家庭关系是和乐的情况之下，孩子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挑战或者是风险的时候，他会去找他的咨询者去做咨询，而这个咨询者很多其实就是来自家庭的家长。那当然其实不止家长，可能有可能是同学，也有可能是学校的老师，但现在这些角色都有可能被 AI 给取代。可能很多的孩子遇到问题，他心里面的烦恼困境就开始去询问 AI。 那询问 AI 他可能会问很极端的问题，像我们之前都有听过那种很不幸的案例，他可能就问 AI 说我能不能结束我的生命，可能 AI 可能就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答案，可能这个答案会造成一些很不幸的事件，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就可能就发生了。我想大家应该能够理解我在讲什么。可是这件事情就变成说，原本父母应该有介入跟参与的角色，却在这个 AI 的时代，他可能就父母就变得不是一个选项了。那当然我知道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他有可能在这个掌握更多的脉络，他可能是原本亲子关系也有可能有一些状况，所以他可能转而去询问 AI。 不过这不禁让我们就反过来想一件事情，当 AI 现在这么方便，它可能成为孩子的咨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的时候，父母是不是应该要更警惕，我们更应该要用心

0: 去经营我们的亲子关系，让孩子在 AI 的选择之外还有一个选择是去询问家长。当然我知道这件事情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要选择爸爸妈妈而不是选择 AI， 因为这个比较起来这个是一个很不对称的竞争。 AI 掌握的讯息量太多了，速度又好快，你随时都可以问，那爸爸妈妈的知识量可能啊，不是可能啊，肯定没有 AI 这么丰富。AI 的这个讯息太多了，然后他掌握到的讯息速度也很快，学习能力也很强，爸爸妈妈在这方面可能在给一些这个建议上面来讲可能没有办法给像 AI 给的这么全面，但是这个全面可能要修正，可能给的这么的专业或什么的，但是这边有一个爸爸妈妈的很大的优势是 AI 没有办法取代的，爸爸妈妈了解孩子，了解什么地方？了解孩子平常的生活，爸爸妈妈一路看着孩子成长，知道孩子的个性、嗜好、偏好，或者是孩子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所以这个是爸爸妈妈第一个优势， AI 没有办法掌握孩子的整个人生的成长历程轨迹，而爸爸妈妈有，而爸爸妈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能够好好的经营家人关系，爸爸妈妈给的建议是 AI 没有办法取代的，因为那个是有温度的，那个是有情感的，有一定的了解程度的。另外一个爸爸妈妈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负责，爸爸妈妈会对于爸爸妈妈给孩子的责任负责，建议负责，会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感，所以爸爸妈妈给孩子的建议，孩子去做了或者孩子去尝试了，爸爸妈妈会一直陪伴在旁边。而当今天 AI 给的建议如果是不是很有效的或者是错误的， AI 可能也不会，他可能就是很大方的就是哦你说的对我做错了，但是就是如此，也没有给任何多的安抚或者是什么。可是爸爸妈妈给的建议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会让孩子感觉到哦，这不只是一个建议，这是一个陪伴，这是一个情感的支持，这个部分是 AI 在现在还没有办法取代，而是爸爸妈妈如果要跟 AI 做一个竞争的话，一个很大很大的优势。尤其像刚才提到的，我们说不能只是只有妈妈，如果能够妈妈爸爸都在这里面，那他就等于有两倍的支持，对孩子来讲这个是 AI 还很难取代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支持的来源。
1: 我想在刚刚提到一个部分，让我想到了公共电视前段时间他们也是做了一些小小的影片，也是尝试去讨论一下对于年轻人来讲他如何把他的问题，他可能跟父母很难沟通，但他跟 AI 开始对话，
0: 对
1: AI 能不能够提供他一些解决方法。那当然那个影片是其次，只是里面他们讲到一件事情是对于这个青少年端来讲，他觉得确实我问了很多问题 AI 都会回答我，
0: 没错，
1: 但是我事后想一想我好像觉得他就是没有那个温度，
0: 对啊，
1: 对他就是没有一个，他不是一个人，他觉得很缺。换句话说，他们这些年轻人其实很喜欢，可以及时随时你能够回答我心里想说的话，也就是有人愿意听，也愿意回答我。他们喜欢的是这件事。后面所探讨的，我们可以发现到，说是他希望在他很无助、孤单的时候有人陪。
0: 没错，
1: 那 AI 可以随时陪在旁边。可是就算我觉得他陪我，我终究回头想他不是人，我要的是一个实体能够真正陪我的人。所以刚刚志文老师所提到这件事情，就是父母愿意成为孩子的陪伴者，但是一个前提，第二是我可能在陪上面来讲我的着力点不知道怎么，第二就是我真的太忙，没有时间真的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是不是研究上会常常发现这个比较有点矛盾的地方？
0: 对，时间真的是一个，尤其像现在哦，这个 AI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便利。但刚才也在跟主持人开玩笑在聊天了，就是，我们以前可能两个小时的工作，现在只要半个小时，可能就可以做完了。那我们以为好像多了一个小时半的空闲时间啊，其实不是，我们是可以做四份半个小时的工作，这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工作，所以反而是增加我们的工作 loading。所以我觉得。这个提醒很好，就是说我们今天关注的是孩子，但事实上家庭是一个整体，爸爸妈妈也生活在这个时代底下，爸爸妈妈也有自己的在这个时代底下的挑战发展的任务，所以当爸爸妈妈在数位时代底下，他的工作的 loading， 他其他生活面向的压力也可能在增加的过程中，反而这个时候陪伴就变得更重要，因为更容易被我们忽略。那 也许我真的会真心的建议，就是说爸爸妈妈可以让工作在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也许可以多花

0: 花一点时间陪伴孩子，让孩子感觉到真实世界。我刚刚提到，如果他是两个世界，在真实世界作为陪伴者，让孩子感觉到真实世界的温度。有些东西你是没有办法透过荧幕、透过电脑来去体验的，反而是要回到真实世界。像我刚刚讲的，一起去打个桌球，挥汗的感觉。打桌球的时候，讲讲垃圾话啊，讲讲有趣的话，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互相调侃啊，那个好快乐的情绪，那个东西是在网络上面可能很难去体验，很难去复制的，那反而是在真实世界里面可以去感受到。而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情感的累积，你在跟 AI 竞争作为一个咨询者的角色上面，孩子会比较信任你。为什么？因为孩子知道你是真心的爱着他，而不是一个程式你被写出来必须要给孩子一些肯定的，或者是一些暂时性的，或者是可能性的回答。孩子会感受到你对他的建议是出自于真心，说我很关心，而且我不只是关心你接下来的五分钟，我关心的是你接下来的五十年，可能没有五百年，然后五十年，接下来的五十年、哦、我都是一样的，就是关心你接下来的生活。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发自我的内心去关心你的，那个真实的那种信任的感受，可能是跟 AI 的信任是不一样。我们在学界会把信任至少分成几个层面，有两个面向，有一个是能力上的信任、哦、认知的信任，所以我相信你可以帮我解决问题。但另外一个是情感上的信任，是我相信你是为了我好。所以在 AI 上面来讲，它可能比较着重的优势就是在我刚刚讲的认知的信任。你会信任 AI 给你的建议，因为它可能搜寻过很多很多的资讯，给你很多很多的选项，然后呢让你觉得说哎，你有一个更通盘的全面性的了解。可是能不能为你的接下来的生活做一个负责，我们这种情感的信任可能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跟父母的这种互动、哦、这种快乐的时光的累积、哦、去产生的这样一个信任。所以我回到这边来讲，就是说其实在 AI 时代底下家长的教养一个我们要想说孩子如何使用 AI 然后比较这个有效，这个是 AI 的素养。那我觉得从家庭来讲，家长要先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让孩子感觉到依旧、哦、我们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孩子可以相信的一个避风港，一个安全的堡垒。
1: 所以刚刚朱老师就学界上来讲可能做一个简单的分类，在面对数位时代的茫茫大海当中，孩子一定用他自己的需求去直接投入在虚拟或真实环境里面。
2: 对，
1: 如果在虚拟的环境里面他得到了某一种的关系，那个关系建筑在被信任，
2: 嗯，
1: 他信任他，他也被信任，
2: 对，
1: 这反而来回相处很久之后产生了一种信任感。那 AI 确实给他很多知识上的一些建议，或者是一些资讯上的一些选择，以至于造成认知上面的一种能力可以展现出来。但同样的，我觉得这个知识当然是某一种的辨别，可是对于孩子来讲，另外一个是他得要在情感上面要产生一个部分，这就是家长得特别琢磨在期间。因为如果包含到认知或情感这两个区块，孩子都挪移到 AI 身上的时候，那个就产生一些比较更大的一些风险。就我相信 AI 给我的知识，还有我相信 AI 比我的爸妈更关心我，两个都偏颇过去之后，哇，这个其实挑战性就更难以想象了。
0: 对对对，其实主持人提到就是没有错，就是如果说今天孩子会去特别依赖 AI， 我觉得这边还有一个我特别想要听，因为我们刚刚谈到都是如何让家长如何做得更好，就比如说我要去更关心孩子，然后呢我要让孩子更信任我是现实世界一个很关心他，然后让他有情感支持，让他愿意说哎，我去聆听 AI 的资讯，但是我之后可能也可以去咨询一下爸爸妈妈的意见，爸爸妈妈依旧是一个讯息的来源。所以我们并不是要跟 AI 竞争，可能也是要跟 AI 协作。那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让孩子永远相信说如果我生活中遇到一些烦恼的时候，我可能可以去问 AI， 但是我也会想要去了解一下爸爸妈妈的想法是什么，让爸爸妈妈、哦、可以有机会、哦、去了解我现在的状况是什么。那这件事情就很重要，这就是说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哦、像是这个还没有 AI 的时候，我想很多家长可以去理解这件事情、比较能够去理解这个比例、比喻、我们以前可能会偷偷谈恋爱对不对？那我们偷偷谈恋爱，如果我们爸妈说不准谈恋爱，结果我们偷偷谈了恋爱，那我们偷偷谈恋爱，所以我们就不能让爸爸妈妈知道。那如果我们在恋爱过程中遇到一些 挫折或者是

0: 受了一些伤害，或者是觉得一些不公平，我们可能不敢跟爸妈讲。为什么不敢跟爸妈讲？因为我们跟爸妈讲，爸妈第一句话劈头就会说，不是说你不可以谈恋爱，你为什么偷偷谈恋爱？你现在是活该。因为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们不愿意跟爸妈揭露。好，那我们把这个状况放到现在的数位环境里面，如果爸爸妈妈对于孩子使用数位是非常排斥的，而且非常禁止的，那孩子又必须在生活中还是会有使用，还是会有接触，而在数位的环境里面遇到的一些风险，譬如说现在啊，数位这种性骚扰其实很多，尤其是这种未成年的青少年可能会受到一些这种骚扰，那这种骚扰，这种不礼貌的互动，孩子可能很受挫，会很害怕，可是他不敢跟爸妈讲。为什么？因为一跟爸妈讲，哇，就啪康了，原来我偷偷在用网络，原来我偷偷在上什么样的网站，可能就会被发现。所以家长要让孩子感觉到说，我是一个你可以信任，情感上面可以信任，你就算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向我咨询，我会协助你，我会聆听你，我会想办法陪你一起解决。这个是现在家长我觉得在面对孩子的上面一个很积极的作为，很积极应该要去经营的关系。除此之外，我还想要提醒一件事情，在我们的研究里面还发现一个，从比较消极面的角度来看，如果孩子如果亲子关系不和睦的话，孩子会更容易逃在网络里面。而孩子的这个亲子关系不和睦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有一个原因可能也是来自爸爸妈妈自己是不是有网络成瘾。爸爸如果妈妈如果自己也都在网络成瘾，
1: 是
0: 他就会疏于经营现实生活中的美好，现实生活中愉快的时刻。当孩子觉得这个现实世界不好玩，没有办法获得满足的时候，他也有样学样，看到哦，爸爸妈妈都在上网，都在麻痹自己的时候，他说那我也来麻痹我自己好了，所以他开始沉迷在网络世界里面。所以我们的研究确实有发现，如果爸妈有网络成瘾的现象，孩子网络成瘾的比例也很高。好，所以这个是要跟大家特别提醒的。
1: 是，我想说对于亲子关系来讲，尤其数位时代有很多很多极挑战的部分。听众朋友们，听一段音乐，回头来呢我们要在第三段好好跟志文老师我们再聊一下下。就是面对数位时代，他也不断的在跟我们强调齁，也就是我们在研究当中常发现的数位时代千万不要孤单面对。这个时候夫妻之间我们在面对这个议题的时候，你看今天谈的是父亲角色，父亲和母亲对于一件事情的看法不是只停留在父和母教导小孩，应该可能先回到我们夫和妻，我们的伴侣关系，我们有一个共识，我们来面对，才能够回转开始面对我们的教养的议题。待会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今天这一集聊的真是我觉得非常的愉快，而且提到好多好多我觉得值得我们留意的一些重点。就诚如前面所说的，像志文老师特别给我们的一些提醒，在面对家庭，我们可能转换成一个角色，这个人机要能够一起合作，能够协作，其实它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当然它一定会带来一些挑战，但那些挑战我们是乐观看待，但绝对不是无可救药的乐观，而是谨慎然后小心翼翼的往前走，也不是外面一堆产业给我们的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观点告诉我们什么什么如何，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认清这个概念之后呢，回来张谈要谈，不管是家长的角色切进来可能我们也常遇到，家长很多概念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可能先回到伴侣的关系，
2: 没错，
1: 这种夫和妻当伴侣结合在一起，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伴还是侣，所以研究当中是不是也是常发现到说如何就夫妻这个部分伴侣之间可以给面对数位时代的时候我们应该先有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呢？
2: 对，就如同谢谢主持人提问，就如同刚才我提到说孩子就是游移在现实跟虚拟世界，看我每一段都在强调这件事情，就大家真的可以想象，尤其是有平常有在玩这个 RPG 游戏的家长其实可以想象真的就有点像是两个国度，你要去，不同的地方然后去做一个平衡。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说在现实世界，你如果在作为爸爸或作为妈妈作为家长的角色，你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你应该要更多的关心，然后让孩子感觉到信任，感觉到接纳，没有被评价，孩子更愿意跟你揭露他的一些想法，那让孩子一直感觉到你是跟他同一国的。诶，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关系拉大一点点，孩子在现实世界里面他不会只单纯处理跟爸爸的关系，处理跟妈妈的关系，他会同时还会观察到他是处在爸爸妈妈共同的关系底下的一个个体，所以这个时候爸爸妈妈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我举一个比较负面的角度先让大家去想象，如果爸爸妈妈在家里面一直吵架，夫妻失和，每天呢这个爸爸看妈妈这个不顺眼，妈妈看爸爸那个不顺眼，所以呢只要一回到家一点点小事就引爆点，就开始夫妻之间就在吵架，那这样子的孩子他会觉得在现实世界里面有归属感吗？有情感的满足吗？会不会觉得自己好像一直被夹在这个风暴中间，还有可能被扫到台风尾？所以这个时候孩子他在现实世界过得不快乐，刚才我们讲他是两个世界，他会不会更选择就把口袋里面的手机拿出来，然后呢就开始麻痹自己上网，逃到虚拟世界来逃避现实世界。所以在数位时代底下，其实不止数位时代，在所有的时代底下，我们在谈说这个夫妻之间的和睦对于孩子的成长发展的影响都是如此的重要，只是在网络时代里面孩子多了一个来逃避的方式，多了一个逃避的管道，而这个管道就是网络，而这个管道比以前过去的管道来得更强大，更有吸引力，所以更容易让孩子陷入在网络里面去麻痹自己，因为他就是想要逃避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快乐。所以我想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说先撇开我们在数位的这一个熟悉或操作这件事情来看的话，一个最基本的事情

0: 就是夫妻的关系依旧在数位时代底下对孩子会不会网络成瘾一样是一个影响的因素。夫妻之间要常常的多做沟通，然后呢多做了解，多做陪伴。我们当然是孩子的家长，我们现在有很重要的任务是把孩子教养大，但是不能忽略就是说彼此也是有彼此的需求。所以像我之前有提到一个有趣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过去常讲新好男人，那我讲新好男人是我是四十几岁了啦，我讲新好男人是我那个年代，我们在讲新好男人是说要也一起下厨房啊，帮忙做菜啊，帮忙做很多家事。但现在时代变了，现在的新好男人远不止是这样子。我都开玩笑说，也许是新好男人的 2.0 的概念，不能只是参与式的帮助家务啊，这些育儿不是只是做这件事情，你还要去照顾到你伴侣的心情跟感受。尤其在我们现在台湾大部分的蛮多数的家庭，有小孩的家庭都是这种双薪家庭，那妈妈的需求除了在家庭的角色之外，她还有在职场的需求。所以作为丈夫，你能不能去关心你的太太，在工作上面的状况如何啊，有没有需要一些支持啊，那有没有遇到一些职场跟家庭的冲突，我站在这个伴侣的角度，我能够去怎么去帮助你，怎么去安抚你，怎么去陪伴你，怎么去让你感觉到比较平衡。这些东西都是我讲新好男人 2.0 我们其实可以去做到的。那从爸爸这个角度去多关心你的伴侣，你们有一个和睦的婚姻关系，和睦的婚姻关系就会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孩子就会感觉到哇，现实世界好美满，现实世界啊，不能说好美满，然后也许这个可能有点过度高标准，就是说，是美满的，是愉快的，是开心的。那我今天不只要跟爸爸玩桌游，我要跟爸爸妈妈一起玩桌游。我们不只是跟爸爸打桌球，也要跟爸爸妈妈一起玩桌球，一起去从事很多很多的活动。那这个时候孩子就会觉得说，现实世界这么美好，网络世界很吸引人，没错，但是网络世界不会比现实世界美好。我可以在网络世界里面去实现我的理想自我，但是并不代表我的现实世界一团糟，我要躲在网络世界里面。所以家庭爸爸妈妈一直都是很重要的两个支柱，这两个支柱能够去搭建一个美好的环境，孩子就会觉得在现实世界好快乐好开心，就愿意待在网络待在这个现实世界里面更多一点时间。所以这个是我想先从这个角度，我们还没有谈到这个这么多的数位的情况底下。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稍微提到一下数位的话，我觉得一件事情很重要，说像刚才提到，也许爸爸，当然也有可能妈妈，但也许是爸爸对于数位比较熟悉比较了解的话，那更能够去理解孩子在数位环境里面所面对到的一些挑战，或者是可能的一些潜在的风险。而这件事情也可以透过爸爸跟妈妈去做分享，然后呢双方取得一个共识以后，那在未来在教养上面，即便家内有这样的一个数位落差，可是妈妈在关心孩子的数位环境的时候，也比较能够了解说孩子在数位里面体会到的是什么。所以爸爸可能有时候要做这个中间这个角色，说做一个传达者，或者做一个翻译者，去跟妈妈说他在游戏里面发生了什么事，那个游戏的机制是什么，你的担心可能是爸爸可以一起坐下来讨论，一起来思考怎么去跟孩子沟通，去营造一个夫妻之间是有共识，而且在教养上面是可以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去呼应去照顾孩子。
1: 我想确实在数位里面有很多新的挑战，但是数位环境里面其实换个角度，它也提供给我们很多学习的管道。
0: 没错，
1: 对，好多学习管道齁。当然我这边也是先要请教追问一下，我们在现场常看到好多的家长说，我们好喜欢在网络上看好多人教我们哦。
0: 对，
1: 但是我也发现到说有不少网红真的乐于分享那有的时候你发现到说网红当然是急于分享啦，那有些分享过程当中是不是志文老师也是有给我们一些提醒
0: 哦？对，我身边其实也有认识一些网红的朋友，那有一些也是这种身兼这个心理咨商师这样的身份的网红当然我要讲的事情是说，我觉得进到网络成为网红，成为一个 KOL 就是意见领袖以后，他们开始会有另外一个需求，另外一个需求是说他们需要流量，他们需要不断的被关注，所以他们也会去思考一件事情叫做人设。人设我想大家在日常用语中都会听过，那这种人设有的时候会造成我们一般凡夫俗子看到这种完美人设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错觉，就像我们在上一集提到的社会比较，那个不是只有在青少年发生，在爸爸妈妈之间也会做社会比较，为什么人家把孩子教这么好我的孩子就是调皮捣蛋。

0: 的一种方式，它是很难去避免。我们不要害怕冲突，我们要想的是如何解决冲突，如何去面对冲突，如何去思考冲突可能带来的正向的结果，并且让它实现在我们的关系里面。好，那就回到我们这边来谈说，在很多网络世界里面会有一些意见领袖也好，或你身边的好朋友也有可能他会分享啊，你这样子教小孩就没错了啦，齁，这样子的想法我觉得啦，齁，应该就像是我们在很多的家庭教育的教科书里面，或者是一些这个基本的这种信念里面，刚讲家庭教育其实不只是亲子齁，婚姻也是齁，代间也是，我们都会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家庭教育其实没有所谓的 SOP 齁，没有所谓的标准流程，没有说你一定用这个方式有个标准制程你就可以做出完美家庭，它跟晶片不一样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为什么，因为每个家庭都很复杂，每个家庭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挑战，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发展的轨迹，家人连结在一起，发展的轨迹跟发展的轨迹会产生化学作用，会产生不一样的一个效果，而且随着时间随着新的挑战不断的在改变，所以这个东西就造成说，张家的建议未必李家适用，李家的建议未必陈家适用，所以每一家都有可能有自己比较适合的，然后依旧要保有弹性的一个解决策略的一个方向或方式。所以这个就回到一件事情说，我们今天看到说，如果说今天这个有一个网红啊，他分享了说这样子教小孩就没错啦，齁，网红也有一个特性，他们喜欢取一些这种非常哗众的一个标题，好像让你觉得一定要点进来看看，但那个也是为了流量，齁，那但是那个建议我不会说他完全无效，我只能说也许对他的家庭特别有效，但是对你家有没有效呢，诶，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就要去斟酌思考，你可能要去判断说这个孩子跟你的家的孩子的个性相不相似，你们家里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环境或条件适不适合去做这件事情，你有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或者是你可能有更多的时间你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对于很多网络上面的建议保持一个心态，就是那个是别人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去参考，但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可能有属于自己家庭的成功的一个方式，一个好的方式，这个要去学习。那这又回到另外一件事情，我希望家长，各位家长，如果你们今天在这个关心孩子在数位时代底下的一个适应或这个适应好或不好，如何去做数位的管教，像我们上一集有提到，不要再只是去约束孩子使用手机的时间，要去多了解孩子在数位在网络世界里面的经验跟感受，还有他的想法是什么，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所以一件事情很重要的说，我们今天不要去随便套用别人的建议的前提是我们对我们的家庭有足够的了解，多花时间去陪伴孩子，去理解你的家庭有什么样的优势，有什么样需要去改进的空间，那这个时候就会让这些建议在进来的时候你就更能够有一个基准去调整，应该要怎么调整这些建议，应该怎么去判断这个建议适不适合自己家里，你会更有一个比较这个根基的部分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1: 我想我们常在家庭教育的分享过程当中，我们都会说一句话哈，就是自己要家长要很清楚的记得一件事情，绝对没有任何一位专家学者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孩子的需要，那你爱家你得自己来，爱是毋庸置疑，但是要放对地方，所以听的不是很多的资讯，要真的是知识，知识要能够找对，真的言之有物哈。从研究而言，就好比今天我们介绍的来宾啊，志文老师，还有他们整个后面一起研究的团队，
0: 是
1: 那个资料库，不是只是给专家学者们去做的数据，而是他们把那很棒的一些调查资料，用一个具观的，还有从微观做一些解释。同样的，我觉得这一些很有研究基础的知识，值得我们在科普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去聆听，一步的去了解。当我们找对了学习资源之后，在数位时代不要让自己孤单，
0: 是
1: 用一个正确的方法，不要把焦虑放在前面而已，我想焦虑不是坏事啦，因为你有焦虑，但是要带来的是如果一直累积那是问题，但如果有焦虑转成那种学习的一种力量的时候，我觉得那种 power 是更足够的，
0: 没错没错，
1: 一步一步的往前学，我觉得那是最棒。今天非常开心能够跟志文老师再一次在空中交流我一定要跟你预约哦，明年还要继续的邀请
0: 谢谢老师的邀请
1: 对，志文老师常常有一些很新的研究要好好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
0: 很开心很开心跟大
1: 家分享，谢谢听众朋友的听，我们下礼拜空中再见，
0: 谢谢，拜 拜,
1: 拜,
0: 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晚了就买不到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迎来新一波东北季风报道，今天变天又下雨，气温明显下降，北台湾转凉，明天周二水气南移，北部地区天气好转，大花东地区仍有雨，南部山区午后偶有局部短暂降雨，周二白天高温会降到25到26度，整天感受偏凉，周三到周五因为辐射冷却，清晨气温低，台北最低温可能降到20度左右，全台平地最低温则可降到16度左右，日夜温差大。周五晚间到国庆日，北台湾仍偏凉，迎风面水气稍增，北部东半部局部短暂雨的几率略提高，出门请务必备妥防风薄外套来保暖。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中信兄弟昨天在洲际主场以12-1大胜台钢雄鹰，自立封王，夺下中职37年下半季冠军。中华职棒季后赛组合也正式出炉，季后挑战赛将于10月9号起开打，由下半季冠军中信兄弟迎战年度胜率第二的统一 7-11 狮。下半季冠军中信兄弟先握有1胜优势，先取得3胜者得以晋级10月17号开打的台湾大赛，挑战年度胜率第一，同时也是上半季冠军的味全龙队。台湾女子职业撞球名将大眼妹周婕妤昨天于印尼巴厘岛举行

的2026年世界女子花式撞球锦标赛中，立刻南韩好手徐旭雅摘下金牌，抱回 5.5 万美元，史上最高的女子赛事奖金。即将年满40岁的周婕妤表示，世锦赛期间因为突然发烧，体能状况受影响，在八强赛期间还睡了一天半，还好还是克服身体状况拿下冠军。运动部也颁发60万台币奖金给予鼓励。2026爱知名古亚运昨天落幕，台湾代表队最终拿下5金17银33铜共55面奖牌，名列奖牌榜第15名。相较2023杭州亚运的19金20银28铜，金牌少了14面。不过本届仍出现不少具历史意义的突破，包括王冠宏改写台湾男子游泳亚运纪录，傅兆玄终结男子田径长达60年的金牌荒，滑板双银，男子4×100公尺接力破全国纪录等，也为台湾代表团留下不少惊奇与亮点。今年双十有三天连假，其中台南适逢台南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即将通车，在双十国庆期间规划了台南铁路风华再建系列活动，透过铁道巡礼、展演、打卡及祈福等多元方式，邀请市民与旅人共同回望百年铁道记忆，迎接城市交通新篇章。除此之外，连假期间台南各地还有许多不同活动，如晴空艺术节、街区派对、彩绘稻田、森林市集及农场体验等等，可以规划一场台南小旅行。十月连假去哪玩？嘉义县文化观光局邀请民众走进梅山太平，串联云上万事太平茶游记，推出漫游嘉义限定加码活动。10月9号到11号活动期间，民众除了走访太平云梯、漫游太平老街，还能体验手拉胚、陶杯、刻画、品尝在地美食、逛市集及欣赏音乐展演，参加商圈消费集章活动，完成原活动集章任务即可依活动规则兑换赠品。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1: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0: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0: 是我们今天首播时间是10月5日哦。然后前两天呢，其实在网络上，我的这个游戏的网友就跟我说啊，那个 Christmas 快要到，因为他是美国人嘛，我说啊，对，我们中秋节会先到，但突然就觉得说，才刚过年没有多久，怎么就已经到年底，又要开始准备年底的事情了。然后我们也许都谈论过这种事情，小时候呢，我要长到双位数的年纪都觉得等好久，5岁6岁我好想快点变大人，我要10岁这样子。但现在会觉得说慢一点慢一点，怎么那么快，一个10年就过去，一个5年就过去哦。所以经常我们好像会讨论到这个，就是年纪越大时间感怎么会觉得越快的感觉，不晓得蔡医生有没有这种年纪越大时光越飞逝的感觉。
2: 这个过去确实有人在讨论啊，

0: 其中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时间比例的问题，因为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啊，假设你只有五岁，那一年可是占了你生命的五分之一、哦、可是如果你已经六七十岁了，那这个一年只占你生命的六十分之一，所以、哦、确实会让人、哦、有一种错觉，就会觉得说年纪越大好像、哦、一年一年过得越快，那这个跟、哦、这个时间、哦、生命比例、哦、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关联。
1: 所以回到我们这个基础来讲的话，这好像会有点牵涉到爱因斯坦相对论，就是时间有时候是相对不是绝对，但到底时间是怎么被大脑所感觉或感知到的呢？
0: 其实、哦、大脑里面并没有一个专门计时的时钟哦，那所以说这个时间、哦、不像那个声音跟光线一样在大脑里面有一个专门的感受器哦，所以它是透过不同的神经系统、哦、去共同估算这个时间，所以参与的大脑的区域、哦、蛮多的 哦，不管是基底核啊、小脑啊、前额叶啊，都有参与这个时间的认知、时间的一个估算、哦、有的是、比较粗略的啦，有的是精细的时间的一个间隔啦、哦、有的是长时间的估算，那跟很多脑区共同参与有关系。所以呢、哎、这个时间快慢可以说我们用一个字叫做时间感、啊、它真的是一个感受而已，不是单一脑区决定的，所以我们大脑感受到的时间呢，常常并不等于钟表上的一个时间。那么、哦、你的注意力啦，你的这个情绪啦、哦、你的身体状态、啊、甚至你的记忆力都会改变你的时间感。譬如说如果我们很紧张、嗯、一直很害怕，一直很注意这个口试怎么 还没结束啊、还要考多久、到底他等一下还会不会问我，他会不会抽到我、哦、就是你很焦虑的时候，一直在等，一直在注意这个时间的时候，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了吧，那一分钟好像一个世纪那么的漫长。但是如果你好专心高度的投入进入我们之前谈过的这个心流的时候，哇还是认真读这个小说，哇这是好好看的小说，哇这个一看等你抬起头来怎么这么久了，我以为才一下下，对不对？所以如果你高度投入就是注意力的问题，你几个小时结果你的体感是转瞬即逝。
1: 刚为什么提到讲爱因斯坦相对论嘛，他就说可能不是举老板这个例子，但讲的就是你被老板骂30秒，可能跟你跟一个你很喜欢的人在一起3个小时，你会觉得跟老板在一起的那30秒怎么度日如年的感觉，然后跟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怎么会觉得时间一下就过去了。
0: 对啊、哦、所以之前啊这个热门动画、啊、葬送的芙莉莲、啊、播出的时候，因为它一集蛮短的，那我就看到这个留言区很多网友啊，大家说这是不是没有了体感8分钟，体感3分钟、啊、下面人就一片哀嚎说怎么一下就没有，怎么又这一集又播完了呢、啊、所以啊你很喜欢的东西、啊、你很享受的东西啊，你会觉得啊时间怎么这么快啊。
1: 我觉得这整间可能也常感受到，就是等医生叫到我的号码，明明等5分钟都觉得很久，可是一进去怎么觉得其实我已经问了半小时了，然后去 Google 说那个医生随便看一看就
0: 哎呀这个真的我们也是常常遇到这种事情哈。哎，对，在外面等的时候觉得很痛苦，进来的时候都会忘记自己那到底讲了多久，真的是这样子哈。因为这个钟表测量的是物理的时间，但是我们大脑感受到的是心理的时间，所以啊这个大脑不是单纯数秒啦，它是用这个注意力、情绪啊、身体的感受跟记忆哈，拼出这个时间感。
1: 那我们刚刚有稍微讲到一下，就是明明长大之后，我们现在应该比小时候更忙，但我们其实有时候会觉得小时候跟现在对时间的感觉也有落差，现在有时候觉得怎么一下子时间就用掉，但小时候会觉得好像很丰富，所以我过了很长的时间那种感觉。
0: 诶，对哦，这个很好玩，我们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叫做新鲜感。我们日常生活那些动作它实在是太固定了，太一般了，就是很平凡的每日每日的生活，那这种生活它很安稳的时候，大脑会自动化处理，因为都差不多啊，它就把它就是简化压缩，好像那个记忆体压缩，它把它压缩成差不多，它就没有把那些细节留下很多。那我们在小时候为什么会觉得很新鲜呢？因为对小孩子来说，诶，这个都第一次啊，第一次上学，第一次打开课本，第一次放暑假，那慢慢长大就第一次上班，到后面诶，每天都在上班，那从小到大每天都在吃饭，当事情变成一个固定模式的时候，它留下的新记忆会比较少，这是因为大脑会做一个比较节能的处理啦。所以以前啊，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这个美国的神经科学家大卫伊格曼提出的一个观点，他提出一个东西叫做记忆密度，他说 回头看一段时间，大脑留下多少新的细节丰富的记忆，就会影响

0: 们对这段时间长短的感觉。什么意思呢？就是诶、例如说过去这个月我们去参加很好玩的夏令营，好了，整个月第一次出国参加这种很疯狂的夏令营，全部都是新的经验，全部都很有趣，那它细节好多、就会觉得这一段时间很长很丰富。可是诶，如果过去这一个月就是放暑假，我就是躺在家里，我什么事都没有做，就是睡饱吃哈、吃饱睡，怎么一晃眼啊，这个暑假就过去呢？所以他提出一个东西叫做记忆密度，所以是看你能记得多少这个细节。那细节多，你就会觉得好像很赞；细节很短的话，你就觉得诶，怎么有东西啊？就好快就过去了。
1: 所以这等于是一种不让时间慢下来，是让时间感慢下来的方式。就是刚在一次举我很有感觉啊，就是周休二日我在家就一直躺着，然后突然就觉得诶，我假期怎么就过了。那有时候会安排做很多事情啊，出去消费一下，然后去逛自己喜欢的地方啊，然后把家里面好好整理一下，我觉得诶，时间好像很多可以用，然后就过得很充实这样子哦。所以如果我们要让这种时间感有点慢下来，然后呢会有一种过得很充实然后有好好利用的正面感受，其实日常生活有哪一些可以做的事情？
0: 我们刚提到的就是那个新鲜感，所以说如果增加这种新奇的经验，就会增加你记忆里面的那个时间节点哦。所以我们要例如说找一点新花样，一样是走路去坐捷运上班，你今天走这一个公园的左边，明天走公园右边，或者是说学一点新的技能，去探索一下没有去过的地方，就是你让你的生活是有新的东西，那你的那个新的记忆节点就会一个的产生，反而会让你的时间感慢下来哦，让生活不是这样子的平淡无奇。那这个概念呢，在最近的新的研究里面也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解读。有一篇2026年的研究发表在记忆与认知这样的一个科学杂志上面，他找了120个20到91岁的成年人，发现一个就是说年龄越大越觉得说过去十年过得比较快。我们刚刚讲可能是因为生活重复啊，留下来记忆比较少啊，可是最新的研究进一步发现说可能没有这么简单，不只是你能回想多少往事，而是大脑能不能形成新的记忆。所以呢，我们更要去做我们刚刚讲的这种让生活有新的学习、新的刺激、新的经验，因为这样子能够让你一直活化你这个形成新记忆的能力。所以反而是那些老了以后没有觉得时间过很快的人，可能是比较大脑没有退化的。很好玩，这个反过来应用之后，说不定这是一个我们让大脑健康抗老化的一个新的概念。所以并不是因为老了就会觉得时间过很快哦，里面又分成有一些人不会，因为他的新记忆形成的能力很赞，所以呢他新的经验就可以被留下来，回头过去看的时候他都记得住嘛，所以他就没有觉得那些十年咻一下就过去了。
1: 所以有时候年纪变长，其实比较容易有这种情况，是我们的生活模式会越来越固定，然后受到刺激的部分会越来越少。那当然长辈他们在这里面是更容易形成固定生活，但其实这个因果关系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如果是长辈甚或是我们的年纪愿意再找一些新的事物的环境来感受变化的话，我们还是可以觉得这个时间是慢慢流动，而且我们有充分利用。
0: 对，所以我们要活得只在感受上过得越久越要有新鲜事哦。
1: 决定今天要去开发一间新的餐厅，这样子吃新的好东西。然后我们这边现在欣赏一首歌曲，来自于古巨基《忘了时间的钟》。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来谈谈呢，近期也是热门话题的容貌焦虑。

0: 什么？你说。
1: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我们今天深度加分题的主题当中要来讲到一个容貌焦虑哦。当然如果以比较浅一点来讲的话，就是现在社群媒体的发达，很多人呢都可以透过修图然后发自己美美的照片，我们不一定认识本人啊，我们就觉得说哇，现在这个那个人哦都好漂亮哦，然后过起来这个光鲜亮丽的日子，所以很羡慕，就会回头看看自己很平凡啊，很不突出啊，甚至是有自己很多不喜欢的，尤其是在外表上的地方，可能就会出现容貌焦虑。所以它大概的概念就是担心自己的外表没有办法符合大众的审美观，或者是会被他人有负面的评价而过度在意到有一些情绪的产生哦。可是当然容貌焦虑也不只是我爱不爱美然后想不想要让自己变美这样的情况，也包含所有的身体上面的特征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的一些想法上的影响哦。但事实上呢，美丑这件事情还是很现实的资本之一，条件之一。
1: 是啊，
0: 过去经济学家甚至也对这个也有做一些调查，就是
1: 是啊，如果不是用医学的领域来说，如果是用经济学的领域来说，他们甚至还会计算什么美貌红利啊 beauty 的 premium 哈，就是说如果你长相啊是比较漂亮哈，它也有一个标准啊，不知道怎么算出来哈，前三分之一的员工，那个薪资啊会比外貌比较平凡的同行啊高出5% 哈。那甚至啊还有一个概念叫做丑陋罚金，那这个长得比较不那么俊美的一个员工齁，如果是男性薪资的话，甚至有这个 13% 的跌幅，就是比别人低啦齁，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不公平诶。
0: 简单来说就是长得好看的人，他们平均值一生可以赚到的钱会比长相一般或者是比较中下的来讲就会多出许多。可以想象啊，就是人对于这种第一眼的先入为主的概念真的还是非常强烈，就是
1: 是，那更不要说因为有一些行业它本身就跟外貌有关，确实它会一开始的时候就挑选啊，譬如说医疗业来说，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医美的这个同行大家进去到他们的诊所的时候，你会觉得从柜台到这个护理同仁个个都是很漂亮的因为他们因为是这样的这个产业，可能会在这个部分上也做一些挑选啊。如果大家到百货公司这些化妆品专柜，你会觉得这个每个都又帅又美啊，这个是在行业上他们也确实做了这样子的一个

0: 选择。
1: 我们这个都喜欢看帅哥美女嘛，其实都有这样的倾向，但放在我们实际生活里面其实也是会造成一些影响。那在儿福联盟2024年所公布的台湾儿少的社群时代容貌焦虑调查，有超过70%的国高中生对于自己的身形外观都感到不满意，而当中更有 8.3% 的儿童与青少年对自己的外貌是全部，不是部分，是全部都不满意。那这样的影响的状况之下就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有将近60%的青少年会因为这样的焦虑改变自己的穿着啊、保养习惯啊，或者会尝试一些比较极端的做法，像减肥来符合社会的期待。而外貌跟容貌的这一些心理压力也成为青少年群体当中烦恼是名列前茅。当然跟刚刚所提到的就是数位啊社群的这个比较的文化高度是有一些相关的，就是文化其实是有蛮高度相关。但人为什么会这么在意自己的外表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自己一定会在意哦，别人怎么看我们会很在意，但我们如果从心理学或精神科的角度来讲，外貌对于这个人类来说到底代表什么？
0: 这个外貌在这种状况之下很可能变成自我价值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是社会性的一个动物。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有时候你是第一次看到一个人，根本都还没有认识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你怎么会有所谓的第一印象呢？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有谈过第一印象嘛？那因为大脑会从这个人的脸孔、表情、穿着等等的资讯去形成这个第一印象，所以这个外貌对我们来说从来就不只是说我的身体、我的脸、我的眼睛长成什么样子，这个其实是一个好像是表面的一个题目，它事实上真正对心理的影响是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别人怎么看我。那我们人一生都在处理这个问题，说别人怎么看我。如果有一个人从小到大不断的接受到刚刚维珍讲的这文化的一个影响真的很严重，就是他如果从小到大都不断的接收到一个讯息，例如说就是要长得漂亮长得可爱才会受欢迎啊。大家如果对这个日本文化有点概念的话，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非常流行所谓的可爱，尤其是对青少女来说很麻烦，他们就是认为就是要可爱，你不可爱好像你就有错一样。那或者是不断接受到说这个变胖就是你放纵，瘦才是代表你很自律，这样子的一些观念，或者是说你一定要年轻，外貌一定要看起来年轻，年轻才有活力，年轻才有吸引力，这些讯息一直不停的接收到，然后进入你的价值系统，久了之后这个外貌可能就跟你的自我价值绑在一起了。这种捆绑呢会让人非常焦虑，因为真正让人焦虑的已经不是说我长得好不好看，我今天好不好看，这个是比较外面就是潜台词，真正里面大脑想的是如果我不好看我还会被喜欢吗？我还会被重视吗？如果我不好看我会被尊重吗？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这个网络上有人说你今天穿的比较普通点，走进这个精品店销售员可能台都没有看你一眼，就说到了这一步，这个所谓的外貌、容貌、外表的焦虑谈的其实在心理学上已经不是美丑了，他已经进展到自尊跟自我价值的一个评估，是他最麻烦的地方。
1: 就是如果这个核心的社会价值是在中间这一块，那如果没有落入到这一块的这个标准线的其他旁边，就会好像被边缘化这种感觉，然后就不只是别人对我们，甚至我们自己都觉得我是不值得得到一些好的事情，这样子的变化是有可能的。但是明明是别人怎么看我啊，但是我要不要接受是我自己的事情，可是这怎么会有这样子一个转化过来呢？
0: 哇，维珍提的这个是非常重点，对，本来是别人怎么看我，所以如果我内在很 OK 的话，
1: 所以还是可以觉得自己是林志玲啊。
0: 谢谢我这个脸这么大啊，不是这个，我好像从来没有这样想过OK 别人怎么看我其实没关系，所以维珍刚那么看我了我也 OK ，因为呢我怎么看我自己理论上是我自己决定的，那为什么会从别人怎么看我就跳成我怎么看我自己呢？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本来就有一部分是在这个人际互动中形成的。小时候呢，如果有很多人跟你说你比较胖你的鼻子不好看或是赞美的你好漂亮甚至只是说亲朋好友常常拿兄弟姐妹跟你比较啦拿这个街坊邻居跟你比较啦，这些外界的评价慢慢慢慢被你内化之后，又内化成为你自己评价自己的一个标准。这在心理学有一个概念，这个掉下书袋叫做自我客体化。

0: 有点像是说我们好像离开自己的身体，站到别人的位置来观看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好像等着被评分的对象。这个时候就麻烦了，你照镜子的时候，自拍的时候，看你的照片的时候，想的不再说哎，这是我啊，而是不断的问说哎，我看起来好不好看，我看起来够不够好，哎，别人会怎么看，别人这张照片他怎么看，别人会怎么评价我。而如果进入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会监控自己的外貌，就比较麻烦了，就是不断注意自己的体重啦，啊，我这皮肤有没有亮亮啊，我是不是有这个皱纹呢，哦，就像我们这个年纪啦，那个眼尾纹法令纹什么纹啊，双下巴，那头发的发量够不够啊，我们这上了年纪的头发越来越稀疏，甚至身材啊往这个中广来发展，就会开始出现这个，久而久之就进一步的形成一个所谓的条件式的自尊，就是我漂亮我才有价值，我不好看我就不够好，这就越来越失控了。这个时候本来外貌就是两个字，这个字没有什么特别的好与坏的意思，可是呢把这些价值丢上去之后，容貌就开始承担太多原本不属于他的责任了。那最后就会演变成说，今天你去考试，你去面试，然后结果你表现了，你觉得口才什么都很好，诶，结果有很多原因，可是你没有录取，结果你就把它简化成说，一定是我长得不美，哦，旁边那个面试者看起来好漂亮，哦，也一定是因为我长得不美才会没有被录取，然后感情不顺，哦，谈恋爱老是，哦，这个被分手，就会觉得说是不是我不够有魅力啊，我不够白不够帅，而是身材不够好没有六块肌，所以才会被分手，就把这个东西的责任丢到这个容貌上面，最后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偏离。我们应该要问自己我是谁，结果我们却问自己我看起来长得怎么样。
1: 这个其实是很浮动的，因为就算你很美你也一定会老，然后就算你延缓老化，毕竟会跟你二十岁的时候是不一样，所以我都觉得老花眼是对我们年长的恩赐啊，因为我就看不清楚我的皱纹也是蛮不错的。但事实上这样子一个焦虑的情况，所以会去追求我想要维持原来的状态，那那个追求越多的时候，也许反而会变成更大的焦虑出现，也才会形成我们今天容貌之后加了焦虑这两个字哦。但事实上审美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很浮动的，到底它是属于客观呢还是主观呢，我们待会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这里现在欣赏一首歌曲，再回到节目当中。

0: 这里是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是这个对于外貌的评价呢，有别人怎么看我们跟我们自己怎么看我们，但我始终觉得啊，就是其实从小给小孩子灌溉什么观念还蛮重要，但是他很会打扮啊，或者他爸妈从小就让他很有自信，你就会觉得看起来风采奕奕的感觉。但也有一些人呢，可能外表很好看，看看三天你就觉得够了，就是面目可憎的那种情况也有，所以美的状态或感觉是一直在变动。
1: 是啊，所以在这边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算是如果我们现在在养育孩子的话，可以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去注意的，因为这跟心理学的大脑的一个偏误有关。就是说如果你一直认定自己某个地方不好，因为我们人总是有不好，人总是有缺点，再怎么帅美的人呢，他容貌还是有缺点，所以重点是在于你有没有一直注意这个不好的地方。所以如果你一直就是关注自己不好的那个地方，哇哦，这个缺点就会越来越被凸显。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一直去灌输孩子说，哎呀，你就是遗传到我了，你这鼻子就是扁了，你都是讲这个比较负向这个点，下一次看自己的照片的时候，大脑可能第一时间他就会去找这个鼻子，因为负面的那个东西一直被凸显的话，大脑就一直注意它，一直注意它，照镜子的时候就会容易停留在自己最不满意的部位，
0: 所以他再也不管他其他部分长得如何的好看的。
1: 对，所以说一样我们不是叫父母说谎，所以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流程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说有没有什么是比较 OK 的地方，我们讲的是实话，但是是比较正向的，好让孩子不会一直聚焦在自己比较缺点的地方。因为只要你在心里形成说我不好看这样的负面自我的形象，就是自己认为自己不好看，就一直会产生这个确认偏误，就是一个带一个。一开始是注意偏误，就是说把注意力放在一个负向的东西上面，一旦建立起来以后又一直去确认这件事，接下来就会变成十张照片里面九张都拍得不错，就有一张拍得不好，然后他就偏偏抓住那张，你看你看我长得这么丑，我就知道我很不好看。而另外九张呢，明明拍得不错，明明看起来不错，他就会说那只是角度好啊，那是刚好啦，光打下来所以看起来还可以。这个时候其实要小心，他已经在脑中形成这种负面自我的一个形象。好，所以有时候啦，并不是你的缺点越来越严重，长那样就长那样啊。那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越来越丑？其实长相没有动嘛，是因为你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那个缺点，一旦变成这样子，你的大脑就会找各式各样的证据来加强你的观点，所以你是自己继续砸自己的脚。我们要来提醒的说，我们如果现在在照顾，因为真的很多青少年的孩子现在都有一些容貌的焦虑，好，那你在跟他互动的时候怎么样观察到这个点，在跟他互动的时候小心不要强化了这样子的一个注意力，我们注意力要放在对的地方。
0: 我还记得我以前有个同事呢，然后他额头是凹下去的，可是其实

0: 我跟他同事两年多，我从来没注意过。然后有一天他跟我说他想要动手术，我说什么事情，他才讲，我才第一次注意到。而对他来讲，他会一直觉得我以前在认识他的过程一直盯着他这边看，但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这种情况。这严重甚至会形成社交退缩嘛，就是我觉得我牙齿长得很乱，我就不想开口讲话，我觉得我自己很糟，我就不敢去跟一般觉得条件比较好的对象来进行互动，其实这都是有可能出现的。就回头过来讲，可是审美又是一个很主观的事情，它到底是主观还是客观呢？
1: 毕竟啊，这个是有科学研究的，所以审美就是什么是美这个东西，它的答案是主观也有客观也有。因为一些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尤其是艺术、美术甚至雕塑的研究，怎么样的脸叫做好看嘛，什么脸部的这个角度啊，黄金比例啊，对称性啊，皮肤状态啊，确实在不同的群体之间它存在某一些共同的偏好。但是什么叫漂亮，大家都知道，很明显的受到时代文化媒体各种影响，不同年代流行的身材、眉形、肤色甚至年龄都可能改变。大家都知道读历史的时候，你会觉得以前的人觉得这样叫好看，你会看到那个照片，你会觉得这有好看吗？因为我们已经跟他隔了几百年几千年所以啊，美这个东西确实有这个文化的一个影响，而且很主观所以呢，我们在心理健康上我们要注意的不是去追逐或是去搞清楚说社会上的审美标准在哪里，我们在心理健康上我们想要强调是说审美标准它对它就在那里，但是我们有没有把这件事内化成为对自己的要求，才是心理健康所在意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现在流行这种美跟所以我必须要变成这样才有价值，这是两件事。
0: 要变成那样可能就先天条件就有很大困难，那等于是一辈子在困住自己这样。
1: 对，所以我们可以追逐流行，我们可以欣赏流行，但是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一定要那样子我才算是有价值，这个才是这个心理健康上要去厘清的，因为这是两件事
0: 两个需要区分。就像看那个希腊雕像嘛，其实他们的脸部的雕塑就是黄金比例，但看身材虽然也是有那种六块肌之类的，可是其实某一段时间欧洲对于女性的审美是屁股要大，然后肚子要肉，然后你看那些画你就得到很大的安慰的。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的确经常看到所谓的相由心生，以艺人来讲最多艺人不红的时候，你就算看他本人都不会觉得他亮眼，可是有时候走红之后的气场真的不是因为得到比较好的一些造型妆法等等，但是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突然变好看了。相由心生这种事真的是有心理学的解释吗？
1: 有的相由心生是有一部分的这个科学的解释我们的情绪可以表现在脸上所以说这个开心啊、焦虑啊、愤怒啊、疲倦啊，其实都会改变你的表情，甚至改变你的眼神、你的姿势、你的声音、你互动的模式所以呢我们人跟人的一个互动，我们前面讲的这容貌焦虑是因为我们太把整个焦点都放在单一的价值，就是这是容貌上，但是忽略了说这个容貌也有它的潜台词，它有隐性的部分，就是这个所谓的相由心生，就是别人感受你从来就不只是你鼻子多高、眼睛多大，我们人在看另外一个人，我们人在跟另外一个人接触的时候，会把他的整个五官、表情、动作、声音、互动全部整合起来，形成我们前面讲过的第一印象、第二印象，就是形成这个整体的印象。所以呢，这个相由心生，如果用比较科学的方法说，不是全然只是说你这个心情好，你五官变美丽，有啦，这个真的有啦，但是不只是要这样子去说服你，而是要告诉你说心理状态会改变一个人他怎么样呈现他自己，那这些讯息别人会感受到所以别人接受到的你就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要相信这样子的从里面到外面的力量所以人家也有讲一个老话，这个美呢有由外而内嘛，就是你觉得是外面漂亮你里面才肯定自己，这叫由外而内啦，这样子会很局限另外还有一种更多人可以做到是由内而外就是你觉得自己很好，你觉得自己很有自信，你就是接纳自己的美，你觉得自己很美，不用别人觉得你很美那就会很美而且很好玩，你如果根深蒂固相信自己很美，这个力量真的会传出去有可能会影响别人感受你的方法，他真的有接到你传来的能量那这个就是叫做相由心生
0: 所以这个吸引力其实就是对各种人的吸引力啊，然后可能跟原先的天生是不是那样黄金比例的美，还是两件蛮不一样的事情，甚至有时候你换个环境就会对自己

也自信差很多。比方很多朋友经验嘛，可能在台湾一直被嫌弃是大尺码、啊、到美国去的时候是很中等的、啊、而且出门还常被人家那个吹口哨之类的。或者像法国，他们反而是崇尚了女性成熟之美。法国好像有一句话嘛，40岁以上的女人才是值得去深入了解的女性。那在台湾可能被嫌弃刚刚讲到可爱啊什么这种为主，但你到法国去可能又会有另外一种体验。不过当然在容貌当中也有蛮多属于这个迷思的部分哦，因为刚刚提到它不只是美丑问题，我们人可能因为先天的一些缺陷会出现容貌的焦虑哦，待会再来跟大家继续分享。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也是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是这个。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谈谈容貌焦虑，或多或少，尤其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都有经历过。但是我们应该把这个议题更扩大来看，很多人可能因为先天的状况，比方说有很大的疤啦，很大的缺陷，然后其实他对于自己身体意向，可能从出生开始会遇到一些重大的情况，甚至跟一般人的容貌焦虑是有一些差距的部分。
2: 确实哈，一个人的外在可能因为疾病、受伤、手术产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可能会面临这种这个身体这个形象、身体意向变化的一个，算是一个心理的问题，跟一般的容貌焦虑稍微有点不同。因为这个时候这些朋友面对的往往已经不只是我觉得自己不好看哦，因为大家知道有一些例如说像头颈部的癌症、乳癌，因为这个器官的一个破坏或者是切除，它那个已经不叫做好不好看的问题，进入到一个比较深的层次，就是它的一个身体形象的一个重建。因为我们每天看到的自己的脸跟身体跟各种器官，它其实也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如果因为疾病或意外或手术改变了这些，有些人呢就需要重新去处理这个。他看到镜子里面的这个人，他会去想说，诶，这个还是不是原来的那个我。而且我们在这里要提醒我们虽然谈论就是前面讲很多容貌焦虑，但是我们也不是说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那个有容貌焦虑的那个人身上。尤其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因为生病跟手术而改变了容貌的人，因为我们必须要来讲这个社会不是中性的，我们社会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大家都可以自己问自己，有时候你在路上，在生活的某个角落遇到了一个有明显外貌上有特别不同的人，真的明显到你看你也知道这是不一般的一个容貌的时候，会不会他事实上是会遭遇那种注视，就是你知道眼光一直盯着你，自己都不自觉的就是这样看一眼，因为真的很特别。那询问甚至会有些刻板印象，甚至会有一些排斥或者是污名化，所以这个是我们社会的一个责任。我们不能只是跟他说你要有自信不要在乎别人眼光啊。虽然我前面讲的那些其实是对的，可是针对这样的个案，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这样讲并不是说责任就只是压迫到他身上，我们是要告诉他说，如果我们自己有自信不在乎别人的话，我们当然会比较 OK， 对我们自己一定是有帮助的。可是这种心理的调适虽然很重要，但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呼吁，我们社会能不能容纳不同的身体、不同的外貌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今天我们的社会发展成一个比较前卫的，不那么的以貌取人的话，那这些压力就会跟着下降这样子焦虑也会跟着下降。毕竟我们就是活在一个有众人的一个社会里面所以我们自己不管再怎么这个努力坚强，还是会有外人的眼光。所以对内我们练习自己不要太在意，不要活在他人的眼光下。可是呢，对外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要进步的话，我们也要练习说，我们不要成为那个把眼光丢出去的那个人，不要成为那个一直在评价别人的人所以这个是我们对这个社会包容度的一个呼吁，希望我们一起努力有时候我们也需要这个自己算是反思然后甚至自己生命中有这样的经历跟遭遇以后，就能够扩大自己的看法。
1: 刚才医生讲，我一直有感觉，就像以胖这个事来讲，就是我一直内心心理建设，就是说我不胖，或者说胖也没什么，我还是很美。可是在外面他会一直验证这件事情，就是你可能就是不受欢迎，或者你会被人家讽刺、讥笑等等。那这个验证有时候就会打破心理建设起来的那一个自信，或者是要肯定自己的想法、努力所以希望我们的环境是尽量平衡这样子那当然心理调

0: 调试也很重要，社会能不能够容纳其实也是我觉得需要更多的教育这样子哦。那我们自己先回归到我们自己，在我们一般的日常行为跟思想上，如何对容貌有一个比较不太一样的评价或思考角度呢？
1: 是啊，所以呢我们要在日常生活里面去破除这样子的一个焦虑，并不是要要求一个原本觉得自己很丑的人每天对着镜子喊说啊我很美我很美很美，
0: 我是林志玲。
1: 因为这两句话看起来好像相反哦，但是都犯了同样一个逻辑错误。

0: 就是啊，各位，外貌容貌它是一部分，它是你核心自我，它不是你的核心啦，它是你自我的一部分， OK， 一部分而已，不是你的全部，不要把它放在那个最重的一个地方，最核心的地方。你可以喜欢自己的某些地方，你也可以不喜欢你自己的某些地方。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可能会胖，可能会有皱纹，可能也会因为疾病而改变的外观或者是容貌，但是这些事情都不需要成为你那个整个我的评价，就是你自我的判决，你自我的一个评价，它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因为我们是要诚实面对，我们不能说啊，这个掩耳盗铃说哦我都没有问题哈，
1: 林志玲，
0: 我这个都很美哈。我们是要说接纳，就说这是我是这样没错，但是这是一部分而已。所以我们要练习的不是每天证明说我够不够漂亮，我现在这样好 OK 吧，好看吧，是把这个想法慢慢转变成为说，除了容貌之外，我还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要学习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体，然后那个我们的身体实际长什么样子，跟我们怎么看待自己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哦。那个学习如何看待自己的外貌跟身体，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 body image， 就是身体的意象。所以呢，破除容貌焦虑，不是说有一天照着镜子就觉得自己真的很赞很完美，而是看着镜子看到自己的完美与不完美，就是好与坏都有看到，看到了那个即使那个不完美，我们还是可以知道说我的容貌是我的一部分，但是不是我的全部。别人可以看见我的容貌，但是要怎么定义我自己呢？我不是全部交给别人的眼光。这是一个就是说这个思想上日常生活上的一个练习，这样子一步一步去减轻跟破除这个容貌的一个焦虑。
1: 所以这个我们自己的状态是如何，跟我们要不要喜欢自己其实不应该是画上等号。外表怎么样其实是人生蛮长的一个议题，因为我们的外在也一直在变化嘛，所以我们一直在调整适合自己的样子哦。希望大家呢都可以越来越好，也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0: 我是加分，
1: 下次再见，
0: 拜拜。
2: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0: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有一个人，他遭遇严重的车祸，他的两腿跟左手臂都残废了，他的右手也只剩下拇指跟几根指头，但是他的脑子并没有受到影响，过去还曾经有过环游世界的经历呢。起初他想，我什么事都不能做，我只不过是个废人罢了。后来他想到，平常他很喜欢收到信，那现在既然什么都不能做，为什么不写信给别人呢？一定也有人跟他一样喜欢收到信，他还可以勉强用剩下的右手拇指跟几个指头来写信啊。但是该写给谁呢？他想到监狱里的囚犯，他们一定喜欢收到我的信，可是他一个人也不认识，于是他去向监狱福音团契的机构请教，问说可不可以写信到监狱里呢？他们告诉他说可以，但是这些信是有去无回的，要他有心理准备，因为根据狱方的规定，囚犯是不能够对外通信的。这个残废的人于是开始写信到监狱，他持续地写，一个礼拜寄两封信，这个工作几乎花掉他所有的力气。在信中，他把他的生命、经历、智慧、信仰，还有他的人生观都写进去。因为没有回信，有时候他也觉得蛮沮丧，想要放弃，但是最后他仍然坚持下去，写信似乎成了他生活里唯一能做的事。最后他终于接到了一封的回信，不过那并不是监狱里的囚犯回信给他，而是监狱里检查囚犯来往信件的管理员写给他的。这封信写得很短，信上简单地说，可不可以请你尽可能的用品质好一点的信纸写信好吗？你知道吗？你的信在这里从一个角落传阅到另一个角落，每个犯人都看了，而且都快被翻烂了。残废的写信人后来成了冥想监狱的作家，他帮助了无数的囚犯重拾他们新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当你失意沮丧想放弃的时候，可不可以想想这个残废的写信人呢？上帝赋予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他能力所及的，即使他是残障的人，上帝仍然

0: 人用它，让它去帮助别人。我们的神使用我们的条件，不是看我们的聪明才智，而是看我们是不是有一颗纯正善良的心。只要我们愿意接近自己向善，神就会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眼中贵重的器皿。不管我们是四肢健全还是手足残障，不管我们是聪明还是愚笨，也不管我们是富有还是贫穷，只要我们愿意，主会乐于使用我们，让我们有所贡献的。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残废的写信人，取自于一念之间，一百个心灵故事。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有人天还没亮就拉开了门，点亮了第一盏灯。有人赶着上班，也有人默默守着家。有人离开故乡，也有人带着感恩回家。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同一块土地上好好生活。谢谢上帝的保守，让这座岛承接我们的盼望，也让你我的平凡日子在这里有了名字。祝福我们的家园，愿平安落在每一扇门前，愿恩典陪这座岛屿继续向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欢庆圣诞，诚挚邀请您参加空中英语教室与天韵圣诞音乐会。12月4号晚上7点半在高雄林良堂，12月5号晚上7点半在台南鸿运文创中心，12月11号晚上7点半及12月12号下午2点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免费索票请洽 KKTix 空中英语教室官网及各基督教书房。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有个许久未见的朋友，或是一段想修复的关系，却因为害怕关系疏远，害怕被拒绝，而迟迟不敢向前一步呢？勇敢挑战，不一定要跨越高山大海，开口一句简单的问候，或许就足以带来改变。今天，试着伸出那一只手，因为每一次真诚的连结，都是人生最珍贵的勇气。陪您勇敢一回，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三十六节：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必须忍耐，行完了神的旨意。亲爱的朋友，心可痛，腹可哭，迷路的小羊不可不看顾。旧的伤痕尚未愈，新的伤痕又来了。但是眼睛望着加略十架的，怎么敢不挥泪前进呢？走这条道路，谁都知道艰难崎岖，但是图上已经满了先生的足迹，点缀着血和泪。前进，不要等到那欲尽无由的时候。现在四围虽都失败，黑暗的势力比前更甚，环境比从前更恶劣，神好像远离，但是感谢主，借着一线光明的信心，已经足以使我们按步前行。亲爱的朋友，求神赐给你一颗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向着标杆直跑，勇敢不退缩。

0: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
1: 有一个故事说到，有两个年轻人要一块去打猎，其中一位在途中不慎跌入深坑，致使两腿骨折。当他跌下去的那一刹那，猎枪走火，射中了他的同伴的眼睛。很不幸的，他的同伴因此就双眼失明了。但是这位失明的年轻人从那天起就开始思考自己每天该如何来活，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丧志。后来他发明了点字为盲人服务，还开设了盲人学校，并且向盲人传福音。他相信耶稣基督是昨日的主，也是今日的主，更是永不改变的主。相反的，另外那位折断了双腿的年轻人却因为悲伤而自杀了，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可以了解上帝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环境，我们要好好的利用他给人的恩赐与机会来创造出更好的环境。我们也当思索如何好好的活在现实中，所行所为是为了荣耀上帝的名。我们的快乐与贡献，两者都有赖于

0: 寻找我们在上帝的计划中应该有的位置，并且坚定地留住在那里。万物在上帝的王国里都有它特定的位置，即使硕大的星辰也不例外。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位置，上帝应允给我们权柄和力量，但是那个只跟我们的职位相称，不多也不少。在圣经上，摩西对便雅悯的祝福说，他是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是的，这是基督徒得胜的秘诀，与上帝安然居住，固守他所给予我们的岗位。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0: 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0: 十月一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顾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今天我们在传扬福音建造教会的事上，是否一些时候会失望灰心，是否觉得好像没有用呢？今天我们起思想撒加利亚书第二章末后荣耀的复兴。上一章先知看见了四骑士以及角的异象，提到了神的主权在全地工作，勉励弟兄姊妹勇敢起来建造圣殿。本章先知看到拿准神的人，代表神的大能，要重新建造这个城市。第一节，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神。先知举目观看，看到一个人拿准绳，就是量度用的绳子，做精准的测量。我们的神是精准的神，施行精准的怜悯和复兴。神期待我们对他的认识也是精准的，精准的认识神，回应神。第二节，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先知问天使，你要去哪里？天使回应，要去测量耶路撒冷有多宽多长，清楚地测量耶路撒冷长度，精准地实行重建和复兴的工作。当时耶路撒冷的人口如何呢？先知在城外看到一个拿准绳，代表的是当时邻国撒玛利亚对犹太人敌意很深，谨慎派以色列人认为应该先建造城墙再建造圣殿比较安全。以色列百姓很可能期望重建大卫国度，政治性的国度，来抵抗当时的波斯帝国。而神告诉百姓，神掌权，丈量耶路撒冷城市，重点不是硬体的长宽，而是要计算当中的人口情况。当时耶路撒冷城内的人非常稀少，尼希米时代甚至要抽签让人搬到耶路撒冷城内居住，因为以色列是以畜牧为主，有田野牧养牛羊很重要，而住在城市中意味着将失去很多的财宝。先知呼唤百姓归回耶路撒冷，现实的情况却是从被掳之地回来的人少之又少，即便是80年后的尼希米时代，人口仍然稀少，要用抽签的方式强迫人搬进城。为什么许多以色列人可以归回故土不回？

家呢？首先经济，以色列人很会做生意，他们在外邦可能赚了大量财富，不愿意放弃舒适的经济条件。第二，家庭，在外邦已经成家立业70年，过着安逸的生活，忘记了圣地圣殿。第三，罪恶，他们与巴比伦同住，习惯了外邦的罪恶，因此离不开巴比伦。站在人的立场来看，当时人力不够，防卫不够，金钱不够，种种不利的条件对建造圣殿的子民产生恐惧。而就在百姓这样恐慌中，神鼓励，是神的大能要做复兴的工作，神在丈量，百姓不要害怕。第三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与先知说话的天使要去测量城市，另外一位天使迎着先知而来。这位天使把神清楚的工作解明开来，异象以及异象的解释是分开了两件事。你我不但要清楚看见正确的异象，也要清楚异象如何解释，如何明白，如何回应行动。第四节，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天使吩咐跑去告诉少年人，就是神迫切要让先知明白神的工作。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过去耶路撒冷是荒凉危险，没有人敢居住，但神做复兴的工作，这个城市必再有许多人居住其中，好像无城墙的乡村，没有城墙限制的一个城，不再被城墙围住，一个开放的区域，人口暴增，充满平安，居民不需要再害怕敌人，不再需要城墙，因为神自己成为他们的城墙。人民牲畜非常多，人民多是君王的荣耀。诚愿我们今天做神的子民，积极传福音，使许多人认识神，回应主，加入跟随神，回应神的行列。第五节，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并要做其中的荣耀。当时耶路撒冷没有城墙，百姓很恐惧，而这里神清楚的应许，神要做复兴的工作，他们可以不要害怕，因为神自己成为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成为一座火墙来围绕这城，保护这城。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唯有神能把真实的平安、盼望、力量赐给我们，并且神成为其中的荣耀，神的荣光照耀在这个城市中，充满神所赐的保护与怜悯。神亲自做耶路撒冷的火墙、火城，成为百姓的保护。启示录22:5也提到了，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神要做城中的荣耀，神使我们得荣耀，并且透过我们得荣耀。正如新约所提到，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你我都是瓦器，但当上帝的大能充满我们，我们就体会神极大的力量。神是我们的宝贝，是我们的荣耀。第六节，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过去神的子民犯罪，违背神的话，因此神把人分散在天的四方，犹如天的四风。神的子民被掳掠到东南西北各个方向，被掳掠到外邦，流离失所，充满眼泪。现在神要把你们从北方之地带回，你们要从被掳的巴比伦之地回来，可以回家，重新享受神同在的恩典，这是上帝所应许的。耶稣更把我们从被撒旦掳掠之地、黑暗之地带回，使我们得享神的怜悯、平安与拯救。我们要因着神拯救的大能而感恩欢呼，更积极把生命献给神。第七节，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民呢，应当逃脱。过去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子民，就是上帝的子民，被掳掠到巴比伦之地，在外邦中寄居，应当逃脱、逃跑，要返乡，返回耶路撒冷。这里神吩咐人离开外邦。很多人可能被外邦的物质繁荣、生活安逸所引诱，因此明明可以回耶路撒冷，却不愿意归回，享受外邦安逸的生活。但居住在外邦的路是索多玛的路，是通往灭亡的路。

神呼唤他的子民快快回头，回到神圣洁的旨意中吧。六到七节提到了大批被掳到外邦的子民离开巴比伦，离开被掳之地，离开外邦的罪恶污秽，而回到神的圣洁中，回到神的家敬拜。我们思想，当神呼唤我们回家，回到教会，回到神的心意中，我们是否愿意放下一切外邦的罪恶物质享受来回应上帝呢？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撒迦利亚书第二章，主题是末后荣耀的复兴。这一章先知看到拿准绳的人，代表上帝的大能要量度而且重新建造这个城市，而天使向他启示耶路撒冷城过去荒凉，如今有人居住，未来人口跟牲畜很多，并且神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做其中的荣耀。过去百姓被分散在四方，如今要回来，与巴比伦同住的锡安民应当逃脱。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万军之耶和华宣告，在显出荣耀之后，又翻译为随着

他的荣耀，为了神自己的荣耀。神要刑罚那来攻击掳掠你们的列国，过去亚述巴比伦攻击神的子民，而当神复兴临到时，这些国家要承受神公义的审判。摸你们的，谁击打你们攻击你们，就是摸神眼中的铜人。可见你我是神心中的宝贝，铜人是人眼睛中最重要的部分，最柔弱的部分。神子民也是神眼中的铜人，神心中最珍贵的产业。神把神的子民提升到无价的地位。你我无法想象神多么爱我们，神把我们放在他的手掌心上，我们成为神眼中的至宝。我们无法明白神为什么这么爱我们，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整一生用感恩的心来回报我们的神。第九节，看哪，我要向他们轮手，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看哪，神提醒先知仔细观看神的作为。神要向敌人轮手，就是挥动神的手，亲自击打敌人，举手攻击他们。敌人必成为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就是成为自己奴仆的掳掠物，被自己的奴仆掳掠。过去巴比伦人攻击掳掠犹太人，攻击神子民，但当神复兴的作为彰显时，神的子民要统治巴比伦人，审判巴比伦人。到那时，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你们可以明白神的心，看见神的至大与奇妙。八到九节提到了欺压神子民的就是攻击神，因为你我是神的珍宝。如今神彰显公义，亲自攻击欺压以色列百姓的列国，使列国失败遭辱。今天许多时候，神的子民被人轻视，承受世界的羞辱攻击，我们被看为万物中的渣滓，无权无势，被人嘲笑。但我们深信上帝是我们的高台，过去嘲笑我们的人将来要看见神高举我们，怜悯荣耀我们，使我们得着力量来高举荣耀神。万国都要成为神的子民，真实降服给神，懊悔死心，悔改转向主。第十节，锡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神给他子民极大的荣耀，平安得胜。因此这里人宣告锡安城啊，你们应当要欢喜快乐，因为神住在你们中间，施行怜悯，拯救复兴，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真正的喜乐来自于对神的认识，来自于神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知道神保护我们，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因着基督，我们可以欢喜快乐，得胜有余。过去因着以色列人犯罪，神的灵神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而如今神要重新回到圣地带来喜乐。第十一节，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神不但要复兴神子民，到那时必有许多国家来归附耶和华，归向上帝，波依永恒主，成为上帝的子民。有人以为神的救赎偏心不公平，其实神没有偏心，神的工作有神计划旨意美丽的次序。神要先复兴他的子民，透过他的子民归向主，得着主，让众人可以看见福音的真实宝贵，并且使列国万民真实的转向主，经历改变跟翻转。神要住在百姓中间，使人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了先知到你们这里来。过去神离开了神子民，因着人犯罪远离神，神也远离人，但当复兴临到时，神要重新与百姓同在，也正如先知所预言的，神要荣耀他的先知，见证他先知所说的每一句话，来见证荣耀神自己的名。求主给我们坚定对神的信靠，定义跟随主到底。未来许多外邦国家要来到神的面前，也成为上帝的子民。第十二节，
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

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当上帝复兴临到时，神要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产业，就是再一次的得着犹大。神要在这圣地拥有犹大作为他产业的份，犹大再一次在神的圣地成为神特别的产业。过去人被约抵挡神，被神刑罚，而如今神要再一次的复兴怜悯，重新拣选神的子民，拣选圣地，成为神的产业，成为蒙福之地，蒙恩之地。神要再一次拣选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将成为神喜爱的城市。你我能够回归得复兴，完全是神的怜悯和主权，你我没有任何可夸之处。因此我们要更加俯伏谦卑，单单转向主自己。神要高举犹大，特别拣选耶路撒冷成为神喜爱的城市，并且住在其中。13节，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当上帝复兴他的子民，施行怜悯的时候，凡有血气的，就是所有受造的人，都要在神面前静默无声，肃静并喜安静，带着极度敬畏的心来仰望主。因为神兴起从圣所出来了，神奋兴起来了，从自己圣洁的居所被激动起来，神要采取行动。神借着使百姓回归，建立圣城，与百姓立约，来完成上帝的计划。神再一次鼓励这一群重建圣殿的子民，不要灰心，不要放弃，因为有神的大能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做神的工作，绝对不是突然白费，而神的能力彰显，成就大事。今天我们服事主，为主所做的要存到永恒。神要大力兴起，从圣所到全地，彰显主的大能得胜。万民要在主面前静默无声，单单敬拜神。全面复兴关键在于圣殿的复兴，因此教会与圣徒是今日黑暗社会的盼望。当下映入百姓眼帘的是断垣残壁、百废待兴、人力缺乏、敌人环伺，但神却赐下奇妙的启示：耶路撒冷要因着神同在，充满荣耀；以色列民与谦卑慕道的外邦人要聚集此地。这样的信息成为当时建造圣殿百姓极大的盼望。这章的要节13节，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从人来看，以色列建造圣殿对波斯帝国无关紧要，但神透过圣殿要做奇妙的工作。神要兴起大批人才，充满圣城。过去人口稀少，后来成为繁荣，神兴起保护做火城，敌人一切的攻击完全的失败。外邦要看到神的荣耀，神的热心要工作，透过圣殿使救恩临到万国万邦。这是今天我们建造教会的大盼望。我们来祷告，呼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不从世俗的眼光看教会，而从属灵的眼光看见神一定会复兴他的教会，使救恩临到万国万邦，让我们更加勇敢有魄力的一起建造神的家。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神重新建造圣城，做城墙，施行复兴，外邦人归主。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在沙发缝里，十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十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十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一句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让您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成为佳音勇士，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这份心意成就长远。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今天我们来思想平时的禁食祷告，还有特殊的禁食祷告。禁食祷告不要落入律法主义，当然也不能有功德的心态。以赛亚书58章教导我们禁食祷告的正确心态。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重要的时刻，个人集体禁食祷告所带来的极大极明显的逆转跟影响。但是新旧约圣经也都给我们看见，平时正确的操练禁食祷告对个人、对教会、对国度所带来非常宝贵的敬虔操练。特殊情况禁食祷告好像急救药，平时祷告禁食祷告好像是养生补品。亲爱的属灵家人，让我们有正确平衡的祷告生活，让我们也不要忽略特殊情况急救药的禁食祷告。当然我们也不要轻忽属灵生命平常禁食祷告的灵命的补品。
0: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当年美国林肯总统的陆军部长斯坦敦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申斥一位将军，并且把信先读给林肯听。林肯听了就说：“你写得对，写得好。”于是斯坦敦就把信折好放进信封里，预备要寄出。林肯却连忙制止说：“千万不可把信寄出去，因为这么一来你就把信糟蹋了，你应该把它归档保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词锋的锐利而不伤害到另外那个人。”批评我们的人或使我们不悦的人，假使我们学习去宽容他的话，会使我们的心灵海阔天空。有一首打油诗说得好：“别人气我，我不气，我若气死众他记，气得生病无人替，不气不气不能气。”圣经甚至说：“不可为恶所胜，不要以恶报恶。”我们不应该被恶事、怒气控制了我们的言行，反而应该提醒自己成为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所谓宰相肚里好撑船，一个肩负大任的人需有不迁怒和容人的雅量，因为唯有能够自治才能够治人。当你心怀不平又满腹怨气时，最好能够先冷静吸气、收气、吐气再消气。人受气也要有一根出气管，才能够排掉里面的脏气，而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些污秽之气收集之后交给上帝处理，既环保又省时。可能除了自我的一些难题之外，我们所会遇到的难题大概就是与别人相处。当与别人的关系正常良好时，心中怡然自在，反之则痛苦难堪。学习与不可爱的人相处是一门极大的哲学。无论如何，以恕己之心来饶恕别人，就容易宽容别人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1: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3: 今天累不累啊？
2: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

0: 情与双手，
1: 宝贝下课啦，
0: 是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英国喜剧影星卓别林曾说：“我从人生选取某种严肃的题材，然后从其中找出我所能找到的喜剧性的效果。”卓别林精湛的演技曾带给许多人快乐，也使人历久难忘。世上有些演员是专门演悲剧性的戏，他们唯独喜爱这一类的剧本，也擅长演出惹人怜惜的角色。不管怎样，他们已赢取观众的眼泪跟赞赏，也发挥了杰出的演技。常言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就连圣经也说，我们的人生有如一台戏。的确，我们的一生如戏剧一般，要如何演出，就在于自己的表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艺术家达文西曾说过，一天的日子过得美，可以睡得甜适；一生的日子过得美，可以死得愉快。达文西勤奋的一生，不独他自己得到慰藉，他的作品也呈现给世人观赏。另外，他的创作不仅是艺术，也是他的精神所在。有人说过，如果人的一生过得很美，也算是一种艺术。不错，只要我们愿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自己美好的人生。创造完美的艺术需要磨练，埋头苦干，锲而不舍，才能有所成就。人生如客旅，寄居于世只不过数十年而已，我们应当好好把握有限的生命，活出最有意义的人生。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亲爱的朋友，您一定体验过，生命中每一种有形无形的奉献都非常可贵。嘉音电台诚挚地邀请您，每月奉献700元，认领一块砖，参与在嘉音 Love 联播网媒体中心建制计划中。您的奉献不止建造有形的房屋，也能祝福更多新世代的灵魂。详细奉献办法，请洽嘉音官网或来电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前卡内基美隆大学教授 Randy 在他的知名演讲《如何实践儿时梦想》中激励听众说，人生中难免会遇到阻碍，但是这些阻挡你的砖墙一定有它存在的原因。这道墙不是为了阻止我们，而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去展现自己想达成这个目标的热情与执着，也为了阻止那些不够渴望的人。圣经上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亲爱的朋友，当遇到困难与挑战时，逃避绝对不是唯一答案，让我们更勇敢地去面对它。当困难克服之时，你会发现这些困难原来都是使我们成长的养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盟。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亲爱的朋友，即使我们身处在旷野，看似没有路的地方，天父上帝都知道我们的需要。圣经上有话说，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上帝知道我们生命中面临的所有挑战与处境，让我们的心总是向着上帝，仰望他的带领，因他是那位为你我开道路的神，他的爱和力量每天与您同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2: 罗东 FM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好心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我昨天到一个教会去分享自己的生命见证当然就是从小一直到现在所经历过的一些挫折苦难，我到底怎么样的去面对，怎么样的走过来我在想说因为自己经历过，所以特别知道其中的滋味所以会后呢有人过来跟我聊天也分享啊，也有人提到说哇天哪，你所经历的事情实在是好多他说我们都难以想象因为他们说他们在这个教会聚会的人大部分都是家庭幸福的就是没有太多的生命的波折的确如此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体会其中的感受，我们没办法去替别人回答说这件事情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感觉。就像其中有位弟兄就跟我说，他说对啊，他说像女子生产呢，就是非常辛苦危险的一件事，他说像我们做男人的永远没办法去体会女子的生产之苦。我说对啊，很多可能也许只能凭借着想象，但是因为没有亲身经历过，永远不知道其中的滋味。所以呢，当有时候我们听到有人在安慰别人说哎呀不要伤心不要难过啦，这个很容易就过去啦，不要去想它就好啦不管人家是面对的婚姻的困难、恋爱的挫折、事业上的问题等等就会用这样子的话语。可问题是我们没有经历过婚姻的辛苦，没有经历过恋爱中一连串的失败，没有遇到过在事业上的种种的波折，你大概永远没办法去体会那种感觉到底如何。所以我们的安慰是不是就变得不痛不痒了？你宁愿用我们自己所经历过的一些苦难，然后跟大家分享，就说如果我们遇到类似的事情，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怎么办没有经历当然是最好的。就好像说我如果要我选择，我当然不要遇到那么多的苦难，我平凡的平淡的一生就好了，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就好了。可是问题是呢，这些事情它就是会找上我，它找上了我们，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当然只能去面对。所以有人说这个苦难就是一种祝福，化妆的祝福，可是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本身是矛盾的，不能这么说。因为它如果是祝福，大家一定都会非常的欢喜苦难的来到，而苦难带给我们就是一连串的美好，对不对？可是事实上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所经历过的感受，我觉得苦难其实是当我们在经历过种种的挫折磨难之后所得到的那个果实，那个果实才是一种祝福。如果我们根本没办法去抗压，没办法去对抗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去感受到其中的祝福跟美好呢？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愿跟大家有更多美好的分享。

0: 天使急诊室，救命救心救灵魂，先挂号再说。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好心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刚刚特别提到昨天去一个教会分享自己的见证，

当然每个人事后也会一些的回应回馈给我，说他们听了以后的心里的感想啊或什么的哈。当然也有人就说，哎呀，听你这样子分享这一连串的这种遇到的这种种种的不幸啊，可是你依然还可以过得那么的快乐哈，就表示你应该是个很乐观的人哈。我常在想啊，我小时候也是一直认为自己很乐观哦，再糟糕的事情总觉得啊，天无绝人之路哈，一定都可以走得出一条路来啦，一定可以找到方法的啊，一定是会有希望的哈。可是慢慢的一路这样过来，经历过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事情，后来我就发现了，其实我并不是天生的乐观，而是慢慢小时候这个小学的时候到教会做礼拜认识的主耶稣，那后来一路这样过来了解到这个掌管这个全世界的是我们亲爱的上帝哦，我那时候就发现到说我为什么会乐观，那就是知道就是我们不管遇到再糟再痛苦再悲伤的事情，总是会有人为我们兜底的哈，这个为我们兜底的那个就是上帝哈。我小的时候不明白，那时候遇到一些母亲这个莫名其妙的这个暴怒的责罚，把我打到半死哈，我哭喊着耶稣的名，我心里想，我那时候在教会做礼拜，在上儿童主日学啊，老师都在讲我们如果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就要呼喊神的名啊什么的，然后上帝一定会保护我们，会照顾我们。可是为什么我被我妈妈这样子冤枉，然后打得半死的时候，我叫了半天耶稣的名，他都没有来救我哈？当时我真的不明白哈，我觉得好像耶稣就应该像那个武林高手一样，咻一下突然就现身了，结果并没有这样子，也是一路这样走过来，经历过很多的苦难以后，是到了直到了38岁那年罹患癌症的时候才感受到经历到神的同在哈，那真的是一段非常奇妙的经历，我到现在还记得哈，那时候我就是因为确诊是癌症了，必须要赶快动手术哈，把那些感染癌细胞的器官都要切除掉，那后来呢我就去做了这个手术，手术那一天当然就会你要床被偷入，不是偷入，推入这个手术室嘛。那时候来送我的哈，一个是我的母亲，还有一个呢就是牧师跟一位老姐妹哈。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就刚刚才搬家哈，从石牌搬到天母来新找到了住家附近的一间教会，我才去那间教会，还没聚会几次，照说没有什么人认得我，可是那个牧师他就带着那位老姐妹在我手术的那一天到手术室哈，就他先到病房，然后一路陪着我推到这个手术室的门口，这样子为我做祷告，而我自己的先生反而都没管我，他跑去上班了哈。我也不知道哈，我当时还替他讲话说，哎呀，他一定很怕这个太太这个推进去动手术，不知道是不是会出来哈，不来这个当面看哈，可能比较可以逃过这个让他觉得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面对的场面嘛。所以等到我就从手术完，从手术室这样子平安推出来的时候他再来看，就看到一个我这个幸存下来的人哈，他比较能面对。我当时是听他这样想，可是我后来在想说，那是不是表示说他真的并不是一个非常在意我的死活的人哈，我不晓得，因为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真正的答案哈，问他他也不会说哈，只是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你希望这样一个人能够在身边陪着你的这个人，他并没有出现哈，这样。那儿女呢，他们都上学去了哈，他们是我后来手术完他们才来看我的，所以在那个当口，你就知道那个心里哈，那个不难过哈，真的是骗人的，真的很难过，就觉得好像自己遭到遗弃，一出生爸爸就过世了，就是首先就被爸爸遗弃了，然后后来妈妈对我哈这个非打即骂的，我也是觉得自己好像也被推拒在外那种感觉哈，结果呢自己这个嫁了这个丈夫，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他也竟然避而不见哈，那真的让你心里觉得非常的失落，非常的难过，可是已经要推进手术室去动手术了，这时候你

你再怎么难过，你还得去面对你的手术。你也不知道手术肚子破开来以后，到底医生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景况哈？不知道那个癌细胞已经侵蚀了多少的器官哈？可是你知道吗？就在那个时候，好奇妙，好奇妙，在我的脑海里竟然就浮现出来一首诗歌，而那首诗歌我已经好多年好多年没唱了哈，因为我们熟悉的诗歌，然后突然这样子运转起来哈，那个是觉得 OK 的嘛哈，因为你常常唱嘛，可是那首诗歌我印象里面已经很多年很多年没去唱了，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就在我的脑海里突然就这样子。哦，不停的，好像倒带一样哈。一生一世必有恩惠与慈爱随着我，直到永永远远。就这样子，好，这首诗歌就是这个副歌的部分哈，就这样子哈，一直不停的唱。这首诗歌最前面是我是客旅，我是流浪者，这样子哈，这首诗歌哈，所以那时候你知道吗？我就因为这首诗歌在脑海里一直转啊转的，我就去专注在听那首诗歌，结果呢，这个忘了哈，这个打麻醉针了，我还记得，吼，好粗啊，那个麻醉针这样扎下去，然后麻醉进到身体里面去，然后怎么就昏睡过去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就这样睡过去了。可是也就是那首诗歌，安慰了我，陪伴了我哈。所以有时候说实在话，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真的不知道你在那个苦难当中，你到底怎么样的度过哈？上帝他总是会出手的，他什么时候会出手？在你最需要、最需要、最需要他的时候。所以我相信，我不是绝对的、天生的就是乐观。而是我在经历过那么多的苦痛的时候，我知道到最后，上帝必然会出手相助。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走在高山深谷，我们知道神必与我们同在。我觉得呢，对我们来讲，那真的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确据哈。所以不管我们的人生遭遇到什么样的患难哈，我们都相信必有神会保护着我们。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天使不打烊》礼拜一深夜单元《天使急诊室》啊。当然在我们的生命中哈，有时候让我们做选择，你喜欢这个平铺直叙的这个平凡平淡平安的过一生，还是说在高山低谷起伏之间呢，遇到惊涛骇浪或者是波涛起伏，你可以在这个当中面对种种的患难跟挑战，然后你克服了，你对抗了，你面对了，然后你度过了，然后你的人生就变得不一样哈。当然我想每个人的选择是不是不一样，可问题是呢，你真的没有办法去预期你的生命到底怎么去走哈。每个人的出生可能都不同，像温姐的出生是在南京，当时的首都啊，中国的首都南京出生的，在一个非常简陋的一个所谓的四合院当中哈。妈妈的身边只有一个勤务兵在照顾，而我的父亲在天津作战哈。所以妈妈那时候其实也蛮孤单，对不对？生孩子也是面对一个人生很大的一个关卡，可是她的先生也没有办法在身边陪伴了。我相信哈，在这个战争期间或甚至于平常时候，如果嫁给这个军人为妻的哈，可能大概都会尝到这种的寂寞孤单无助哈，就是需要的时候丈夫可能在这个驻地哈，在他这个驻扎的地方，因为少数人可能随着丈夫哈被调到哪里去啊，可能就在这个随军哈，等于住在附近啊，一般来讲哈，可能都会隔一段距离的哈，所以那种的孤单无助哈，没有经历过的是没有办法去体会的。可是怎么办呢？你还是得去面对啊。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事实上呢，不管任何时候，也许我们的学生时代，或甚至于我们进入到这个青年创业的阶段，或者是进入到人生的中年、老年等等，其实我们都会面对到各种的这个困难哈，我们都会尝到那种孤单的滋味。也许是我们一直都没结婚，也许是我们的婚姻后来失败了，也可能是我们的健康的问题，种种的原因都可能让我们有一段孤独孤单自处的时光。那你到底该怎么样的去面对哈？其实温姐从小到大面对蛮多这种类似的孤单时刻，就像我很小就离家去念书啊，你想看你不管是搭公车回家搭火车回家，都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在你身边，你就是独自一个人吧，然后独自走那样的一条的险路。你就为什么有人会说我小时候像男人婆一样这个非常的凶悍，非常的顽皮非常的粗野为什么？那其实也就是被迫成长嘛。你在那样的一种危险的境地当中，你得自己离家去念书去求学，你不知道身边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个魑魅魍魉那些的为非作歹的坏人所以你就要懂得自己保护自己。如果你不够凶悍，你就没办法去对抗那些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冲击或者是伤害哈，所以有时候你是被迫不得不的成长，不得不从全身充满了刺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缘故，我不知道是不是后来我习惯就是在保护自己之余就露出了自己满身的刺所以一直以来好像都没有非常贴心非常妈吉的那些

好朋友，因为大家总觉得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刺就伸了出来。其实我也不愿意这样子，我也希望跟全世界人都做好朋友，可是事与愿违，那怎么办呢？我也只能这样子一步步的走下去。后来也是到若干年后，也就是我38岁罹患癌症以后，那很多人就主动接近我，邀请我去鼓励那些癌症病患，邀请我去分享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抗癌故事，甚至于有的时候到各个学校各个教会去分享。这主动别人愿意来亲近我，哇，你不觉得对我来讲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哇，对我来讲也是快乐的不得了。我心里想，我一辈子就喜欢助人，帮助人家，带给人家快乐的。以前别人避之唯恐不及，那现在不是啊，每个人都想亲近我。所以呢，我为什么在节目之前面开场我都会习惯讲大家好，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因为我就期许自己成为这样一个散播快乐给大家的天使。所以我的节目为什么叫天使不打烊？因为快乐天使24小时都非常的忙碌，想要去帮助别人，为大家祷告等等的，所以天使不打烊。你不觉得吗？上帝差派天使天君四围安营保护我们，他们不也是不打烊吗？所以在生命生活当中，不怕遇见挑战，就怕我们看到苦难来临吓得就逃之夭夭。你不去面对，你怎么知道上帝赐给你的能力到底有多大多强？你绝对可以因此而安然度过的。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好心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刚刚听这首歌你能吗这首诗歌是我所写的，我写歌词，我女儿作曲，也收录在我的音乐专辑心碎之后当中。这首诗歌其实就是代表着我自己的见证的一个完整的意思的表现。也就是说呢我们没有办法就去让这个困难退走，不能让日月颠倒，也不能够让这个黑暗退去等等的。我们没办法去让这个所有的苦难都不要来到可是我们却能够选择一点，也就是说鼓起我们的勇气去面对这些苦难，面对这些挑战所以这样的话，即使在黑夜当中，我们也能够等到这个天明就是这样的一首诗歌，也是当时我在自己的生命的经历当中经历到的一个又一个的波折，一个又一个的苦难的时候，特别领悟到这一点就写下了这首诗歌你能吗如果大家喜欢，你也可以上网去找在 YouTube 当中你打下温小平你能吗这首歌应该就可以找得到了当然在这个当中，我们除了在面对这个生命的这个困难波折，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一些小小的阻碍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去面对的也是在之前有一阵子我去参加一个讲座去听别人讲别人分享，那我就看到现场也蛮多的人来去听那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有那其中我就看到一个女孩子这样子就是长得这个体型跟温姐很像就是多肉体型就像人家形容仙人掌是多肉植物她多肉体型，可是我就在想说他为什么没有花点心思把自己的装扮做一点小小的改正呢？因为他其实身高应该还好，比温姐高一点就是这个体重就是这个有一点重然后呢他就留了一顶长发就堆积在这个肩头就显得这个蛮臃肿的另外他穿了一件不停的皱皱的这种浅色的夹克穿在身上，就显得上半身就更加的松垮，看起来没精神，然后下半身穿了一条长裤，也是剪裁并不是很贴紧很适合的，然后看起来我记得现在有点点忘了，好像是牛仔裤就是这样子然后穿了一双那个运动鞋这样子，背了一个后背包也是非常的巨大这样子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其实每个人的身材可能有的是天生如此，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饮食造成的这样子可是不管是胖啊瘦啊高啊矮的，我觉得都可以把自己装扮的比较这个整齐，至少可以看起来整齐利落一点。所以像那个我看到女孩子，我真的很想跟她讲，你可不可以去换个发型不要那么长，都堆那个发尾都全部都一堆堆在自己的那个肩膀上，然后就看起来人就是整个脖子那边就是这个线条就不好看。那另外呢夹克如

如果喜欢穿夹克，可以穿那种比较质料比较挺的，然后暗色一点的夹克这样子。因为我说体型比较胖一点的人，适合外面穿着暗色的外套或者夹克，然后内里呢穿比较亮一点颜色的，这样就不会显得我们太胖，可是也不会显得我们看起来没精神。所以我觉得他那件夹克就不适合，那下面那条长裤也是一样，他何不干脆像温姐一样，温姐为了藏住自己这个胖胖的体型啊，我几乎都是穿黑长裤的，因为黑长裤至少是比较修身嘛，看起来自己比较不会那么胖。因为我觉得如果穿牛仔裤太过紧身了，就把我们的所有的赘肉都凸显出来，那你也不能够太松垮，太松垮就显得我们更加的没有什么线条等等的。然后他要穿这个球鞋是可以的，可是问题是他因为全身都比较松垮，又穿一双球鞋看起来更没精神，要不然他可以穿那种半休闲式的运动鞋，就是看起来像休闲鞋，可事实上呢那个设计的款式比较不会太运动鞋的感觉，像温姐就是买这种的纯黑色的，那个设计的还不错的，穿起来也不会很像运动鞋这样子，因为穿运动鞋看起来就会有点笨重的感觉，这个一大双一大坨这样一个鞋子。那背包也是一样，可以不要背那么大一个包包，那当然如果他，我不知道他的身份，如果是学生要上学难免嘛，要带一些教科书怎么的，那他的这个背包可以换一个暗色系的，不要浅色系的，然后也不要那么松垮的，也要背包也要仔细的选择，选一个比较坚挺的材质，这样看起来整个人就会比较利落一点。所以你想想看，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挑战的时候呢，我们要懂得怎么样的平安度过勇敢的跨越。那平常对我们自己的生活的照顾，生活的装扮，是不是也应该花点心思呢？

文小平，刚刚是从这个生命的见证谈到我们自己生活的见证，这个我们生活上的一些的装扮哈，打理打点自己的这个外在哈，我觉得也是蛮重要，也需要花点心思的哈。除了我们刚刚讲这个穿着打扮哈，其实不一定要穿，一定要很贵很好的衣服，什么名牌衣也不一定啊，即使呢非常便宜的这个 T 恤或者是这个 polo 衫什么的，一样是可以的哈。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特别要注意到，就是说自己从上到下哈是否干净利落哈。如果你这个男生有时候去运动完嘛，难免都会全身都是汗，然后一身的汗味，那汗又蹭到这个 T 恤里面去哦，又没有洗干净哈，所以走到哪里错身而过都是那个 T 恤味，那个汗味哈。掺在那个 T 恤里面，所以呢，最好如果在学校要运动打球，随身再多带一件干净的 T 恤，打完球了哈，把身体稍微擦一下，然后换上一件干净的 T 恤，这样就好了，就可以改变这个问题。还有另外呢，就是每天都要洗澡。洗头哈，千万不要这个懒得洗头，再加上油性头发容易有头皮屑的，所以呢又穿一个深色的上衣哈，那个肩膀都是落的，都是头皮屑哈，看起来就是让人觉得很不太舒服的那种感觉哈，就让人难以亲近嘛。那另外还有呢，就是要注意自己千万不要有口臭，你知道吧？口臭的原因啊，一个就是我们可能有蛀牙或牙周病，这个刷牙刷的不透彻不干净，还有一个呢可能是我们肠胃不佳，所以导致的这个口臭哈。所以如果呢，当然有时候有的人会感觉出来自己会口臭，那有的时候自己可能不自觉，那如果别人告诉你，或者你发现别人跟你讲话就不敢靠近你的时候，这时候你就要自己提高警觉去看一下医生第一个当然先看牙科有没有牙周病的问题，检查有没有口臭的问题，再来呢可能就去检查一下肠胃了解一下自己为什么会有口臭。我觉得有口臭不丢脸，怕的就是我们都不去面对这样的问题哈。所以你看了医生，治疗了自己的牙齿以后你就会发现到的确哈，这个再也不会有那个异样的味道传出来。同样的也是一样，在天热的时候呢，还有一种体味的问题，有除了是汗味哈，还有一种可能是来自于自己汗腺的分泌有人会形容它是这个狐臭哈。它就其实就是一种体味，像有些国家人呢喜欢吃那个比较重口味的调料，比如说喜欢吃那种各种辛香料哈，还有洋葱啊什么之类的，可能他身体里也会有这样的体味。因为像我有一次坐飞机出国旅行哈，刚好搭到这个约旦航空的，哇天哪，那个飞机上空服员身上有这种特殊的体味，然后乘客也有不少是这个约旦的人，也是有那种体味，你就被关在那个飞机舱里那个熬那几小时，真的很难过哈。那像有的人这是他们自己国家饮食习惯所造成的，没办法，因为他们全国都这样子，可能大家也就适应了。可是如果面对这样子的人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是异国的哈，也许要改变的话就只能在饮食上面加以改变。那如果是自己这个汗腺的问题就看了医生以后，医生也有方法能够帮你处理在这个会影响到，因为像这种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人际关系，这种东西是不自觉的，你就发现到说为什么大家不愿意乐于亲近你。所以我们交朋友最怕就是不愿意跟我们讲真话，如果有些朋友愿意跟你坦然的跟你讲真话，那在这个当中你才能够去改善自己改进自己，那我觉得那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作为朋友来讲我们自己也要有这样子一种的爱心，愿意用爱心说诚实话，让对方了解到他之所以为什么没有人缘，没有人乐于亲近，可能就来自于他的卫生习惯他的体味的种种的一些的问题，或甚至于自己外表的装扮也可以做一番小小的调整。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不管我们在生命当中或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我们就去好好的面对跟解决。我们明天再聊，愿上帝祝福大家，拜拜。

圣经以赛亚书38章17节，经上说，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亲爱的朋友，上帝能拯救我们脱离黑暗与败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0: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味。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了非常经典的古典乐声，这是奥地利的小提琴家以及作曲家克莱斯勒所写的《爱之喜》。《爱之喜》是依照维也纳古民谣风格而完成的一段圆舞曲，当时作曲家所期待呈现出来的一个氛围就是明朗洒脱，同时也呈现了柔美流畅的聆听氛围。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时序很快的就进入到十月份了啊，不晓朋友们啊怎么样感受到了这个2026年到了要到最后一个季节的时刻，你希望做一些什么样的安排，有着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呢？如果感受一下这个四季的变化，这些天好像秋老虎有一点猖狂啊，这个温度还是挺高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常常我会想起一段古典乐声，就是夏日最后的玫瑰。虽然已经是秋的这样的一个时节，但是总觉得好像夏日炎炎还没有离开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为大家选播美好的古典乐声，我们先聚焦在钢琴三重奏的编制所诠释的经典的古典名曲。那我们就来听一下我刚刚所提到的一段爱尔兰的民谣，就是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夏日最后的一朵玫瑰。那么这是一首古老的爱尔兰民歌，主题呢是表达了对于爱情和青春流逝的追忆之情。这首歌的本来歌词啊，大概是这是夏日最后的玫瑰，这玫瑰独自绽放着，所有昔日动人的同伴已凋落残逝，身旁没有同类的花朵，也没有半个玫瑰花苞能够映衬这最后一朵玫瑰的红嫩，也没有办法分担它的忧愁。那这个歌的歌词啊，其实吸引了许多作曲家的目光，贝多芬呢也亲自的来仔细的咀嚼过这样的一段诗词，写过曲子，孟德尔颂也曾经为他写过一首钢

刚刚所听到是非常经典的爱尔兰民谣《夏日最后的一朵玫瑰》。今天在节目当中先为大家安排的是钢琴三重奏的形式来诠释美丽的而且经典的隽永的古典音乐小品。听完了爱尔兰的民谣，接着听苏格兰的民谣啊。那这段作品苏格兰的风铃草，是每当我觉得有一点烦躁或是觉得有点燥热的时候啊，像前些日子天气更炎热，你身上有时候会黏糊糊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但只要一听到这个苏格兰的风铃草，好像就会感受到微风吹拂过自己的脸庞，吹拂过自己身体的那种自在的一个氛围。苏格兰的风铃草顾名思义就是一首来自于苏格兰的清新淡雅的民谣，歌曲的出处已经不得而知了，最早可能出现在18世纪末或是19世纪初，由伦敦的一位爱尔兰籍的女演员乔丹夫人在歌剧院当中做演唱。也许因为风铃草的花语是创造力啊，所以这首民歌的旋律呢，其实在推出之后是广泛的引起共鸣。我们就来听这非常经典的苏格兰的风铃草。

这是由小提琴莉莉亚·卢卡宁科、大提琴安娜托利·卢卡宁科以及钢琴演奏家维雷沙契娜他们所组成的钢琴三重奏啊，带来非常美好的室内乐的呈现。这是大家应该不会太陌生的苏格兰的风铃草。如果你对于古典乐声其实有一些陌生啊，其实可以从这些经典的小品开始聆听起。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介绍到的录音选集，古典小品的录音选集啊，绝对少不了的就是由奇美艺术基金会在多年前委托了来自于四面八方的音乐家、指挥家还有乐团高手们，他们针对不同时期的这个古典音乐的作品，可能是以形式，可能是以作曲家，可能是以年代等等来做了分门别类的录音，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收藏，而且一听再听。那对我来说非常珍贵的就是，如果你是拥有实体专辑，当你打开专辑还可以看到一些这个曲目的解析所以你不只是听，如果你有兴趣还可以做一点知识上面的学习，可以知道一下这些曲目当时诞生的一个背景这对于我们在聆听音乐，当然它是一个很自然很不要有压力的一种享受，但如果你可以更多理解一下当时这些曲子诞生的一些过程也许你对这个曲子会有更不一样的理解，或是会有更深一层的情感吧。接着我们要送上的也是非常经典的乐曲，这是鲁宾斯坦所写的 F 大调旋律。鲁宾斯坦是19世纪俄国非常杰出的钢琴家、作曲家、指挥家以及教育家，他将欧洲的音乐传统移植于俄国民族音乐当中。在作曲方面，鲁宾斯坦也是深受德国浪漫乐派以及李斯特的影响，所以他也带出了大量的钢琴曲的创作。而他的作品当中有这么一段的 F 大调旋律是深入人心的，也是传世已久的经典乐声。而我们接着要听到的鲁宾斯坦 F 大调旋律这首乐曲呢，是包含在作品三两首钢琴小品当中的第一首，是属于典型的旋律性的器乐小品。这个作品的结构挺简单的，有着歌谣形式的主旋律，

常常被改编成为钢琴伴奏下的小提琴独奏曲或是大提琴独奏曲，是一首备受爱乐者所喜欢的乐曲啊。我们就来听这首鲁宾斯坦的 F 大调旋律。

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了来聆听非常经典的古典乐曲，而且是交由钢琴三重奏这刚刚好的室内乐的编制来做的一个诠释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鲁宾斯坦的旋律，接下来要来聆听的我相信是更为人所熟知的一段乐曲了，因为即便我们对古典音乐是有一些陌生的，但是大家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在小学的音乐课里面，或者是各种的机会当中，你曾经听过一首超级经典的

你可能以为它是儿歌的作品，就是甜蜜的家庭啊。那么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学校是规定学生们要来学习这段甜蜜的家庭。这首中文版的《甜蜜的家庭》大概是在1952年由当时的名为台湾省教育会这样的一个组织出版了101世界民歌集，那么里面呢就出现了这首《甜蜜的家庭》的中文版。那事实上这歌的诞生要更往前推是来自于19世纪初的一部歌剧，叫做《克拉里米兰姑娘》。这段歌曲是其中的主题歌，是甜美而且感人的，原曲就有朴实的歌谣风情。在1823年的时候，于伦敦科芬园皇家歌剧院来做首演。写下这首曲子的这个作曲家是英国的作曲家毕夏普。毕夏普就是完成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新歌剧《克拉里米兰姑娘》的一个创作者。那据闻这个曲子呢，就是我们要听到的 Home Sweet Home 甜蜜的家庭，是根据意大利西西里民谣来改编的一推出就大受欢迎一直到现在还是被许多人给传唱着。我们接着就来听钢琴三重奏所诠释的你我都非常熟悉的 Home Sweet Home 甜蜜的家庭。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所听到的是韩德尔非常经典的神剧作品《弥赛亚》当中的序曲快板的这段乐章。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

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咖啡猫经常在可能到11月份的时候12月份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机会和大家来介绍神剧弥赛亚啊，那当然也是为了要迎接12月份这个圣诞月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但我最近呢，其实听到了很多的朋友们啊，他们所处的乐团也好，合唱团也好，大家已经开始为着年底的，像是为着要欢庆耶稣诞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当中呢，他们来练习了韩德尔所写的神剧弥赛亚。可以感受到最近有很多好朋友们又再次的沉浸在神剧弥赛亚的一个氛围当中了。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几段韩德尔的作品，那么也先从神剧弥赛亚的几段选曲做一个出发。神剧的形式跟歌剧雷同，有管弦乐独唱、重唱、合唱等等，而神剧的内容就是取材自圣经或是宗教故事。韩德尔大概在53岁开始呢，有了这个兴趣，转而开始写作神剧。其中的弥赛亚已经是大家非常熟悉，而且可以说是演唱率最高的神剧作品了。那内容就说到了耶稣基督这一生的故事。神剧弥赛亚总共有53首曲子分成了三大部分，包括了预言与诞生、受难与得胜，还有复活及荣耀。我们刚所听到的是第一部分序曲的第二段其首段呢是比较庄严的法国风的序曲，而第二段就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华丽灿烂的赋格乐段，也以这样的一个氛围揭开了弥赛亚作品的一个氛围。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个曲子也是在弥赛亚当中非常受到大家所喜欢的歌曲，就是有一子为我们诞生。那这是一首欢欣活泼的四声部的合唱曲，歌词大概是说，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孩子赐给我们，政权必在他的肩头，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主、永在的父、和平之君。

这是神剧《弥赛亚》当中非常经典的歌曲，有意思为我们诞生。那我也要送上另外一段我非常喜爱的神剧《弥赛亚》当中的选曲，这作品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韩德尔就是写下神剧《弥赛亚》的这位音乐家，他在离世之后被葬于西敏寺的教堂里，这也是历代国王或是名人才能够享有的一份尊荣吧。他的墓碑前有他的塑像，看到这个塑像里面他的手里拿着一份乐谱，而他所拿的乐谱就是我们接着要听的《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会看到两旁天使弹着竖琴一同来伴奏的一个景象。这个作品呢，也是弥赛亚神剧当中一段非常著名的由女高音独唱的乐声歌里面说到了，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的皮肉损毁之后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神剧弥赛亚的诞生其实引发了许多人对于神剧的一种向往或者是想要理解。那像是在英国就引发了热潮，当时英国各城镇纷纷成立了合唱团音乐组织，以便演出这个作品，而这样的一个盛况其实延续了好几百年，甚至带动了整个英国的音乐风气。而这个作品也经常出现在许多慈善音乐会当中，这样的一个经常被演出，也让这个曲子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年代不断的被诠释着，也随着歌者们的诠释，在剧中谈到的基督的仁爱也传遍了全世界。我们来听这首《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听到的古典乐声，聚焦在韩德尔的作品啊。那刚刚的几段选曲是韩德尔非常经典的神剧《弥赛亚》当中的乐声。接着我们要来听他所写的歌剧的作品，我们要来分享这个歌曲叫做《让泪水带走我的悲伤》。歌剧呢是韩德尔毕生非常重要的创作啊，他总共写了超过40部的歌剧。1711年他在担任宫廷乐长的期间，当时呢他趁着假期拜访了伦敦，在皇后剧院发表歌剧《李纳多》。那这个作品一登场大获成功，也成为了当时英国音乐界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啊。那也促成当时韩德尔呢选择长期定居在英国的一个念头。李纳多是描述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候的基督徒在耶路撒冷和回教军征战的一个故事。女主角所唱的《让泪水带走我的悲伤》就是这个剧里面最脍炙人口的一首歌。

这是来自于韩德尔所写的歌剧《李纳多》当中非常经典的作品，让泪水带走我的悲伤。今天有点时间，再回头来听韩德尔的经典创作啊，当然他所带出来的各式各样的时代巨作，不是一时片刻可以说得完的。不过每一次的回顾都让我们觉得，哇，那个缪斯，那个乐思之泉涌啊，真的是令人佩服再佩服。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他所写的第一大调小提琴奏鸣曲。韩德尔本身有非常精湛的键盘以及提琴演奏的技巧，他在汉堡歌剧院的时候呢，就是担任了小提琴手。不过他写作的兴趣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比较喜欢写歌剧。在器乐曲的创作呢，常常是作为歌剧幕跟幕之间的音乐，或者是在剧中穿插的过门而写的，旋律也经常是跟他的歌剧有关系。而今天要听到的D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也是来自于他的神剧作品当中的一个选粹。

0: 圣经诗篇29:11，经上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保守你，看顾你，赐给你喜乐的力量与心灵的平安。
1: 你电脑荧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了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1: 圣经雅各书一章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亲爱的朋友，苦难是化妆的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无论环境多么艰困，只要坚定地倚靠上帝，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必有喜乐平安与我们同在。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2: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1: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2: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圣经路加福音1:79，经上说，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亲爱的朋友，上帝的真光能照亮一切的黑暗。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1: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您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您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您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是费玉清演唱的船歌，深情不必高唱，费玉清的中音为何如此动人？谈费玉清的声音，很多人会先想到他清亮的高音演唱《一剪梅》，可是如果真正静下来听，会发现最能代表他成熟魅力的其实是那一段温润纯泽而有厚度的中音，尤其是到了1992年他出版的《情深往事直到永远》这张专辑，他的声音已经褪去了年轻时的清秀，多了一层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专辑中的《情深往事》与《相思比梦长》正好让我们听见这种变化。先说《情深往事》，这首曲子是由林子恒作的词写的曲，他写的不是年轻人的热烈爱情，而是一个人走过多年以后重新面对心底仍然没有放下的往事。歌词反复出现回头，往事又涌进胸怀的意象，真正动人的不是悲伤本身，而是明明知道已经走过很远，心却还是会回去。费玉清没有把这种情绪唱得撕心裂肺，他反而唱得很克制，声音稳稳地停留在中音区，像一个历尽人生的人坐下来慢慢谈一段往事，于是悲伤没有变成压力，而变成了一种温柔的陪伴。这就是费玉清中音最迷人的地方，不是把情绪推向你，而是让你自己走进他的歌里。再来说《相思比梦长》，这首歌是电视剧《一代皇后》大玉儿的片尾曲，由靳铁章作曲，吴若权作的词。歌曲写人生如萍，聚散无常，将个人的相思放进更大的岁月与人生之中。所以费玉清唱这首歌时，已经不只是唱一个人的爱情，而像是在唱所有成年人心中那些没有说完的告别。他的中音不急不重，却有一种往下沉的力量。当旋律逐渐推向高潮，他也不需要用嘶吼来证明深情，而是让气息音色自然加深。这两首歌放在一起，我们就会明白费玉清的中音为什么如此耐人寻味。深情往事唱的是回头看，相思比梦长唱的是放不下，而费玉清最厉害的地方是把这两种情绪都唱得不喧

华，不煽情，反而留下很大的空间，让听众想起自己的青春、自己的往事，以及那些曾经深爱，如今只能远远回望的人。所以费玉清的歌声之所以有安抚人心的力量，也许正因为他告诉我们，这些往事不必忘记，有些相思也不必说破，让它静静的留在心里，也是一种人生。现在就让我们来聆赏费玉清所演唱的《情深往事》，还有一首《相思比梦长》。

民国72年，费玉清推出一张《长江水》的专辑。这张作品在他的歌唱生涯中很有意思，因为长江本身就不是单纯的爱情意象，而是一条承载历史、土地与人生沧桑的河流。费玉清在这里展现的也不只是柔情歌手的一面。长江水最值得注意的是慢，江水慢慢流，歌曲的情绪也慢慢流。如果这首歌有一位非常强烈的男生来

唱很容易唱成气势磅礴的历史歌曲，但费玉清没有这样做，他反而利用自己的中音，把长江唱得像一位看尽人生变化的老人。他不喊不吼，也不刻意制造悲壮，可是正因为如此，歌曲反而有了更深的沧桑。我们可以想象长江从高山一路流下来，经过多少城市，多少战乱，多少人的聚散离合，最后仍然只是静静的向前流。费玉清的中音恰好具有这种不动声色的力量，所以长江水真正动人的地方，不是长江有多么宽广，多么伟大，而是一条河流看尽人间，而他始终不说话，这与费玉清的声音非常契合，他的歌声也是如此，不张扬却有时间感，不激烈却有重量，而这种声音也替后来的费玉清打开了一条很重要的路。中国山河历史乡土，以一个成熟的男声可以结合在一起。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费玉清所演唱的《长江水》，还有一首他脍炙人口的《送你一把泥土》。

1989年，费青推出《莫言醉》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共有10首歌曲，其中《莫言醉》、《老王卖瓜》、《哥俩好》等均是由翁清溪作的曲，庄奴作的词。如果我们把这张专辑放回1980年代末来听，会发现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方向。音乐语言是现代的，但歌词里的人却很中国风味。莫言醉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写酒写英雄，一脚踢翻了太湖

水，一生吼断了武松的梦，一笑吓软了张飞的腿，写武松、张飞，歌词里有非常浓厚的中国民间传奇色彩，可是音乐处理却不是传统的戏曲，也不是单纯的中国民歌，而是使用现代流行音乐的编曲方式，因此可以把这种美学概括成一句话，以西洋乐器为精，以中国乡土气质为尾。而最有趣的是《老王卖瓜》这首歌，这首歌完全不是我们熟悉的费玉清，他不再是那个站在舞台上唱《一剪梅》《梦驼铃》《晚安曲》的儒雅歌者，而突然变成一个穿街走巷、挑着西瓜叫卖的老王。金海湖的水哦，楼兰城的沙，上千年的种子，我老王卖的瓜，皮薄的像张纸，水多的哗啦啦，汁儿甜的赛过蜜。子儿只有俩和三，一连串夸张的叫卖口吻，让歌曲带有浓厚的西北民间色彩。歌词甚至故意夸张到，吃了我的瓜就能青春不老，事业顺利，光棍成家。这种幽默其实非常接近中国民间的说唱与市井文化。最妙的是费玉清居然唱得很斯文，他没有真的变成一个粗犷的叫卖小贩，他的声音依然干净圆润，甚至带一点儒雅，于是就产生了一种非常有趣的反差，内容很俗，声音很雅，题材很民间，演唱很精致，这正是老王卖瓜好玩的地方。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费玉清所演唱的《莫言醉》，接着是《老王卖瓜》。

如果说长江水唱的是中国人的历史感，老王卖瓜唱的是中国人的民间趣味，那么哥俩好唱的就是中国人的兄弟情谊与豪爽性格。哥俩好这首歌的趣味不在于它有多么深沉，而在于它让我们看到演唱者声音里另一种东西，豪爽。这很重要，因为我们谈费玉清常常只谈温柔儒雅细腻，好像他的声音永远只适合月光晚风离愁，其实不是，他的中音有相当好的弹性，当歌曲需要豪迈时，他可以把声音往前推，当歌曲需要幽默时，他又可以把咬字变得俏皮，当歌曲需要抒情时，他又重新回到那个温润的中音。所以从长江水、老王卖瓜到哥俩好，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三种不同的中国味。长江水说的是中国人的历史与沧桑，老王卖瓜说的是中国人的民间与幽默，哥俩好说的是中国人的豪情与义气。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费玉清所演唱的《哥俩好》。

从前面播放的歌曲里，我们听见了费玉清中音的温润、沧桑、幽默与豪情。其实一个好歌手最珍贵的不只是唱得高、唱得准，而是能用声音留下情感。费玉清的歌声就像一杯温酒，出入口平淡，细细品味却有岁月的香气。也许这正是他的歌历经

因多年依然令人安静，令人回味的原因。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费青所演唱的《唱一遍一遍》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时情空中再见。

0: 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欢迎您和我一块儿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但愿今天这30分钟的晨曦小品能够带给您一些喜乐与帮助。节目首先一块儿欣赏一首潘越云还有齐豫他们所合唱的一首校园民歌《梦田》。

好美的曲子哦，梦田。这首歌曲是由三毛作词，翁孝良作曲，陈志远编曲，由齐豫跟潘越云他们两位所合唱的歌曲，希望您会喜欢。不知道朋友们，您有没有买乐透的习惯哦？当然了，能够中乐透，哦，这更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梦想哦。可是中了乐透就真的是幸运儿了吗？我想由下面这位曾经是美国史上一人独得最高乐透彩金得主的一名建筑商的身上，真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警惕与领悟。这件事是发生在2002年的12月。59岁的西维吉尼亚的维特克，他赢得了奖金3亿1490万美元的威力球乐透。哦，这可是当时哦，美国史上一人独得最高乐透彩金的得主。说到这个维特克哦，他是以建筑业起家的。其实在得奖之前呢，他早就已经是家财万贯了。中奖之后，他仍然继续工作。同时他还发愿要做善事。他说，我想建教堂，同时啊，要给那些饿肚子的人食物，要给那些没衣服穿的孩子给他们衣服穿。结果才过了几个月之后啊，他就立刻实现了诺言，捐出了1500万美元建了两座教堂。可是啊，他中大奖的消息传出之后啊，让他立刻成为了所谓的圣诞老公公。大伙儿啊都求他帮忙。为了处理这些要求，于是呢他就成立了维特克基金会。而卖给他彩券的那位店员吉尔啊，也向他求助，而得以在他的这个基金会的收发室工作。吉尔说，基金会哦接到了各种的要求，有人要地毯，有人要娱乐设备，还有人哦要悍马车，更有人要房子，反正哦各种奇怪的要求都有。维特克呢，他至少哦送出了价值5000万美元的房子、汽车还有现金。他说，不论我们在哪出现，都会有大批的人围着我们要钱。刚才也提到，他原本啊，在他的家乡西维吉尼亚州开建设公司，每年啊，差不多有1600万到1700万美元的营收，生活可以说啊，过得相当的充裕愉快。可是中奖之后啊，一切都变了调。接着那几年，他至少花了300万美元来打官司。他说，有400件的案子控告我个人或者是我的公司，因为大家都想借此分一杯羹。

由于官司缠身哦，使得他的公司名誉受损，而他为了寻求安慰，于是也开始酗酒，渐渐的与人疏离了，因此他也没了朋友。有一次啊，甚至在酒吧被人下药迷昏，遭到洗劫一空，哇，真是好惨哦。而最糟的是，厄运也牵连到了他最钟爱的外孙女的身上。他中奖的时候啊，这孩子布瑞格只有15岁，而慷慨的外公竟然买了4部新车给他，同时每个礼拜哦，还有$2000的这个零用钱。哇，这真是太超过了哦。当然了，可想而知的，这些立刻遭到了布瑞格所谓的一些坏朋友，甚至啊包括毒贩的觊觎。结果年轻的布瑞格经不起诱惑而染上了毒品，多次进出乐戒所。后来在2004年的12月哦，就在外公中奖满2周年之际，布瑞格失踪了。2个星期之后，他的尸体在一辆废弃的卡车上被发现了。哇，维特克哦，痛心地说，他就是因为这笔钱而死的。如果说能够换回我的外孙女的话，我愿意放弃所有的彩金。哇，你看哦，维特克中奖之后，他不仅是官司缠身，同时更是落得家破人亡，唯一剩下的就是钱和工作。他难过地说，我没有任何的朋友，每个以前的朋友都想跟我借钱，或者是想要一些东西，一旦借了钱就很难做朋友了，一切都不一样了。他说，我中了乐透之后，深感人性的贪得无厌。你一有钱，人人都觊觎。哎呀，早知如此啊，我真是该把这个彩券啊给撕掉算了。哇，朋友，听了维特克的这个亲身的经历啊，您是不是得到了很大的启示呢？

不知道朋友您还记不记得哦？那是在西元2010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曾经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有一辆运钞车在行经一处十字路口的时候，不小心啊，掉出了一个差不多装有大约20万美元现金的一个袋子。这个袋口啊，因为摔下来啊，裂开了，现出了这个现金。可是当时啊，驾驶并没有发觉，仍然是加速而去。结果呢，民众啊看到了这些钱，竟然呢疯狂地冲过去。据目击者形容，哇，大伙儿啊纷纷地跳下车，这景象啊就像是当你丢出了一些鱼块，结果啊引来了一大群饥肠辘辘的食人鱼一般。哇，还真是有够疯狂啊。同时另一位目击者也表示，大伙儿啊都开心地笑着拼命地去抢钱。他说那气氛啊真是感觉到非常的超现实。不过好在啊，附近花店的工作人员他们都赶紧去协助警方捡钱。同时另外啊也有十多人把捡到的钱送回警局。可是仍然啊短缺了9万美元。不过警方从目击者的手机还有路边的监视器啊所拍得的这些画面他们也都掌握到了这些车子的外形，还有车牌号码，以及抢钱的民众的清楚的容貌。警方哦警告说，这些钱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哦，真的哦，这种行为算是窃取，是属于重罪。而这件事所显出的人性哦，也让人真是相当的感慨。人的贪婪之心真是蛮可怕的。其实啊，多一点的物质享受虽然可以让我们可以说是过得更快乐一些哦，但是物质毕竟是不能创造幸福的，您说是吧？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啊，在登山宝训当中以大篇幅谈论到了金钱以及人们对金钱的喜好。他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求我们日用的饮食，而不是积攒财宝。耶稣警告我们说，在这世上积聚的财宝有虫咬，有贼偷，并且，指出了飞鸟和野花的荣美，证明了天父必看顾世人。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是啊，金钱，虽然重要，但是当我们的人生面临抉择的时候，金钱，不应该是列为首要的选项。因为啊，天父必看顾我们，那我们一切都不缺啊，是吧？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在沙发缝里，十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十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十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一句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让您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成为佳音勇士，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这份心意成就长远。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哇，谋财害命也宣告禁食。在列王记上21:9-12，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太奇怪了，也太让人惊讶了。耶洗别为了帮助闷闷不乐、吃不下饭的丈夫亚哈，用最阴险恶毒的手段强夺拿伯的葡萄园，煞有其事地宣告禁食，让拿伯坐高位，买通两个匪徒，诬告他毁谤神跟王。拿伯就活生生地在被宣告禁食临界氛围中间被石头打死。难怪神要先知以赛亚大声地喊叫，扬声吹角，看啊，你们禁食的日子，人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以赛亚书58:2。接着神透过先知把神所拣选的禁食，就是要我们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就是要我们关心贫穷、饥饿、漂流的人。当我们这样的时候，你的光必发现好像早晨的光，所得的医治必速速发明。那个时候我们求告耶和华必应允，我们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必称为补破口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属灵的家人，禁食宣告禁食，禁食祷告是何等美好神圣接地气的操练。但我们偏差扭曲，甚至恶人邪恶的耶洗别的灵进到里面接管最邪恶的事上，宣告禁食，以至于诡计得逞。门徒们，让我们操练敬虔，操练神所拣选的禁食祷告。我们个人蒙福，周围贫困饥饿漂流的人也得福，甚至神的家中国度里面被拆毁累代的根基再一次被建立。祝福你我被称为补破口、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关键少数。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以赛亚书53:7，他却不开口。亲爱的朋友，用沉默来容忍误会，用温和来容纳冤屈，这需要何等的宽大。

试验基督徒最好的方法就是说他的坏话，因为这是一把锉刀，立刻能把他试验出来究竟是镀金还是纯金。如果我们能知道我们的试炼底下藏着祝福，我们就会像大卫一样说，由他咒骂吧，或者耶和华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许多人因为报仇雪恨的缘故，放弃了一生伟大的事业，而落在不需要的征境当中。这正像采黄蜂巢里的蜜，不值得。因为你虽然把黄蜂驱散了，但是你一定会被它刺伤。感谢神，他给了我们他自己的灵，一个被骂不还口的灵，一个只将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的灵。希伯来书12:3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亲爱的朋友，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

开了门，点亮了第一盏灯。有人赶着上班，也有人默默守着家。有人离开故乡，也有人带着感恩回家。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同一块土地上好好生活。谢谢上帝的保守，让这座岛承接我们的盼望，也让你我的平凡日子在这里有了名字。祝福我们的家园，愿平安落在每一扇门前，愿恩典陪这座岛屿继续向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我非常喜欢读耶利米书，因为我觉得耶利米书里面充满了感情，因为耶利米就是一个充满感情的一个人，他不是那么绝对的理性，然后那个很严厉，他其实是很柔软的，然后里面充满着一些爱，充满着被爱，也充满着天父的爱，在神的恩典里面。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节经文也是给我自己很大的帮助，常常在我很软弱很困难的时候成为我的帮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一段话，就是神说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天父，昨天跟你分享上帝用什么来形容他跟我们的关系呢？这是圣经说的，不是我们想出来的，是他说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一个爸爸，爸爸跟孩子之间最深的一种生命关系是什么？就是爱嘛，就是爱啊。即便你很严厉的责罚你的孩子，责备你的孩子，管教你的孩子，那个背后的出发点是因为爱。而我们在地上的父亲，有的时候都可能是因为我今天心情不好，我揍了他一顿。但是天上的父不会这样，他每一次的管教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他不会因为他今天心情不好就揍我们一顿，他不是这样。人间的爸爸有的时候会，因为我们不完全，可是他是完全的神，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读这段经文给你听。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神以永远的爱。但是你可能你心里面也许也在说，可是如果他真的爱我，为什么会让我走到今天这样的境况呢？上帝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但是接下来是人怎么回应神的爱。神的爱从来不变，永远的爱就是说不是断断续续的，或者到哪一天就停了。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可是为什么我走成这样？是因为我的选择，我选择进入神的爱，领受神的爱，然后走在爱和恩典里，或者我决定我要离家出走，好像浪子一样。浪子为什么后来在猪圈里面？他说：“爸爸，你说你永远爱爱我，我怎么会搞到我现在在猪圈里？”不是爸爸把你搞到在猪圈里面，是那个浪子自己选择走到猪圈里去的。他选择他的人生一步一步一步离上帝的爱越来越远。我还是说，我用下雨天，外面雨好大，上帝撑了一把伞在那里，那把伞是一个祝福，是一个爱的伞，是恩典的伞，那把伞一直撑在那里，在他的那个伞，那个祝福和爱的恩典里面，你就享受恩典祝福。但是我选择自己走出去，然后你说我怎么，上帝你怎么会爱我，害我淋得跟那个落汤鸡一样。不是上帝使我变成一只落汤鸡，是我选择走出上帝的爱。如果你也觉得我怎么会搞成这样，上帝我怎么会搞成这样，你要不要回过头来说，上帝求你光照我，我是从什么时候走出你的爱的？我是从什么时候走出你的祝福的？当我回转，好像浪子一样，回转，回到爸爸的面前，回到爸爸的家里。

0: 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是否常常落入软弱、疲乏、无力、自惭形秽、无人疼爱的光景呢？而什么是我的盼望呢？今天我们起思想撒迦利亚书第三章，主题是洁净圣名。上一章神对整个耶路撒冷城市说预言，神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而这章是神对大祭司说预言，神要除掉大祭司的污秽，重新建立大祭司，透过大祭司使人与神和好。一到七节是除掉祭司的污秽，一到五节是洁净祭司。第一节，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天使指给先知观看异象，在上帝给整个城市的异象之后，紧接着是给大祭司的异象。可见在神的眼中，神看重那专心服侍主的人，神要赐给服侍者圣洁，透过服侍主的人使人与神和好。大祭司约书亚是在重建圣殿时期的祭司，约书亚和所罗巴伯是两位重要的领袖。所罗巴伯是行政的领袖，约书亚是信仰的领袖。神的话语先洁净信仰的领袖，也代表洁净整个被掳归回的子民，好叫他们能够做神的工，上帝怜悯使用他们的工作。大祭司站在神的面前，要服侍神，回应神。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撒旦就是控告者，要指控人，拦阻人回到神的面前，用各种的谎言、欺骗、控告来奴役人，这是撒旦的工作。我们看到从结构看，上一章是神对整个城市耶路撒冷的预言，这一章神对大祭司的预言。可见神关心整个国家、民族、世界，神也关心每一个侍奉的子民。撒旦的工作就是要控告，要作对。右边常常指的是法庭中控诉一方的位置。撒旦的任务是与神作对，反对神、抵挡神、攻击神的仆人。所以撒旦特别要攻击大祭司约书亚，因为神的代言人跌倒会使许多人失脚。除此以外，撒旦更在大祭司耳边放下很多控告、攻击、批判的话语。今天撒旦也不断在控告弟兄，指控、数落我们，指控我们不配侍奉神，不配跟随神。撒旦把各种的淫乱、仇恨、情绪、自恋丢在人心中，人一旦接招，心里就一片混乱，无法完成神的工作。求主怜悯我们。第二节，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出

拨出来的一根柴吗？神知道撒旦的伎俩，知道你我被撒旦控告那样的沉重无力。神知道人的无力，因此神主动为人发言，为我们征战。神对撒旦说：“撒旦，神吩咐恶者的势力离开，正如耶稣吩咐拦阻他上十字架彼得。耶稣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今天我们也面对许多属灵的征战，我们要紧紧抓住耶稣的名，奉主得胜名斥责一切的控告攻击黑暗的势力，完全离开我们。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耶路撒冷是神的城市，被神拣选的城，神所疼爱的，正如同你我是神所疼爱的。神不容许人践踏神子民，控告神子民。神吩咐撒旦的势力完全退去，并且神拯救大祭司约书亚，如同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虽然约书亚经历各种的控告攻击，但神实行个别的怜悯拯救。这里的火一方面可以指着外面的挑战危难，包括被掳之地归回重建圣殿的挑战，二方面也包括灵界的征战，撒旦的控告定罪要破坏神的计划。这些烈火似乎要把约书亚焚烧了，但神把他拯救出来，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这是神拯救的大能。当我们遭受被攻击控告，内心有很多的自责，甚至要自我放弃时，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拣选我们的神，神有极大的爱，施加的大能拣选我们，神的大能是我们得救的保证。不管面对多么大火一般的挑战，神的大手要把我们抽出来，把我们放在他翅膀印下，使我们得平安。上帝要亲自斥责撒旦，撒旦是控告者，神不单站在法官的立场审判我们，也要在辩护律师的位置上为我们辩护。两次提到了责备，神斥责撒旦与他的谎言。你我是被神从火中抽出来的柴，被神保存下来的，被神珍惜宝贝。第三节，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当时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污秽就是肮脏，原文是粪便，不洁净，让人厌恶。这么糟糕的生命怎么能够服侍神呢？撒旦给人穿上污秽衣，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一方面代表人自己的软弱罪恶，以色列的确是因着犯罪才承受神的刑罚，二方面更是撒旦把污秽黑暗放在人的心里，使人自惭形秽。三方面，圣殿尚未完工，这样的羞辱呈现在当中。第四节，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上帝的使者吩咐站在前面的天使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不管撒旦给人多么大的控告、谎言、攻击、污蔑，我们的神要除掉这一切污秽，除掉一切的控告。污秽的衣服就是罪孽、不道德的罪、违背礼仪。人的内心、外在有很多的黑暗、软弱，人无力承担。到了新约，神如何为我们脱去污秽的衣服呢？关键是十字架。耶稣把所有的罪孽都背在他的肩头上，耶稣把所有的控告、击打、疾病、眼泪都背在耶稣的身上，使我们因着耶稣拥有全新的生命，真实夺不去的大平安。并且神更积极为约书亚穿上华美的衣服，就是华美的礼服、新衣服，尤其是大祭司侍奉的礼服，圣洁、美丽、干净，使神的仆人能够见证服侍主。到了新约，神应许我们主要为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使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使我们领受服侍主的特权。神不单给我们圣洁的衣服，接下来要给我们圣洁尊荣的冠冕。第五节，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上一节提到神要为人穿上华美的衣服，而这里提醒神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约书亚的头上。洁净的冠冕可以翻译为一顶干净的礼冠，是大祭司的头巾，使大祭司能够圣洁的来服侍神。到了新约提醒我们，我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我们的思想意念要走在圣洁之路，从心里追求百分百的圣洁，完全干净，无瑕无疵，唯求主的旨意成就。神要把洁净的冠冕戴在大祭司的头上，
又为他穿上华美的

衣服，神怎么吩咐，天使就怎么执行。因此，你我生命得改变的关键在神的话。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神的话语要带给我们生命真实的改变、翻转。使者在旁边站立，相对于第一节撒旦站在约书亚右边控告他，这一节是天使在约书亚的旁边服侍他。也正如耶稣在旷野40昼夜禁食，面对撒旦凶猛的攻击，同一时间也有天使加添力量。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在四面楚歌、危机四伏时，我们的神从来没有收回他的应许，没有离开我们，差遣天使天军安营搭救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得自由、得拯救。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如为我们脱去污秽，给我们圣洁，我们当如何珍惜感恩这份大救恩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今日思想撒迦利亚书第三章，主题是洁净圣名。这一章信息是针对大祭司，一到五节提到要洁净祭司，因为撒旦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控告约书亚，而神吩咐撒旦，耶和华责备你，神要拯救约书亚，并且要脱去约书亚污秽的衣服，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并且将洁

净的冠冕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使他可以圣洁的服侍神。接下来六到七节提到要遵行神的命令。第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神的使者告诫约书亚，告诫就是劝诫、警告、提醒。约书亚已经穿上了圣洁的礼服就完全了吗？不，他仍然要继续被神洁净、提升、提醒。这里提醒我们，对主的追求不能停下来，不要以为已经得着完全的，我们要继续聆听神的话，不断不断对焦在上帝的身上，才能不断领受圣洁。圣洁不是一个静态维持不要犯罪的状况，不，圣洁是一个动态不断更新对焦调整的道路，对准耶稣奔跑天路。第三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神吩咐大祭司，你要遵守我的道。神的道就是神的命令，神清楚的真理话语，你要谨守我的命令，可以翻译为守敬我所吩咐的，执守执行我给你的任务。谨守原文就是行走，在生活的方式一举一动要按着神的命令而行，也可以特别指在侍奉、在说话行事上要谨慎的跟随主、顺服主。神答应大祭司，当你愿意遵守神的命令，你可以管理神的家，管理就是治理，做信仰的领袖，管理圣殿，在神面前服侍，竭力帮助神与人和好。看守我的愿语，不但圣殿要被重建，祭司更是领受了特权，能够在神的殿中不断的服侍，尤其当时已经没有君王，信仰的领袖格外的重要。今天教会的领袖、信仰领袖要喂养守望，要教导真理，做羊的榜样，祝福羊群。神应许当祭司遵行神的命令，神要使祭司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新译本翻译为，我必赐你特权，可以在这些侍立在我面前的使者中间自由出入，如同这些天使可以来到神面前领受神吩咐，与神开会讨论，何等大的恩典。现在一本翻译为，我会垂听你的祷告，像垂听在我面前的天使祷告一样。你我可以在神面前倾心吐意，随时来到神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会做随时的帮助，这是神给我们的大恩惠。神要让我们管理神的家，神不只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更使我们得着尊贵，与主同坐席，成为天国的王子，管理神创造的一切。我们如同天使般直达到神的面前，参与天上属灵的战争，这是极大的荣誉。到了新约，这位称为约书亚的耶稣跟约书亚原文相同，耶稣为我们受死，使所有新约的圣徒享有神给我们的特权荣誉。神定下了生命的法则，当人愿意顺服遵行，就进入得胜荣耀的路径。其实不是神需要我们遵行他的话，而是我们迫切需要神的怜悯与引导。八到十节预言未来的复兴。第八节，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前文提到神要洁净大祭司，赐给大祭司特权来服侍神。接下来提到了未来的复兴，弥赛亚的预言。神吩咐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众祭司们要仔细聆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新译本，他们都是预表将来启示的人，好兆头的人，你们都是象征。大祭司整个祭司的体系成为未来弥赛亚的象征。耶稣是真正的大祭司，不只献牛羊为祭，更献上自己为祭，不是多次献上，而是一次献上就完成了永远的赎罪。我们可以永远依靠耶稣的宝血回到主面前。这里预言耶稣成为大祭司。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苗裔就是树苗之子，大卫的苗裔是将来的君王。历史上大卫的子孙后来亡国被掳，无法去做王，这个预言在耶稣的身上成就了。耶稣是伟大的君王，大卫的苗裔成就大卫之约。耶稣是犹大支派，理论上不能当祭司，但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能够当祭司。而若
耶稣是祭司就无法当

君王，但耶稣奇妙地把信仰领袖、行政领袖合在一起，耶稣成为最高的君王、最大的祭司。第九节，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神在约书亚面前立的石头有七个眼睛，七眼象征着上帝的全知，鉴察每一个环节细节，没有任何能够隐藏让神看不见。七眼又翻译为七面，强调神的完全。而这个石头，神要亲自雕刻，雕刻所该雕刻的，亲自雕刻在石头上刻字。这个字就是神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圣经常常用石头来形容弥赛亚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以弗所第二章，教会被建造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耶稣自己为房角石。石头要做的工作就是除掉罪孽，不单是前文约书亚大祭司的罪，更是除掉所有人的罪。一人替罪人死，就救我们脱离罪恶污秽。上帝工作很奇妙，要在一日之间除掉。以赛亚书66章提到了国民能够一日而生，上帝的工作能够立刻完成。正如同新约耶稣预言，这个圣殿被拆毁，三日后重建。人们以为不可能，我们盖了46年还在盖，耶稣怎么三日重建？耶稣以自己的身体为殿，为我们舍命，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神洁净的工作可以在一日之间完成，我们只要呼求主，福音的大能、诚意的身份、永恒的国度可以立刻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里是弥赛亚的国度，我们的盼望不在政治经济，而是基督掌权，神的国度降临。神亲自雕琢这石头，神查看我们的生命，看到我们内心最软弱黑暗，要除掉我们的罪孽。第10节，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里预言了弥赛亚复兴的日子，你们个人要请邻舍，邀请邻居坐在葡萄树、无花果树下，这是所罗门时代安居乐业的画面。这个画面也是弥迦书第4章提到了末日复兴时的景象，物产丰富，有葡萄酒，丰富物资，没有敌人，没有农作的损伤，充满了完整的平安。也正如启示录应许我们，神要我们预备新天新地，其中有生命树，结出果子，每个月结不同的果子，果子有医治的大能，带给人完整的平安，那是我们真正的喜乐与盼望。过去因着人犯罪，神的灵一步一步离开约柜、圣殿、圣城耶路撒冷，如今神的荣耀逐步回到神子民中。1章第8节，神在洼地，是靠近耶路撒冷外的基伦西地。2章1到2节是耶路撒冷的城墙，到了城墙旁边俯视耶路撒冷。3章1节，大祭司侍奉处就在圣殿之内，神重新回到圣殿了。神期待与我们同在，重回圣殿，重回每个神子民的心中。这章的要节第4节，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神是圣洁的法官，也是公义的辩护人，更亲自代替我们承受刑罚、死亡，要给我们生命与荣耀。我们来祷告，呼求主的宝血厚厚遮盖洁净我们，使我们拒绝撒旦的控告、罪恶的引诱，使我们成为圣洁，能在圣洁中回应主，积极建立教会，使万民得福。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撒迦利亚书第3章，神洁净祭司，脱去污秽，穿上圣洁，注目耶稣的拯救。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现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

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在空中来相见面。这两礼拜咱拢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三节，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咱要过来读七节，然后今仔日咱主要要看十二节下面的功课第九节。所以恁就安尼祈祷，阮的天父，愿你的圣名受尊崇，愿你实行主权，愿你的旨意实现，伫地上亲像伫天顶。求你今仔日赐阮需要的食物，求你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嘛有赦免过犯阮的人。求你唔通予阮陷入担当袂起的试探，救阮脱离迄个邪恶者，因为主权、权能、荣光拢属你，直到永远。阿门。一个主教是咱的基督文中间第十二节，求你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嘛有下面辜负我的人，祈祷恳求上帝的下面，伊讲亲像我嘛有下面辜负我的人，咱会看到这是一个刚时阵的行动的两条线，两项代志，但是伊接连到顶，因为这中间咱。会看到下面别人，其实就是让自己得到自由。常常有老师安尼提醒咱，对的安尼，咱就要倒转来看到讲下面这项代志，因为这是接连的诸多文刷了后的第十四节、第十五节，又继续讲。主耶稣说，恁若赦免人的过失，恁的天父嘛会赦免恁；恁若无赦免人，恁的天父嘛未赦

边人的解释，也就是讲，咱呐看后边十四十、十五十，亲像伫个解释第十二十同款，伫讲到下边的功课是两条线刚时阵的进行，就是当你下面人的时，你会得到平安，你会得到下面的自由，因为你有下面人，天父上帝嘛下面你，你无下面人，天父嘛未下面恁的解释。那安尼，咱就会转来看伊伫这个所在所讲，下面就是因为有解释，尤其是咱若看到第十五节的时阵。当我下面人的解释，天父嘛下面我的解释，咱看到这个下面有几落款的用词，因为你做唔对，所以需要人包容，需要人原谅。咱会发现，干那汉字还是第一句的讲，就几落款啊，我原谅你啦，啊我。刷刷去啊啦，刷刷去嘛是一款诶下面，啊是下面哩，好啊，这拢会甲做唔对诶代志有关系，敢那亲像咱代志咧讲啊，这是唔拄好啦，诶唔拄好其实就是做唔对，好敢那亲像打到金蕉皮唔拄好骨折倒啦，伊安尼说有偏差，诶这嘛是唔对。伊安尼做有解释，伊安尼做犯了罪，哎，法律的代志，伊安尼做超过迄条线，嘿，这些拢是咧讲着人做唔对，敢那亲像犯罪同款。所以踮伫咱的圣经，有老师特别甲咱提醒，伊咧讲着罪，同基本就是邪见，无邪着红心。这是咱基督教信仰常常咧讲着，圣经嘛，甲咱讲着这行，人拢有罪，是因为咱诶心思意念无写着咱做一个人诶价值意义迄个红心，咱定定会偏去做一个丈夫，是毋是有？亲像这个红心来讲的丈夫的款式太多，迄个情形，还是咱有时哎呀，今仔日伤忝，啊，同事一招去啉两杯啊，到个十一点、十二点，佮袂记个转去，和太太踮喺厝的足烦恼的。类似这，就是日常生活中间咱的。角色，咱所领受的机会，拢有一个红心，就是要发挥伊的功效、伊的意义。结果咱下偏去了，偏去了就犯罪了，这叫做罪。对的，安尼圣经在讲，每一个人拢有罪，亏欠上帝的恩光。因为上帝用伊的形象来做人，来创造你，创造我。咱有上帝的形象在咱的生命，但是咱在最最行的行动，甚至包括心思意念，无上帝那款和咱的良心，常常走出来自己的角度、自己的立场、自己的意识形态，所以是偏激，这叫做罪。在圣经中间，也讲到一个部分叫做花过去。那咱即马较常习惯用的叫做界线、界限。啊，迄条界限你已经超过啊。三见面，踮咧台湾，咱可以当握手，吼、哦。咱若去伫咧中东遐，有一挂国家因唔那干呐。哈个三人嘴皮都要跟对方的嘴皮正边碰一下，倒边碰一下。踮伫欧美，咱看到朋友见面去机场接人来，哇，
看到很欢喜的

拢会吓过吓过，好小揽一下。即马这条线走出来啊，大家文化、大家国家无同款，会让对方感觉敢那亲像去互搅扰，去互人侵犯着。这已经造成一款超越礼貌迄条界线，煞变作是家己掠做对的自私，甚至真粗鲁的一款态度。所以这咱最近这几十年较接听着讲，请注意迄条界线。踮咧教会嘛同款，爱注意这条界线，通好互咱会当珍惜三听，亲像主耶稣讲，咱就爱互相三听。正人就知咱是基督的学生，但是迄个三听包括这条界线，姊妹甲兄弟，咱就袂凊彩点咧下个，安尼讲啊，真欢喜欢迎。好，这条界线走出来。第三点咧，圣经中间讲到这个罪。包括下钱下无着，包括迄条界线唔通超过，包括敢那亲像行路暗多打到金蕉皮，煞骨折倒，也是溜冰，咱溜冰的人拢知，你唔拄好会出倒，啊，这是无意中啊，啥呢出倒无注意着，啊，这嘛包括伫个日常生活讲话，有人话唔拄好讲话，哎呀！讲了就哎呦啊！我实在是不应该讲这，讲了后再后悔，讲了后再来解释的，这就是敢那亲像安尼去骨折倒啦，啊，突车啦，小小一个。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感谢上帝给咱这两礼拜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三节，主耶稣教示咱的主导文。咱今仔日特别看十二节，来讲到下面的功课。十二节，咱嘛会甲十四节、十五节结连到顶，来讲到人甲上帝的下面。需要原谅，需要赦免，需要饶恕，就是因为有做唔对，啊，这个唔对，咱都有讲到。伫个圣经内面，特别有讲到赦罪无赦着往红心，咱定来讲这是罪，还是讲有一条界线你超过啊？这个界线亲像你甲。姊妹兄弟甲姊妹三亲安三握手，哇、哦！啊，这个兄弟足热情的，甲姊妹手握掉的，安尼一直摇，哇！足欢喜看到你安尼三秒、五秒、十秒拢无要放，哇！这个姊妹感受无好，这都是一条线，一条线超过啊！这嘛是圣经的讲，这需要是个道歉的所在，需要原谅的所在。这是第二、第三款，都敢那亲像跋一刀，打到金蕉皮，还是溜冰的人，的确拢把跋倒过。好、哦，所以这款诶，无意中触到，还是讲话啊，无注意，无意中啊，这一句话才流出来啊，因为起毛子，因为情绪的关系，啊，是陷落伫罪的中间。圣经中间的讲到这个罪，第四个就是违背法律、违背规矩，这违法的代志。啊，这个违法的代志是人知影安尼做唔对，啊，然后你阁安尼去做。日常生活中间常常出现的，就是当咱要过车路的时。咱拢知影过车路爱行斑马线，但是当咱对巷仔出来，来到这个大路，啊，这个大路我都是要对面迄间店来呢，啊，这条路嘛无宽，一边拢过来，一线多，吼啊，这边过去，那边来，安尼讲起来才两线来呢，啊，左边看正边看无车，我就直接啊就转过去啊，因为我要。去买物件的店都是对面，啊，我若对阮这个巷仔口，阁行左边、行正边去青阳顶，还是去有斑马线的所在，我就死一日啦。咱踮台湾的生活，这项要讲起来，差不多大家人拢有违背规定哦。哦，啊，这是咱生活中间，啊，这款呢，当然阁有足侪理由啦。哎呦，斑马线。为了遐远的所在，其实咱人生中间有一挂规矩，有一挂法律，迄是人类整体道定

到底爱爱有一个规矩，安尼咱才用个一群人踮伫一个社区，踮伫一个城市，咱才会当互相有适当的界线，适当的规矩，互人伫迄中间得到看我，得到自由。但是偏偏人的心内拢会想要扯空扯胖，咱有法律以后，有法以后，人的心会想要讲安怎违法，哈，违背这个法，反正无去予警察抓到，无去予人看到，就无代志。这个点伫咱日常生活同明显的一句话，就是咱常常听到人来讲咱唔对违法，咱拢要讲，你有证据无？有证据再来讲话。这是人类的社会通大通大的撒旦，魔鬼就用这句话帮咱，帮咱你，跟你讲不要紧。伊无证据，好、哦，所以你违法，你按家总过去无行斑马线也不要紧啊。所以人的心有这个物件，真正极其恶毒。先知亚利米讲，上帝创造人原来是真水、真单纯、真安尼淳朴，唔过人。把自己的母家真乱糟糟，人的心极其恶毒，比万米拢更加干杂。哦，这人的心是变这款的，所以同美在圣经中间的讲到做唔到犯罪，还是欠人的，就是咧讲到欠少，即个欠少表示你。无法度行的少啦，安尼已经变做都爱关家咯。你若行得起，对方也知影你行得起，哦，和你分三个月、五个月，安尼伊也袂甲你过去法院，袂甲你掠去警察局，袂哦，知影你行得起，但是你行袂起的时阵，你的责任对上帝、对人，咱拢有一款，咱根本就行袂起啊。无一个人敢讲话行得起，啊，这就是这款的罪。伫加工下边关的高夫，他上是会到个第五款拄啊所里讲，咱若安静来想，咱欠咱的亲人、欠许多人、欠别人足多啊。咱真侪时阵拢是干那看别人欠我，人欠我较侪。啊，毋过咱知影，踮咧人类诶社会，一个生命会当生存，受偌济人付代价，所以咱才会当有今仔日诶生活。就算今仔日你家己感觉足欠客，你感觉家己足可怜，拢是别人甲你害，你要顾欠人真侪。所以，当咱用即个来讲下边阮诶高夫，亲像阮啊下边高夫，我咱阮诶人诶时。教里面要祈祷是讲，请你教阮下边人的计是迄个比例来下边阮，也就是讲，阮到底有下边人无？阮下边人三分，求助你啊，下边我三分。那要教阮来经文的意思是安尼啦。啊，阮啊下边人零，安尼上帝下边我嘛零，哦。所以这就是今仔日予咱的功课，讲我到底下边人偌济？我那下边人，伊就跟那和平同款，平安就造出来了。所以人的下边跟上帝下边是袂当透开，伊是夹到底的。尤其是人的灵性的生命需要真实。对耶稣下来的平安、平静、安稳的休困，人需要这个，这个平安是伫人你那下边别人的时阵，

免領受到。对的，安尼，咱那无要甲别人和平斗阵，咱都无可能甲上帝会当和平斗阵和好。所以，咱拢知影，一个人做一项代志，的确有一挂原因，咱稍微了解一下。啊，然后嘛，就爱学习啊，知啊，安尼咱也还是袂记得。啊，若无你无法度下面，搁较要紧。咱知啊，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安怎疼咱，这个疼内面包括太侪下面咯。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恳求你信心帮助。通互阮会当成做一个自由的人，是因为你的怜悯、你的疼、你的赦免，互阮会晓得来原谅赦免别人。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0: 曾经是众人口中的学霸，我以为只要书读得好就有聪明智慧，直到耶稣进入我的心，我才发现真正的智慧不在于自己里面，而在于认识掌管万有的上帝。唯有认识神，聆听神的话，才能够拥有智慧的心。当我受邀担任嘉音电台清醒的心节目主持人，我内心非常感动，能够在神所重用的嘉音电台分享神的话，是何等荣耀的使命。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邀请您每天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得着真正的智慧。知识佳音，让每日灵修服务不间断。
1: 支持佳音，让好声音继续发声。佳音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透过超商代收奉献。洽询电话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们是 Transition 前进乐团。
3: 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4: 来自英国的我们
2: 最喜欢台湾的人情味，
4: 一起成为温暖的人吧。
2: 请和我们一起收听与爱同行的佳音广播电台。
5: Hello， 你好吗？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撒母耳记上21章10到1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真正的依靠，真正的依靠。

在一场中学摔跤比赛的准决赛中，大卫右侧肋骨被对手击撞而裂伤，他虽赢了这场比赛，但不知道该如何带伤撑过接下来的决赛。在决赛时，大卫刻意跛着健壮的左腿走进赛场，使他的对手误以为他左腿受伤，于是一直攻击他的左侧。最后大卫保护了真正受伤的右侧肋骨，并且夺下冠军。圣经人物大卫也曾用欺敌之术脱离困境。当时大卫为了躲避扫罗王的追杀而逃到非利士人，也就是以色列的仇敌那里避难，但加特王很快就得知大卫是以色列英勇的战士，这让大卫心生恐惧，他就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山上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胡子上。最后这个策略果然奏效，人们可能会基于道德层面对这样的手段有不同的看法，但诗篇34篇让我们明白，大卫并没有因计谋得逞而沾沾自喜，反倒是归功于上帝施行拯救。大卫吟唱，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虽然大卫曾寻求非利士人的庇护，但当他转向上帝时，才能找到唯一真正的依靠。您何时曾因环境所逼而采取令您后悔的激烈手段呢？若你先转向上帝，您会改用何种不同的方式做出回应呢？我们要来到天父的面前，当我们靠自己的聪明面对挑战，反倒会落入困境。求主帮助我们将每个挑战都视为转向我主的机会。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上21章10到1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真正的倚靠。圣经说，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雅基那里。雅基的臣仆对雅基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雅基，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

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山上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胡子上。雅吉对陈普说，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我们的圣经就共读到这里。

在撒母耳记上21章，我们看到大卫走的这条道路就好像是耶稣基督走的十字架的道路，越走越孤单，越走越危险，甚至有时候到了绝望的地步。但是感谢主，只要是我们走的路是基督耶稣走过的路，就是十字架的路，走在十字架道路上的人，这一路上神的看顾，如果还没有到上十字架的时候，神总是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的。当大卫发现自己面临困境，他先去到撒母耳面前，但是问题并没有因此解决，于是他再到约拿丹，就是扫罗的儿子，他的好朋友约拿丹的面前请求援助，最后的结果也是只有失望离开了。现在我们看到在21章里，他来到了大祭司亚西米勒那里。这位祭司既然是将出乎神意外的恩典赐给了大卫，叫他没有完全的失望。大卫因为粮食断绝了，现在非常的饥饿，他既然从祭司那里得到了平常人不能够得到的陈设饼，我们新约的信徒都知道这个陈设饼是预表基督的，他就用这陈设饼来充饥，这个是实在得到了格外的恩典。同时呢，他又从祭司那里得到一把宝刀，这个刀是他从前杀死哥利亚的胜利品，那个刀仍旧保存在那里。有了这把宝刀呢，他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抵挡仇敌了。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同时也给我们看见一件可怕的事，那就是扫罗王已经把政治带到了侍奉里。在撒母耳记上21章的7节说，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名叫多益，是以东人，做扫罗的司牧长。按照正常的情形呢，留在耶和华面前侍奉的人应该是侍奉神的祭司，但是如今既然有一个王的臣子称为司牧长的留在了耶和华的面前，我们稍微想一下，我们就明白这个政治啊参入到了侍奉里面了。扫罗王为了要知道大卫的行踪啊，所以到处都满布密探。祭司亚西米勒当然知道自己受到了监视，他也必定是早有听闻扫罗不喜悦大卫的风声，所以当他见到担任千夫长的大卫突然的造访却没有带着军队，他心里知道大事不妙了，于是他出来迎接大卫的时候，圣经形容他是战战兢兢地出去迎接。大卫见到多益在场，在情急之下便向祭司撒谎说受王差遣要处理密事，然后向祭司求饼充饥。祭司表示没有普通的饼，只有会幕里面陈设饼桌子上更换下来的陈设饼。按照常理来说呢，那分别为剩的饼只能够供祭司吃，平民是不可吃的。但是祭司看到大卫的狼狈处境，就连续他，就查问他和跟随他的人有没有亲近过女色，查问之后就给他们吃饼。大卫呢也向祭司要求了那把刀，所以亚西米勒就把当日大卫

为杀死哥利亚的刀交给他作为随身的兵器。我们来注意，圣经在这里称会幕为耶和华面前，因为会幕就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虽然当时的约柜已经辗转地留在了基列野林，但是祭司仍然是每天在会幕前面的圣坛上献祭，也要更换圣桌上的陈设饼，并且经理金香坛和金灯台。在旧约的利未记23章的44节，这一大段还告诉我们，敬虔的百姓也一年三次在节期，就是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的时候，在会幕前举行神圣的亲近会、献祭还有感恩。其实扫罗早就派探子监视撒母耳，亚西米勒自然也不会例外，好给他通风报信，他要全面的追杀大卫，并且变本加厉的行恶，神岂会使用他呢？就因着这些事，大卫就开始逃亡了。他是在神的定义里面开始过逃亡的生活，他的逃亡严格说来是有一个很特殊的意义。对他个人来说，也许逃亡是为了保存性命，但是在神的安排之中，他的逃亡是为了做王。大卫为什么逃亡呢？大卫自己的意思是，我不逃亡我就死了，但是神给他这个机会，给他这个感觉，就是你保存性命这个事情是小事情，你等候做王才是逃亡的目的。不错，你是王，在地位上你是王，但是你还要等候，等到神看他的生命是不是成熟了，是不是可以做王了。所以大卫这一段被追赶的路程上，我们一再的提到，那也是我们在地上做王的路程。我们在等候神的时间，我们也在等候当中给神拆毁。如果没有追赶大卫，大卫的缺欠就不会露出来，众人以为他是英雄，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是英雄，众人以为他是了不起的，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但是现在神让他的敌人来追赶他，他就逃到了非利士人的一个王那里。其实他是逃到了非利士人的一个酋长那里，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有名望的人，所以他一到非利士地，马上就被人认出他是大卫，连非利士王都认出他是大卫。那么这个事就让大卫心里害怕了，大卫忘记了他的前途是在神的手中。在这里他心里虽然糊涂，没有看见非利士王既然已经认出他是大卫，那么非利士王为什么不杀他呢？就算是不杀他，也应该抓了他才对啊。但是现在只是说说而已，他说这个就是以色列人所说的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那一个人吗？其实这种事发生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被人捉起来，甚至立刻杀掉，可是他们没有这么做。这应该是神的作为，认出了他却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如果大卫心里苏醒的话，他就看出神已经在那里管理着，他就会想到，如果在这个危险的地方神能够保守我，那么在以色列地神也一样可以保守我，我为什么要逃到这里呢？我应该回去。当大卫听到了加特王说他是大卫，心里一害怕，他就想，我用什么方法来脱离这个危险呢？真是很有意思，他就开始在那儿装疯胡言乱语，在那里留着唾沫挂在胡子上。这些个动作让非利士人的王说，这是疯子，不是大卫，我又不缺疯子，把这个疯子带到我这里来干什么呢？就在这样的光景底下，大卫离开了非利士。所以我们读圣经的人也要感谢神，看见大卫他可以愚昧，
但是当

卫却有一样是扫罗没有的。希望我们有啊，扫罗在神的面前缺少的是一颗悔改的心。大卫比扫罗好的长处就是他在神面前有一颗悔改的心。所以整个的21章记载了两件事，就是说出了大卫的软弱和愚昧。如果就是这样，我们就觉得神好像也放过了他，好像大卫也没什么事了。但是大卫经历了这两件事以后，他就写了两篇诗篇。从这两篇的诗篇上，我们就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我们也看见大卫在神面前学了什么样的功课。我们先来看诗篇34篇，我们看标题就知道，诗篇的标题是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做这诗。34篇就是大卫在这里装疯以后写的，从第一节到第十节都是大卫蒙恩的经历。在诗篇里，大卫述说神怎样在他身上做工，他怎样的认识神。在敬拜赞美神的时候，他没有忘记他在神的面前所学的功课。我们来看第11节经文说，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大卫虽然有许多别的话能够向弟子们说，使他们更有兴趣，他可以谈一谈自己作战的勇敢和他所爱的音乐，也可以谈谈他政治上的政策等等的。但是他有过这个经历之后，他就觉得敬畏耶和华比这一些都重要，这些更是与青年朋友们是有益处的。大卫虽然是公事忙碌，还是认为教训弟子是一件重要的任务。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大卫的伟大，他知道教训青年弟子是重要的，并且知道教训弟子们敬畏耶和华为最重要。他也认清楚了怎样树立社会和国家的根基。接着在12节说，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我想这三样很多人都愿意要，但是大多数的人没有在敬畏神的道路上来寻求这些，怎能寻求得到呢？所以在第13节就接着说，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在这里我们留意到大卫说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大卫在说谁呢？是在诗篇52篇里他提到的以东人多益吗？多益把亚希米勒告到了扫罗前面，扫罗就命多益杀死祭司，于是那一天杀了一共85个人，又将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竟都杀灭。这个以东人多益是残忍的，扫罗王更是残忍，所以神不喜悦他不是没有理由的。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你说凡是仰望你的人，我们就有光荣，我们的脸必不蒙羞。主啊，感谢你不但在敬畏你的人四围安营来搭救我们，还要我们尝尝你主恩的滋味。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尝到你的美善，得知投靠你的人是有福了。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再见。

今天，因为我们和诗人大卫一样的，因着倚靠神而脱离了一切的恐惧、一切的患难，而且神要庇护我们，从今时一直到永远，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有人天还没亮就拉开了门，点亮了第一盏灯。有人赶着上班，也有人默默守着家。有人离开故乡，也有人带着感恩回家。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同一块土地上好好生活。谢谢上帝的保守，让这座岛承接我们的盼望，也让你我的平凡日子在这里有了名字。祝福我们的家园，愿平安落在每一扇门前，愿恩典陪这座岛屿继续向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0: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2: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10月6日星期二，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的天气方面，降雨将会有所趋缓，而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则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则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在中午过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其实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今天早上气温就是有所下降，而在东部、东北部还有东部的天气都是稍微偏凉，低温大约是22到24度，高温的部分则是26到29度左右。中南部以及台东的低温则是23到25度，但高温还是可以来到30到34度左右。至于在未来几天的天气方面，周三到周四的环境转干，并且从周四开始各地会逐渐回温。在西部地区日间的高温可以回升到32到34度，东部地区大约是28到31度。而本周五到周日的国庆连假的期间，各地是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形态，主要只有在基隆北海岸、东部和恒春半岛仍然会有短暂的零星阵雨出现的情况。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在美国跟监赖清德长子，中国女间谍逃往上海之前遭到 FBI 逮捕。联合报，监视赖总统之子，中国籍女房仲在美国被捕。中国时报，台股创新高，挺进50000点。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头条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10月4日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了一名疑似是担任中国特务的女子张婉莹，他涉嫌在美国境内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长子赖廷宇一家人，也凸显中国政府是企图借由掌握台湾高层官员在美国亲属的行踪的做法，来作为在潜在冲突当中的施压筹码。而联邦调查局局长巴特尔则是发表了强硬声明，警告外国敌对势力，美国不再是你们执行间谍行动的安全之地。根据联邦调查局向联邦法院所提交的刑事诉状中指出，34岁的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在10月4日准备要搭机前往上海之前，是遭到联邦执法人员上铐逮捕。而第一助理联邦检察官艾塞利则是证实，张女士被控充当未经注册的中国代理人，同时是针对台湾政府官员的近亲进行了跨国监视。而相关的诉状也详细揭露张女的跟监行动，从去年9月1日开始，张女在接受中国官员的指令之下，与一名男性同伙是从拉斯维加斯飞往华盛顿州的西雅图，之后租用了一辆黑色的休旅车开往赖廷宇位在于西雅图郊区的住所，而在行动中还使用了反侦查的技巧以避免行踪败露。诉状中也指出张女行动的国安威胁，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在任何潜在的冲突之中获得对台湾总统的施压筹码，那掌握台湾政府高层官员近亲的位置甚或是影像，也包含住家与车辆的照片，将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是非常有用。联合报今日头条，美国联邦调查局

是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了美籍华裔的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他涉嫌接受中国大陆政府的指示，监视台湾赖清德总统在美国的儿子赖廷宇以及其家人，并且是拍摄赖廷宇的住家、车辆等资讯传回到中国大陆。而被逮捕的时候，他正准备要前往上海，不过就在登机之前是遭到联邦执法人员的逮捕，而被控是未依法登记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 FBI 局长巴特尔也发文赞赏这一次的逮捕行动，同时警告外国敌对势力，美国不再是可以安心进行间谍活动的地方。他表示，涉嫌在美国领土要替中华人民共和国监视一名外国领袖的家人，然后还要想要搭机返回上海，门都没有。而 FBI 将会追查任何危害到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不管他们躲在哪里，都会将其绳之以法。而根据 FBI 洛杉矶反情报小组向联邦法院所提出的刑事的起诉书中，张婉莹是与一名同伙涉嫌从去年九月开始是前往华盛顿州的西雅图监视台湾高层的官员家属，不过当时在诉状中其实并没有点名遭到监视者的身份。不过美国媒体引述了执法人士的消息，在后续指出这个目标其实就是赖清德总统的长子赖廷宇以及其家人。而赖廷宇今年是30多岁，是一名工程师，目前任职于荷兰跨国电子企业飞利浦，与妻子育有一儿。而他在2012年是取得了凯斯西厨大学的电机工程学学士学位，之后取得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生物工程硕士，还有华盛顿大学生物工程的博士学位。中国时报今日头条，台股在昨天展现了多头的气势，价量齐扬，而盘中最高是来到49,770.66点，中场则是上涨了1,236.3点，涨幅达到2.55%，收在49,712.04点，不只是首次站上了49,000点的大关，而在盘中以及收盘也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成交量达到1兆2110亿元。而在多头情绪的加持之下，台指期在昨天晚间的夜盘也首次站上了50,000点，延续市场的强劲动能以及投资人的信心。不过也要注意的是，美国股市在5日的开盘之后，四大指数是涨跌互见的情况。根据统计，台积电是在盘中冲上了2580元，市值是以66.9兆元创下新油。由于台积电占台股的权重高达41%，昨天收盘在2575元，涨了75元，贡献加权指数达到594点，逼近指数上涨将近一半左右。而投信分析，目前传出台积电正在评估要与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的超级晶圆厂 TerraFab 进行合作，也带旺了台积电的股价是直奔2580元。而台股 ETF 的除息秀，还有台积电在15日即将召开法说会等消息也增添了柴火。而另外是超微 AMD 的董事长暨执行长苏姿峰，在近日是旋风式访问台湾，而外传此行的目的是要抢产能，重头戏就是拜访台积电预约更多的产能，并且会在今天接受媒体的采访，而这也在台股多头之际是再添话题。但也要注意到的是，美债殖利率仍然是居高不下，投顾还是警示股债仍然是承压的情况，只有科技股维持强劲的表现，保守稳健型的投资人除了股票之外，也建议黄金以及贵金属的资产可以增加到10%左右，有助于提高整体投资潜在报酬，并且分散风险。

现在时间是早上7:40，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美国司法单位破获了中国大陆涉嫌对赖清德总统的儿子进行了非法监控。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在昨天对此表示，这其实就是属于标准的跨国镇压的情况，而我们对于这一类无视于人权还有各国主权的情况之下所进行的相关的行为，是表达了最为严厉的谴责。而陆委会方面则表示，其实如果相关事件是发生在台湾的话，那事实上目前却是无法可管的情况，因此也显示在台湾目前面对到多元的跨国镇压的手段是缺乏完整的反制法律。而对此政府是已经进行积极的修法，也期盼各界可以对于相关修法给予更多的重视以及支持。

中国时报焦点新闻。 OpenAI 的执行长阿特曼在先前表示，相关公司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在 AI 监管方面其实仍然是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他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一项技术的好处是足以抵消一些风险，而 AI 应该是继续广泛的来向公众开放，并且他认为世界是应该要接受一些坏事的发生。阿特曼告诉了美国媒体 Politico 新社的科技政策电子报，其中指出，他们认为为了这一项技术的好处以及让人们可以拥有自主权，因此世界应该接受一些坏事的发生。不过相关的言论也引发了许多争议。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国防部的预算台美国防部共同合作评估案当中确定将会预升级扩大，美国战争部也决定直接派出政策次长室以及国防智库国防分析中心的专家代表会长期驻点在台湾的国防部本部。而国防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表示，战争部的官员进驻之后等同于是我国的国防部，可以直接和美国的五角大厦进行沟通，也让台美的战略沟通是更加顺畅，也有助于台湾提升全社会韧性以及总体的国防能力。联合报政治新闻，台湾知名主持人蔡康永先前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但掀起了议论，包含蔡康永现身台独分子竞选现场，登上了大陆微博的热搜。他拥有3600多万粉丝的微博账号内容是一系清空，而许多合作的厂商也是瞬间切割。不过台北市长蒋万安则对此表态，他支持并且尊重蔡康永先生可以发表任何自己的主张，也欢迎蔡康永参与他的竞选总部的成立活动。而对此蔡康永在先前回应，承蒙蒋万安市长在百忙之中发出了摇滚区的邀请，等到收到具体邀约的时候也将欣然前往观摩学习。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对于法国财政的疑虑蔓延成为了对于区域的恐慌，这也导致欧元昨天在亚洲交易的时段是暴跌到17个月以来的最低点。而其中相关的主管则是业界分析指出，警告投资人是不要站在火车前面，因为欧元并不会快速反弹，而这个市场动向是近期财政议题的延续造成，或许是带有蔓延效应的迹象。根据路透报道，对于法国债务的水准以及明年四月的选举之前的政治僵局等相关疑虑，都导致欧元是连续四周收跌，昨天盘中是一度跌到 0.8% 至1欧元兑换 1.1161 美元，

0: 这也是去年五月以来的最低点。中国时报财经新闻，九月份的美元因为升息的预期而大涨，主要的币别对美元下跌，并且新台币走弱的影响之下，央行进场抛汇也阻止贬势，导致整体外汇的存底的水位回升。中央银行在昨天公布了九月的外汇存底，比起上个月是稍微减少了 11.59 亿美元，降到了6007.45亿美元，不过还是守住了6000亿美元的大关，并且同样还是稳居全球第四大外汇存底国。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中秋教师节的连假期间，高铁的疏运乱象频传，也引发民怨。而后续紧接着还有双十以及光复节连假，高铁公司对此在昨天宣布，为了扩大超尖峰时段的运能，将从10月8日国庆疏运日开始，首度实施周五下班超尖峰时段，以每小时两班、四小时会八班的密集班次，增加南港、台北到台中的车辆，采取全车是自由座，并且运用特别调度，列车只需要12分钟就可以再次发车，也减少自由座旅客的等候时间。而高铁指出，在新车上线营运之前，从今年10月8日开始，每周五还有连假的前一天都会实施这一项措施，预估会实施到明年的7月1日左右。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10月已经正式开打，而今年卫福部也推出了健康币活动，同步上线，只要年满18岁并且有健保卡的民众，完成了指定的健康检查或者是接种疫苗等，就可以累积健康币，后续兑换有关的健康商品。而机关署则指出，同至到10月4日为止，大约是有 82.9 万人接种了流感疫苗，新冠疫苗接种人数则是大约 30.3 万人，都比起去年的同期增加大约1到2成，也显见健康币的政策确实可能是重要的诱因之一。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Oracle Red Bull Racing 车手，也是 F1 一级方程式的四届世界冠军的维斯塔潘，10月4日在巴林大奖赛的时候，面对到大雨还是沉着应战，夺下他个人在今年 F1 赛季的第一场胜利。而本站的赛事在延期之后，从巴林移师到马来西亚雪邦国际赛道来进行相关的比赛。维斯塔潘是克服了雨势以及多次的安全车介入的挑战，以 2.307 秒的优势击败了对手积分的榜首安东内利，同时也为车队拿下参赛首季的第一场胜利，写下重要的里程碑。自由时报体育新闻，目前世界排名第40的河库好手冯奕兴，昨天晚间在2026 WTT 中国大满贯赛的男单首轮，以直落三扳倒了世界排名第10的德国一哥邱党，挺进到32强。另外17岁的郭冠宏在第一轮也以3-0轻取了瑞典好手拉纳佛尔，连续三战的大满贯赛都闯进到32强之列。美国职棒在昨天的赛况，5-3胜制的国联分区赛的 G2， 道奇队的日本巨星大谷翔平4个打数是只有敲出一支安打，但另外也吞下2次的三振，而道奇队在全场的得点圈是8-0的

纪录，最终是以2-3败给了勇士队。系列赛目前双方是战成了1-1平手。现在时间是早上7:50，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根据彭博的行业研究报告，美国 AI 企业相较于中国大陆的领先优势，在过去几个月是大幅的收窄，甚至是降到了历史新低。因为像是 DeepSeek 这一些大陆的 AI 实验室是持续追赶，对于美国科技霸主的地位也构成威胁。彭博分析指出，随着 DeepSeek 在9月所推出的 V4.1 Flash 的相关版本，大陆顶尖的 AI 模型在基准测试中的得分如今只稍微落后美国竞争对手大约 3%， 而这个差距比起5月的大约是 9%， 还有今年稍早的 15% 是大幅的缩小。分析也指出， AI 的模型性能是持续改善，也代表着中国大陆的业者是有望进一步来抢下市占率。中国时报两岸新闻。在近期，欧盟是强化了对于大陆的贸易立场，以捍卫国内企业利益为主，这也让中欧第二轮的经贸磋商将在本周是在北京举行的情况之下。不过不管是中外的专家分析都认为，恐怕不要对这一次中欧的会晤结果是寄予厚望，他们认为或许会有一点希望，但并不期待会有任何重大的突破，又或者双方可能会在某些议题是存在共识，但并非是在整体经贸关系会取得广泛的和解。自由时报两岸新闻。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英国正在准备对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加征最高45%的关税，以避免欧盟的欧洲制造的政策可能会带来的冲击。英国此举也将会对于目前占英国汽车销售量大约是1/4的中国电动车的市场带来极大的打击。金融时报在今年9月也曾经报道，欧盟就曾经敦促英国首相伯南要进一步与欧盟的贸易政策保持一致。如果英国希望避免受到欧盟欧洲制造政策的限制，就应该要提高对于中国进口电动车的关税，因为欧盟官员非常担心英国可能会成为中国商品进入到欧洲的后门。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巴西总统大选在10月4日举行了第一轮的投票，而最高选举法院表示，前总统老波索纳洛的长子，现任的参议员弗拉维欧·波索纳洛得票率大约是7%，现任总统鲁拉则是大约4%，其他候选人的得票率都不到5%，而两人一如预期将会在25日进入到举行的次轮决选的部分。而路透也报道，波索纳洛的当选将可以延续亲美国总统川普的右派候选人的路线，而在拉美掀起的胜选浪潮的情况之下，其实由于川普和现任的总统鲁拉在关税、贸易以及安全问题上的旗舰甚深，因此如果是鲁拉连任，也可能会为川普政府带来蛮多的麻烦。中国时报国际新闻。2026诺贝尔生医奖在今天揭晓，而其中包含黑格曼、纳格尔以及戴瑟罗斯，因为对于光遗传学的贡献是共同获奖。而国内专家则是赞赏这一项神经技术的应用广泛，除了可以治疗神经疾病之外，包含精神疾病以及慢性疼痛，更能够进一步应用在像是人工耳蜗，甚至帮助盲人可以重见光明。而目前在动物实验方面，针对阿兹海默症、巴金森氏症、药物成瘾、忧郁症，还有动作障碍等方面，都可以使用光遗传学控制特定的神经细胞进行调控情绪还有相关行为，
而相关的研究也成为许多新创

0: 创公司的发展主力方向。自由时报国际新闻，西班牙总理桑杰士在昨天宣布将提前在11月29日举行大选，而在此前由西班牙政府所提出的住房政策在国会遭遇到了挫折，目前各界已经预期桑杰士就是会提前来举行大选。而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西班牙有一名住在首都马德里的87岁老妇人，在上个月因为无力支付高昂的房租，是被警方强制驱离原本的住处，而在画面曝光之后也引发了公众的愤怒，各大城市是相继发生了民众抗议的事件，要求政府解决住房问题，因此对于目前执政的政府是造成极大的冲击。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为了提升台北市夜间道路的安全以及城市的照明品质，台北市政府在今年是正式启动了路灯全面升级计划，同时在相关的安排上是使用双色温的 LED 灯具，可以降低眩光还有环境光的污染，预期每年也可以减少将近7000吨左右的碳排放，目前预计会在一年之内来完成 13.5 万盏的路灯还有照明设备的更换工作。公园处则表示，除了在市区主要路口换装双色温 LED 灯具，也会依照市区、山区还有产业道路等不同需求配应相应的 LED 灯具，提供更舒适的照明环境。中国时报新闻，国庆连假的3天期间将从10月9日到11日登场，而在桃园方面，像是大溪老街、石门水库以及复兴区的脚板山、小乌来、东眼山、拉拉山等景点，预料都会涌入车潮还有人潮。对此，大溪警分局已经公布连假的交通疏导的措施，其中大溪老城区将会实施行人徒步区以及部分路口的管制，复兴区的台七线也会视车流来进行疏导，警方也提供了往新竹或者是台北的替代道路，呼吁游客避开尖峰时段，并且提早了解相关资讯。自由时报北区新闻，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推动个别化的家庭教育服务，今年也办理第二期的学程，在培育出了14位的家庭生活教练，累计目前已经培训有31位的专业教练，主要是陪伴家庭面对教养还有沟通的难题，而每个家庭的课题是有所不同，服务相关的内容也贴近个别需求，像是如果有亲子教养、沟通、婚姻关系或其他家庭的课题，也可以拨打咨询专线02-412-8185，或者是由社政、学校等单位进行转介，经过评估之后，会由家庭生活教练提供个别化的陪伴，来协助家庭改善互动。联合报新闻，桃园市的国旗达人张老旺先生将在双十国庆日当天自办升旗典礼，也是桃园地方非常知名的相关活动，而近期他已经在龙岗圆环的龙东路口草坪布置会场，也欢迎大众，张老旺也表示他不会发请帖，不过也欢迎民众是自由参与，国庆早上10点准时升旗。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现在时刻8点整，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